0: 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愈发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着失温风险。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经现场检查，该男子身体状态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很多人认为湿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时温度不低，不存在湿温情况。事实真是这样吗？来看消防员的解读。
1: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湿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湿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湿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0: 消防员介绍，湿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在 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湿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 湿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
2: 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3: 秋山虽美，风险暗藏。秋季山区会经常有突发的天气状况，遇到大风、降温、降雨等不利气象条件时，不要贸然进山。无论是资深驴友还是初次徒步，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
0: 相关部门提示：登山时尽量结伴而行，结合自身体能状态和户外经验，优先选择正规开发、设施完善的景区步道，科学规划往返时间，切勿为追求新奇体验跟风打卡，擅自涉足未开发地带。 秋季登山的物资准备也尤为关键，应优先选择防风、防水、保暖性强的户外衣物与防滑登山鞋，尽量避免穿棉质衣物。棉质衣物遇汗、遇潮后不易干燥，湿衣散热速度远高于干衣，极易在秋风加持下快速带走人体热量，诱发湿温。一旦出现持续寒战、肢体僵硬等湿温前兆，要立刻转移至避风区域休整，不要随意走动。可以随身携带高热量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移动电源等，以备突发降温、滞留避险时使用。 如遇迷路被困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原地避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闯野路、强行下撤，避免加大救援难度。
4: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18届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等国际顶尖妇科内分泌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亚洲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自然妊娠的健康宝宝悠悠，迎来了他5周岁的生日。
5: 悠悠的健康成长直观印证我国自主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安全可靠，更生动诠释了生育力保护对于女性完整人生的重要意义。

悠悠性格开朗活泼，他的健康成长回答了行业对这项技术子代是否安全的长期疑虑。悠悠的母亲早年罹患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化疗会不可逆损伤卵巢功能。

0: 2016年，他在阮祥苑团队的帮助下完成了卵巢组织冻存，原发病治愈后，冻存组织移植回体内，卵巢功能恢复，随后自然受孕，悠悠顺利出生。从冻存到移植再到自然受孕，这条路走了整整10年。
1: 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那可能是10个月，小悠悠的出生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他的出生呢是代表中国一个新的技术啊，我们真的实现了重大的科技转化。而且呢，这个转化不是说一年有一个小悠悠的出生，我们全国推广，每年至少有100万到300万潜在的小悠悠可以出生，至少100万个女孩她有机会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她会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0: 悠悠每年生日，阮祥燕都会到场。她说，悠悠的健康成长就是这项技术最好的成果汇报。
1: 小悠悠呢，是经过了她的1周岁、2周岁、3周岁、4周岁，她每年的生日我们都给她过，今年5周岁了。所以呢，她的生日也是我们重要成果的汇报。这个孩子呢，她在智商、情商啊，她的妈妈说都，她感觉都比同龄人高。啊，同时我发现这个孩子他体力也比同龄人好。小悠悠今天的出现啊，最重要的我们中国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的这项成果的汇报。
0: 北京台报道。
2: 我国每年新增有生育力保护需求的患者超过100万人，而目前实际受益者不足0.01%。放疗、化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在挽救生命的同时，可能导致70%至100%的卵巢功能不可逆衰退。血液病、肿瘤患者，甚至部分良性病患者，都可能因此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0: 阮祥燕团队从零起步，建立了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最小患者仅5个月大，3次刷新亚洲最小年龄冻存记录。团队牵头制定了国际首部卵巢组织冻存移植防治医源性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临床应用指南及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规范。

0: 一周来，圣保罗天气状况恶劣，楼房倒塌前，圣保罗州多地经历了一整夜的暴雨和强风。另外，还有当地媒体报道说，倒塌建筑早在2021年就因结构问题被市政府下令拆除，且3年后有人签署报告称拆除令已得到执行。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调查是否有文件造假行为，建筑公司方面则表示拆除令后来被撤销，该建筑项目的施工许可仍然有效，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
1: 近日，中国合唱协会成立4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众多艺术家携手全国各地30余支优秀合唱团，老中青少四代同台献唱。
2: 这是5岁的张田飞第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他和一众孩童共同领唱经典曲目《春游》，清澈童声拉开了演出的帷幕。松花江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次第唱响。当青春啊青春的旋律响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合唱团代表加入合唱，歌声从舞台延伸至观众席，台上台下同声共鸣，现场氛围热烈动人。
3: 合唱艺术给我们带来的魅力无穷，愉悦身心。
4: 以连唱的方式，因为百年的合唱书里精品太多了，包括我们近代的一个新时代的作品也很多，那么我们请了一些作曲家把它重新改编。
2: 整场音乐会曲目题材多元，内容丰富，红色主旋律、民歌改编作品、古诗词合唱、新时代原创佳作交相辉映。
5: 真正钢琴伴奏的合唱我还是第一次就组合这样的合唱，多半都是交响乐队伴奏的那种大合唱、交响合唱，但是钢琴伴奏的我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它是另外一种，就是直接面对合唱队员，调动声音、情绪、咬字，挺好。
6: 我听这个交响的话比较多，合唱我是第一次听，很震撼嘛。
7: 40年以来，中国的合唱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非常快速的进步。我们也应该更好的发挥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创作出更多的具有本土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作品。
2: 北京台报道。
1: 晚风音响湖水，第6届大都东南科技艺术季城市音乐会近日在北京亦庄通明湖看界未来之眼舞台激情开演。
8: 通明湖看界未来之眼球形屏幕下，剧目光影随着乐曲旋律次第点亮，实景与水景交相辉映，风格多元的多支乐队轮番登台演唱，湖畔晚风徐徐，为在场观众打造出沉浸式的视听感受。
9: 因为这个活动就在通明湖，我们下了班就可以过来了，尤其是累了一天之后，我们过来就感觉特别放松。
8: 音乐会热度同步辐射周边商圈，湖畔本土文创潮流市集人气火热。
10: 今年呢，是我们第6次举办大都东南科技艺术节，持续时间久，创新的活动多，也是首次以湖水为背景打造湖畔音乐会。白天呢，这里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晚上呢，又变成潮流音乐的文化地。
8: 伴随着湖畔音乐会，本届大都东南科技艺术季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9月至10月，虚实共生 XR 扩展现实音乐现场、沉浸式数字主题艺术公园、群众文艺赛事等多场特色活动将接续登场。艺术季还将联动 GT 世界挑战赛、IC World 大会等高端会展赛事，结合书香艺城、中秋音乐会、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拓展科技与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火的新场景。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校长吴健从教36年来几乎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校园，陪孩子长大，带老师成长，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育新人，让每一个孩子在校园里向阳生长，绽放光芒。
11: 下午4点钟，灯市口小学的孩子们已经放学，不过校园并没有安静下来，一场青年教师的师德演讲刚刚开始。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在认真聆听后走到了讲台上。
12: 每次的教师的师德演讲之后，我都会给老师们讲一节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这种师德的党课，让老师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教育家精神不是在口号里，不是在文件里头，那么它一定是在教师的日常。我们就在这儿要学习先进，学习榜样，弘扬这种精神。
11: 灯市口小学有4个校区，吴书记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听课、开会、 部署党。

0: 建和行政工作，还有课程规划、教师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等等事项。
1: 哎呦，这一天的工作说起来，那简直都算是马不停蹄。反正每天吧，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闲着的时候。但是呢，我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呢，也是我一直常年以来坚持的一个习惯，就是深入课堂、深入教师、深入学生。
0: 一所走过160多年的老校，为什么始终能走在前列，办出特色？吴书记说，答案或许就藏在校名里。明清时期，这里正是京城的灯市，灯本就是光明的意思。
1: 所以我们就传承的这个历史的这种基因，包括现在新时代的需求和学校的教育理想的这种追求，所以就带着学校的老师，我们共同研究协商，提出了学校的烛光文化。
0: 就是在这份办学理念的指引下，灯市口小学的每一名学生，每一位老师都是一个光源。学校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光源放大，让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中央，发出自己的光，影响更多的人。
2: 吴建书记就像一个点灯人一样，对我们春风化雨般的提供很多的帮助。然后校长办公室的大门也始终为我们敞开，身处这样的集体非常的温暖踏实。
3: 我心中的吴校长温柔亲切，时时关注我们的成长。未来我也会向吴校长学习，成为灯市口小学中最璀璨的一束光。
0: 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上，吴书记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让这束光照得更远、更亮。
1: 致教师，烛光明师，守正初心。那么，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成为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让我们的百年老校、百年名校持续发光，成为基础教育的优质标杆。
0: 北京台报道。
4: 距离2027年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全面开学仅剩一年的时间了。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建设全面提速。雄安大学

0: 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我们提前走进这部作品，听主创们聊聊舞台上的雪域情怀。
1: 故事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井鹤保护区为背景，讲述一名北京少年夏天来到高原，和当地藏族少年相识相伴，一同守护黑井鹤，守护三江源家园的故事。
2: 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代表城市的一个黑色的眼睛这样的一个视角，然后去到这片土地，我来带领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进三江源，然后去认识这片土地。其实我觉得是民族与民族、汉族与藏族之间的一次交融的这个对话。
1: 排练厅里，演员们一遍遍跑台，推敲台词，调整神态，一点点打磨舞台情感。在剧中扮演藏族少年扎西的演员叶林英子，为了更加贴近角色本真状态，主动学习玉树当地语言表达，力求在舞台上呈现出最真挚、最自然的少年状态。
3: 你要找到当地小孩的那种语感，再加上扎西他是有点直的小孩，我可能跟夏天说的时候，我会说你会亲妈吗？就是他的那种断句是很具有当地特色的。
1: 本剧融合藏族歌谣、民族歌舞、木偶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运用悠扬纯净的藏风配乐和贴合高原风貌的舞美布景，沉浸式勾勒出雪域高原的诗意画卷。
4: 这一次我们的创作关于偶形在舞台上的呈现是非常多的，比方说野牦牛，我们是由八个人来共同完成的，它合起来是一个野牦牛，但是它分开又变成了表现力非常强大的一个藏舞。
1: 剧目自首演以来已经在北京、青海完成五轮巡演，剧目把对口元清实践、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民族团结的主题融进孩子们的成长旅程，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4: 很多人看完了这个戏之后都想去三江源看一看，也有很多人留言在我们这个戏的观后演当中说，就是因为看了高原上的黑眼睛，我们带着孩子去了三江源，然后将来还想去，甚至想为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一个演出有这样的作用，我非常高兴。
1: 北京台报道。
0: 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
1: 124件玉琮及琮饰器跨越山海，首次在同一场域并肩陈列，讲述一部绵延5000余年的文明谱系。
5: 玉琮和玉璧一样，它是礼器，它承载了传统文化的一个记忆，5000年的文化都在这个器物上得到呈现，得到了这个传承。那个时候的工艺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很令人震撼。
1: 展览以起合成转四个单元系统梳理玉琮从诞生鼎盛到流转重构的完整脉络。据了解，本次展品来自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收藏机构共39家单位，展期将持续至11月29号，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教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6: 玉琮是整个良渚文化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器类，通过我们来自30几家博物馆的100多件的玉琮和琮形文物啊，大概可以看到良渚和中华文明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展览的理由。那我们想用这样的一个展览来纪念良渚遗址发现的90年。
0: 中秋临近，月饼生产进入旺季，不少月饼生产厂家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也融合了新的创意，努力开拓新的市场。
1: 在杭州径山小古城村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力，经过抹茶粉精细过筛、和面、包馅、压模、烘焙等工序，一枚枚带着清润茶香的抹茶月饼接连出炉，共有橙香贝月、碧月椰心、盐韵焦香等6种口味。该条新产线7月底投入使用以来，每天产出约3万枚月饼，正全力赶制中秋订单，融入茶筅、茶盏、石磨等传统元素，自带江南雅意。 杭州临平停止供销社食品厂一年中最忙的时候，纯手工制作是百余年不变的传承。从配料到和面、包馅、烘烤、包装，共有8道操作程序，整套流程至少1个小时，其中

0: 拌馅儿尤其讲究，软硬度全凭手工经验拿捏。今年厂家推出的清香百合、五仁、南瓜、豆沙四种低糖月饼，以糖醇替代蔗糖，更符合健康消费需求。
1: 拌馅拌的那个稀了又不行，拌的那个干了容易和裂，就是说这个软硬度要掌握得好。
0: 中秋节日益临近，青岛各大商场、超市的月饼已全面上架，开启热卖模式。其中无糖月饼销量提升明显。
2: 我们现在会觉得小朋友、年轻人，然后老人这种阶段的礼盒，我们现在也和迪士尼联名朱迪，然后尼克的礼盒，还有一个迪士尼头像的礼盒。现在我们还有这种 DJI 的，它是低糖，对身体负担比较小啊，容易消化的这种老式月饼哈，就是这种老五仁，还有这种蛋黄的销量会比较高一点。今年新上了一款叫大闸蟹口味的月饼啊，如果家人有喜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
0: 记者发现，商超里汇聚了多种品类的月饼，其中百元上下的礼盒最受欢迎。而在一些烘焙店，也推出不少品牌自研的创新口味，满足大家的味蕾。而来自安徽省灵璧县的非遗食品香油月饼，带着醇厚的饼香走进城乡街巷，走进游集月饼作坊，浓郁的芝麻香油香气扑面而来。和面、起酥、调馅、压模、入炉烘烤，当地手艺人一直坚持手工制作，为适配不同消费群体，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还推出五仁、椒盐、木糖醇等多种口味。游集香油月饼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2018年列入灵璧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时为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全程手工制作，手工起酥，小火慢烤，吃起来香而不腻，松松掉渣。
0: 中秋佳节临近，游集镇20多家月饼作坊开足马力赶制生产。旺季全镇月饼年产量可达40多万斤，畅销苏鲁豫皖周边地区。
4: 我们再来关注由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10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余件古代饮食器具的仿制品，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审美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
0: 从新石器时代用于炊煮的陶鼎、汉代青铜染炉，到清代紫铜火锅，不同时期材质和用途的器具仿制品，反映出中国古代烹饪方式、饮食结构和审美风尚的演变。数字技术为观展带来更多互动体验。幼宴之意展区以《红楼梦》人物贾宝玉为线索，通过其穿越不同时期宴饮的动画场景，展现古代宴饮的人文情趣。宴会雅集展区则运用虚拟现实、气味播放等技术，让参观者多感官体验中国古代宴饮文化和饮食习俗的变化。据介绍，展览将持续至11月10号。
4: 当地时间12号，由俄罗斯莫斯科市体育局主办的首届武术节举行。
5: 当天，众多俄罗斯武术爱好者手持中国传统折扇进行集体武术操表演，成功创造一项俄罗斯纪录。此外，武术爱好者还身着各色练功服，在舞台、赛场和空地上挥拳舞剑，一步腾跃，进退开合，一招一式尽显功底。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张伟在开幕式上说，武术起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体育文化的瑰宝。相信武术节的举办将使莫斯科市民更加深切体会到武术的刚柔并济之美，也将为中俄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4: 近日，第3届波兰鸟鸣模仿锦标赛在首都华沙举行，参赛选手在现场模仿鸟类的鸣叫声，精彩的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
5: 当天的比赛在波兰华沙阅兵广场旁的巴尔演播厅举办，20名决赛选手通过视频投稿参赛，经层层筛选后脱颖而出。他们在比赛中轮流模仿波兰本土野生鸟类的鸣叫声。按照规则，选手仅凭人声模仿鸟鸣，不得使用电子设备、专业诱鸟器和狩猎哨。最终，选手伊蕾娜·罗谢维奇凭借对普通朱雀叫声的逼真模仿摘得桂冠。不少观众表示，这类活动非常值得举办， 不仅可以倡导人们善待鸟类，也能普及正在慢慢消失的鸟鸣知识。
4: 12号，第13届德国柏林巨型风筝节在已经弃用的滕普尔霍夫机场草坪举行。五彩斑斓的巨型风筝点缀着柏林的天空，场面壮观。这一年度盛会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参与。
5: 本届活动邀请近80名专业风筝选手进行放飞表演，其中包括多位世界冠军和欧洲冠军。2名中国风筝选手首次受邀参加。活动从上午11点持续至晚上8点，全天共有超过2000只风筝升空，造型各异，创意十足。不少家庭还自带风筝参与放飞体验。据了解，今年活动首次设立年度最美风筝评选，现场还有乐队演出、舞蹈、马戏表演等助阵，吸引了超过10万名观众到场。
4: 当地时间12号晚，加拿大女歌手席琳迪翁在巴黎近郊的体育馆举行复出后的首场演唱会，约3万名观众到场。这是她确诊僵人综合征、暂别舞台多年之后首次举办完整的个人演唱会。
5: 席琳迪翁2022年确诊罹患罕见神经系统疾病，该病会引发肌肉僵硬、剧烈痉挛，严重时甚至导致肋骨骨折，迫使她告别舞台多年。几年来，他坚持体能与声乐康复训练，终于在12号晚重返舞台。此次演出吸引全球粉丝奔赴巴黎，不少歌迷为席琳迪翁的坚韧与歌声动容。据了解，此次席琳迪翁在巴黎的系列驻场演出共26场，预计能为这座城市带来数亿欧元经济效益。巴黎为迎接席琳迪翁也做足了准备，杜勒利花园的奥运热气球重新升空，投影出他的名字和《爱的赞歌》歌词。通往场馆的车站也临时更名为席琳站。
6: 以手为刃，以技传人，顺经络肌理，解筋骨淤结。何银平是北京市海淀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何氏通络开结术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通络开结30余载，他一手守住古法技艺，一手探索科技赋能，他解开身体的淤结，也解开非遗传承的困结。

0: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1: 能。
0: 这堵成这样能睡好觉吗？疼你就说，我可以轻可以重。嗯。
2: 何银平，何氏通洛开结束第六代传人，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解开软组织粘连形成的筋结。
0: 这开了能感觉到吗？
1: 感觉
0: 是
1: 从
0: 这热回去，是吧？你知道为什么热了吗？就是气血过来了，来修复它了，打通这个筋。
2: 手上的每一次松解，处理的都不是骨头，而是藏在骨骼周围那些劳损之后粘连在一起的肌肉和筋膜。
0: 这个经络是体内的道路，它堵了之后呢，你气血过不来，不能濡养它，它就形成结核这个大包块了。
2: 很多人拍片，骨头看不出大问题，却常年被疼痛困住，根源往往就在这里。
0: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和膝骨关节炎，还有这个网球肘，都是骨关节的问题，把骨周围的这些肌肉、韧带、筋膜、经络和穴位，让它回归正常，骨呢，它就不被牵拉。然后你穴位一空，马上就不疼。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2: 300多年，何氏通洛开结术只传弟子，不传外人。到了何银平这代，改了。
0: 以前是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家传的这个旁系这些，到我这一代呢，就是开班了。全国全面的招生吧，有喜欢的，有热爱的，就来学习。我是用生命在传承这份事业，我的初心啊，就是希望我能帮到更多的人。
2: 一双手解开身体的结，一颗心接住心里的结，一句到我这一代改了，

0: 牌传承的死结。他解开的每一处筋骨玉结，都实实在在落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变成普通人脸上舒展的笑容，变成无数双可以治病救人的手，变成一个个好好生活的底气。生活里总有各种各样解不开的结，但也总有人愿意埋头一点点帮人把它揉开。
1: 上周末，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比赛在首钢极限公园收官，滑板项目首次进入世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标志着这项曾经的小众街头运动进入到竞技体育的常态发展。
2: 滑板赛场参赛小将轮番登场，他们不惧挑战，勇于尝试高难度动作，即便偶尔失误摔倒也迅速调整状态。
3: 滑板项目也是首次进入到我们北京世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有两个大项，一个是街式，一个是碗池，也是沿用了最新的奥运会的滑板比赛规则。
2: 本届比赛设置的组别覆盖2008年至2014年出生的青少年选手，来自全市九个区的滑板小将同台竞技。别看人小，在看待比赛这件事上倒显得非常成熟，
4: 要放轻松，不要那么紧张，不要焦虑，只要完线了就很开心，不管拿了什么名次我感觉都是很好的。
5: 在高手之间较量的时候，我也是学会了很多，以后目标就是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往更高的名次参加更高的比赛，见识见识。
2: 滑板项目从街头走向奥运，再到进入世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背后是北京对新兴体育运动持续加大的支持力度。
6: 滑板是一个失败的艺术，要不断地站起来，最后达到这个成功。滑板正式进入这个奥运会，而且现在国家呢对它的支持力度又非常的大，这个运动越来越正能量，也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滑板运动当中。
7: 和上届相比的话，人员规模、运动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运动员需要一个上升的空间，需要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历练自己。世运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舞台。
2: 北京台报道。
1: 这两天，石景山区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比赛暨北京市第十五届拔河比赛总决赛火热开赛。
2: 裁判哨声一响，队员们双脚蹬地，重心后倾，紧握长绳，凝心聚力，拉锯战一轮接一轮，紧绷的绳索，紧绷的面孔，坚毅的眼神，写满奋勇争先，顽强拼搏，永不言弃。
8: 秋高气爽，空气也比较好，场外我觉得视野更宽阔，
9: 大众这些拉拉队他更接地气一些。
10: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铜矿企业，咱们工人有力量，遇见强队咱就向人家看齐呗，遇见弱队也可能就是看着当初的自己，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2: 绳子上不只有北京队伍，外地选手远道而来，交流学习，以赛代练，拼的是力量，更是团队那颗一起使劲儿的心。
11: 团队性的运动，既然我们站在这个赛道上，我们就要拼尽全力，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我们内蒙是最棒的，内蒙古加油！
12: 我们在河北的，专门到首钢园来看一看，看过拔河的，我参与过拔河，全民健身的大赛，啊，老百姓参与。啊，这是非常有意义。
2: 这次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划分全国华北东北区竞赛组与北京社会组，设三大组别。
13: 比赛中呢，有来自四个省市的31支队伍，有将近300名的运动员。同时，这个比赛呢，也是为服贸会配套的体育赛事，彰显了首都体育赛事服务方面的这种成绩。
2: 作为专业裁判，苗志看得更透，把比赛放在冬奥大跳台下，不只是换个场地，更是盘活奥运遗产、推广小众竞技拔河的好机会。
14: 像这样的地标性拔河比赛呢，全国中的并不是很多。大跳台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愿意看一看。又看了拔河比赛，一下增加了很多的观众，对拔河比赛来说也是一个宣传和推广。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大家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推荐精彩赛事。
2: 9月15号，北京国安将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韩国浦项铁人。对于国安而言，这次重返亚冠精英联赛不仅是一次与亚洲强队较量的机会，也承载着将北京的主场氛围带到亚洲赛场，为中国足球争取更多关注的期待。上一次国安在工体参加亚冠正赛还是2019年。9月13号至9月20号，2026中网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 赛在国家网球中心热力开打，全球顶尖的青少年网球力量汇聚于此。赛会女双卫冕冠军邵雨珊、中国10后超新星林雨君等都将亮相本次赛事，以少年锐气迎接全新挑战。9月19号，2026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6站将在金秋的世园公园上演。作为总决赛前的最后一役，本站赛事十分关键，任何一次突围、一个弯道、一场冲刺，都可能彻底改写总积分榜的排位。9月18号到19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攀岩希望之星系列赛将在朝阳区超级奥攀攀岩馆进行。本次赛事设难度赛、速度赛、攀石赛，为北京青少年攀岩选手们提供切磋交流、精进技术的实战平台。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参加全国总决赛的比拼。此外，世运会赛场青少年组艺术体操项目、足球项目、社会组保龄球项目均将在本周末展开角逐。

0: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呢，华南南部沿海等地的风雨将会持续。今天海南岛、广东的西南部、广西的南部、四川盆地的北部、川西高原的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海南岛的西南部、广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同时部分沿海的海面风力较强，海上作业安全也应特别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北方的降水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天气秋高气爽。不过呢，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呢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秋日时节，由于昼夜温差变大，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子山进入云海观赏佳期。
0: 清晨水汽升腾，云浪漫过群山，朝阳破云铺洒金光，古塔矗立临海，山下县城楼宇在云涛当中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壮阔空灵、层次丰富的美丽画卷。

0: 五人上书如何维护统一，狮子塑像如何震惊世界，雨水情深军民如何携手合作，一座纪念碑少年如何自强不息。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一集《相由心生》。
1: 妈妈，时间管理我都不看给你吗？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果乐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4: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汪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他也不看文物吧。哼。

0: 全剧终。哎呦，
1: 哎，啊！
2: 醒醒，下课了，下课了。怎么样，二位，这台大戏还满意吗？
3: 我终于知道李约瑟为什么找你了。看来我们是押对宝了。怎么样，罗专员？这回你该为他鞍前马后了吧？
4: 写东西以后别这么。
5: 快干什么呀？这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要不这不经琢磨一看就背出来。
2: 哼。知道啥叫天才吗？天才是不需要思考的。
5: 你还有
6: 少爷。
3: 哎，顾叔
6: 啊，超声剧团的冼小姐来了，在指明要见你。
3: 见我？

0: 欢迎显小姐大驾光临，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原本当年我想租的就是这美心剧院，奈何囊中羞涩未能如愿，真是造化弄人。
0: 上一次去报答显小姐的恩情，但是显小姐并没有接受啊。显小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1: 猜的。如今在这大上海滩，冰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不会把他带去你工作的地方，也更不会把他带回家，所以我猜这又近又安全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0: 果然啊，显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这样，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后美心剧院归显小姐使用。
1: 工部局威廉董事的夫人邀请我今晚7点去威廉公馆参加他们的告别酒会。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0: 日本人的眼线已经发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了。明白了，感谢冼小姐的通知。李放心，李约瑟今天一定会出现在酒会上，但是也要请冼小姐帮个忙，给威廉夫人做做功课，让她一定要死李约瑟这几天在他们家做客。我来通知你都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1: 那么，不知道我可以为冼小姐做些什么呢？
0: 照顾好丁一。今晚6点，我开车来接你们。
2: 你记忆力再好有什么用呢？你懂上面的意思吗？
3: 你不是也不懂吗？
2: 我懂的你不会。
3: 我会的你也未必懂。
2: 我不需要懂。
4: 光靠卫士肯定不够了，计划有变。5天查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内，所以他今天晚上会派日本人到威廉公馆参加威廉董事夫人的酒会，目的就是看李约瑟在不在。所以今天晚上的酒会你必须要参加了。
2: 哎，等会儿。酒会？
4: 对，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酒会比你背的题要难得多。丁一，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李约瑟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天晚上你不是模仿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约瑟。正戏要提前开始了。

0: 老麻烦他们
1: 了。合适，
0: 咱们能扣上吗？
2: 这礼服前面的扣子是不扣的。
3: It's too big. You have to fix it.
4: All right.
2: 干嘛呀你？
5: 此外，面容修饰也是作为像李约瑟这样一位英伦绅士必不可少的功课。
6: Hey, that's so charming.
5: 果然穿上了这身高定之后，和我认识的李约瑟又深思了几分。想要成为李约瑟，光有这身衣服还有你的眼镜还不够。
4: 你干嘛干嘛？
5: 你记住啊，穿礼服切记的就是把马甲塞进裤子里，而且马甲和裤子之间千万不能露出你的衬衫。如果说定制一套西装是平地起高楼的话，那么这栋高楼它的点睛之笔就是袖扣。李约瑟一直想要加入世界数学家协会，所以他找人仿制了一对这样的袖扣。恰好我接到过这个协会的邀请，所以我这对袖扣是真的。
0: 哦，可以啊，
5: 我自己都不舍得戴，今天给你用上看看。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合着李约瑟那是赝品，没想到你们文化人也这么虚荣，还不如呢。
5: 什么叫你们？拿着。
0: 好，我卖我的。

0: 你别说啊，这眼盲你演的还真挺像。
1: 家里过奖了。
0: 哎，好好好，别演了，别演了。啊，你还是把演技啊留给今天晚上。
1: 是挺累的。哎，我自己来吧，顾叔啊，甭客气了，咱们。
0: 哎，等等，这是餐巾，不是围兜。餐巾的使用方法是把它对折之后平铺在自己的腿上。
2: 请慢用，请慢用。
0: 等等，用餐的礼仪是不该你做的事情，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坐好。安格斯肉眼，里约瑟之前吃饭有一个习惯，每一次150克，一克不多，一克也不少。
1: 一顿饭吃3两牛肉，太奢侈了吧？哎，我打扰一下啊。这上面这么多血呀、啊，这没熟吧？这生的咋吃啊？我可不吃啊！这吃完回头我拉肚子。我吃你那个，我吃你那个。蜗牛？
0: 法式焗蜗牛。我这个没血，要试试。

换地儿喝。换地儿喝呀。

0: 罐爷呢？我换点喝不叫罐爷，你们怎么不讲究？
1: 马上就要行动，怎么喝成这样？

0: 时间差不多了，完事儿了吗？快了，我这真下不去嘴啊！
1: 你先放下，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西餐的话，那么到了酒会晚宴上，你就离巴菲区稍微远一些，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你坐下来的。
2: 你想我这儿来，巴菲，
3: 自助餐，自助餐区啊。
1: 对了，说到语言的话，你也要一定注意。
2: 到了之后一定会有特别多的外国人，你尽量保持不要张口讲话。如果想表达什么，我来替你表达就好。
3: 没事儿，我能表达，能表达。你忘了我是演员，莎士比亚的剧我全都演过，倒背如流。再加上以前李约瑟教给我几句，对付他们，够使啊！
2: 你确定你真演过莎士比亚的戏，而不只是偷看过别人的剧本吗？你。
3: 你别管，反正我就是会说。哎，别理他，咱说正事儿。那我要是一直啥都不吃，我就干看着别人吃。
2: 李先生，你看不见。
3: 哎，你酒量怎么样？啊，
1: 到时候晚宴上我给你找一杯酒，
3: 省得你尴尬。 哎，你这话问的可就尴尬了啊，让我。你别看我小小的身躯，那也算是行走的酒窖。
1: 一斤两斤漱漱口，三斤四斤那不算酒。哦，哎，但是你这酒倒的可不讲究，
3: 茶满，七人，这酒满，哎，才敬人，知道吧？我尝尝。
1: 不是，
3: 我告诉你，这酒可千万不能这么喝，你是容易喝醉的。
1: 你让他喝，
3: 酸点儿，
2: 说不定喝倒几个日本人，咱还赚了。
3: 哎，你就这句话，说在我心坎里了。来，兄弟，就冲你这句话，我敬你，能喝死他。哎，
1: 行行行，我知道你酒量好了，行吧？那你可不可以把酒量留给今天晚上？
3: 哎呀，这才哪到哪啊！你别害怕，我能喝。洛阳亲友如相问，咱啊，干了这瓶，咱再论啊。嗯 少爷啊，哎，冼小姐爹那个丁一的车到了，在后面等着了。啊，哎，郭二爷，坐。
1: 你怎么不看着他呀？
4: 要不，咱们取消行动吧。他醉成这样。
5: 我看日本人不用问，他就全招了呀。
6: 那都什么时候了，不可能取消。一会儿到了地方，他如果还这样的话，进去我先灌他几杯。
5: 那不可能，那酒堵不住我的嘴，我该撂全都撂了。
6: 飞廉夫人好不容易答应帮忙，如果这次失信，以后就怪满爸。嗯，太难办了。看到了吗？
5: 啊啊啊！丽丽，嗯，It is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 我告诉你。 朱莉，我送你那朵玫瑰花，你可得给我说好了，听见没有？啊？

0: 第一到地方了，醒醒啊，
1: 吓醒了都。
2: 你好点没有？
1: 就是有点恶心，但不是特晕了。
3: 你怎么样？
1: 不是特晕了，就是有点恶心。
2: 时间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3: 我去找威廉夫人，你看住他，别再出岔子。
0: 放心吧，这有我的。
2: 走。
4: 不是，等会儿，眼镜呢？
1: 不是给你了吗？
4: 你什么时候给我了？
1: 不是喝酒的时候吗？哎，这不是我那副吧？

0: 小姐，这么快就抛弃我了吗？
1: 今天好开心。
2: 是。
1: 这个我们的
3: 饭店。
4: 来，起来。
3: 是
4: 是是，实在是我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姑娘。
5: 李先生，
6: 嗯，你是
5: 金党桑拿？
6: 哦，你也在。
4: 来，你的脚是不是扭到了？李先生，这位姑娘的脚扭到了，我把她送出去，马上就回来。
6: 快去吧，这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0: 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棋，十四采桑难莫头，十五嫁入卢家富。世贤哥哥，
1: Mrs. William, take a look. They dance so happily. I think you should also go down and jump.
2: Excuse me.
3: Yun?
4: Ye Yun?
5: Li 先生，武天科长一直在找你。这几天你没事吧？
6: 没事。
5: 我们去卫生间。
7: 姑娘，姑娘。那袋说是你的，
4: 这辆就是。
7: 好，
8: 武田課長が来られました。
4: 我总是会想起我们以前一起拍电影的日子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么漂亮啊？
9: 我可不像梁太太有这等好福气，嫁了个好先生。哎，你跟老梁怎么样啊？
4: 老梁对我嘛，肯定是没话说的了。哎呀，就是军统那帮王八蛋，当初花言巧语让老梁去苏州当个站长，结果给了个冷板。
9: 怎么会这样啊？那梁先生，
4: 算了，不说了。老梁这个人你晓得的呀，他又不喜欢打打杀杀的喽。正好，汪主席不是在上海搞和平运动吗？跟老梁想一块来，他不方便来，我替他走动走动。
9: 是啊，能和平，谁愿意天天打仗呢？
4: 就是，
9: 我刚刚从威廉董事那儿听说一件事儿。
4: 说不定汪主席会感兴趣。
10: 碧云，你来一下。
4: 一会儿说。

0: 近藤先生还在吗？
1: 我就在你身后。啊，
0: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 没关系，今天晚上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0: 有毛巾吗？
1: 就在你面前，我忘记了，你看不见东西。李先生，你是不是喜欢吃欧牛？嗯，
0: 不要再和我提蜗牛，我恨他。
2: 小姐，今天实在抱歉，我们家先生还在里面等我，先失陪了。
0: 哎，
2: 小姐，还有什么事情吗？
3: 名片。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白天我都会在，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2: 好，那孟小姐，我相信我们有缘还会再见的。告辞。

医生，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找一下威廉夫人。昨天的话题，我们还没有谈完。

0: 李先生没事吧？李先生，放开我！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吗？地上有东西，为什么不提醒我？
1: 真抱歉，李先生。
0: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爹娘，爹娘。
1: 是的，李先生，你的西装。

0: 等等，
1: 别装了，你看得见。
2: 你在说什么？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拿我的眼睛开玩笑。
0: 刚才我为了试探你，故意把蛋糕扔在你面前，而你为了装傻，也故意在蛋糕上摔了一下。但你不知道，我真正的题目是这个。我故意把自己的西装搭在了你西装的上面。如果是盲人，应该会拿最上面的一线，握着这手，从最上面的一线开始摸。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早点离开我的视线，准确无误的迅速旋出，大力砸的。

0: 自己的那件西装。
1: 你是瞒不了我的。
2: How dare you bring a gun to my party?
3: Sir, put down your gun, please.
1: Step back! Step back!
0: 李先生是武田科长的客人，
4: 用枪指着李先生，合适吧？
0: 哼，他是我们的敌人。
5: 查理，
6: 李先生，
5: 不必动怒，先帮我拿一下西服。
6: 是，李先生。

0: 近藤先生，你居然因为我拿对了自己的西装就要杀了我，蛮夷终究是蛮夷，简直可笑。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0: 别激动，别激动，我只是想告诉近藤先生，不用眼睛也可以第一时间区分开两套西装，我想在座的所有绅士都能够做到，不过除了你。近藤先生，可以借你的西装一用吗？
1: 你干什么？
0: 把你的西装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2: 李先生，西装拿到了。
0: 在座的所有绅士都知道，面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
3: 布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无论这个西装的线条是冷峻还是细，都取决于这个布料。
0: 高定西装几乎都会以全麻的材料做成，
3: 全麻作为中间层，但是我这一套是以羊毛，
0: 而我这一套不同，是以羊毛做成，纯手工纺织。
3: 上海这一年呢，也就这么几天，
0: 上海一整年只有这几天的天气最适合穿，所以我一摸就能够认出我自己的西装。至于你这一套，都没有衬。
1: 闭嘴！不要辩解了。刚才你是把西装从我手上直接拿走的，根本没有摸它过程。
0: 看来锦藤先生还是很细心的。没错，我确实没有认真的摸，因为我一上手就碰到了这个。
4: 哎，老大，我问一下啊，就我刚才我就发现了，你看这儿，这有一破洞，我能看出来啊，它是补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明显。
5: 你有吗？
3: 想要成为旅约瑟，不仅要有一身高定的西装，还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这叫做花孔。

0: 杨山，顾司令是我的老上司，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把你好好的交给我了。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没法向你父亲交代。
1: 这样，老师，我亲自打报告到重庆，这件事情、这些行动的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来承担，可以吗？生死不论。如果您要还是不相信的话，等到天亮，我亲自向我父亲说明情况，可以吗？
0: 这不用说明，你是你们顾家三代单传，就你一根独苗，你父亲是不会同意你冒这个险的。
1: 这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事情了，老师您就别操心了，好好补袜子吧。
0: 哎呀，年轻人，你是不知道，我干大事是不拘小节的。哼。

0: 老板，再来两碗面。
1: 哎，好嘞。
2: 我这辈子都没像昨天晚上那么害怕过。吓得我真尿裤子。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最后悔的是啥吗？我真应该把你端给我那碗阳春面给吃了，就算死，我也得做个包子鬼。天底下再大的事，我没吃饭就完。
1: 面来喽。
2: 尝尝，指定比你给我安排那打蜗牛好吃。嗯，

啊，哎呀，我这个当老师的呀，我真是教不了他了。您这个当父亲的，你得好好跟他说道。对对对，啊，他来了，我把电话给他。啊，好，好，好，来，您父亲。

0: 你的计划，袁忠已经跟我说过了。你认为有几成把握？实话说，时间紧迫，不足一成。
1: 军人打仗不能靠运气。可是，你每一次上战场，也有十成的把握吗？
0: 其实我想了很久，
1: 这是解决里约瑟密码唯一的机会了。成，可解我苏北战场之围；败，如果败的话，
0: 这可能就是我跟您通的最后一次电话了。
2: 我听远处说，你受伤了。
0: 啊，小伤而已。您胃息好了吗？
2: 啊，好多了。
0: 您还是要按时吃药。
1: 每次生病都硬扛，不就是不服老吗？
0: 啊，父亲，
1: 儿子不孝，回来了这么久，也没说回去看看您。但是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从小您就教育我们要身先士卒，所以说如果现在我能做些什么换取苏北战场上万千百姓生还的机会，我相信父亲是可以理解我的吗？

0: 顾司令怎么说？哎呀，杨然，那就听听你的计划。
1: 正如我之前所说，日军空军153部队就是最早启用里约瑟密码的部队之一。由于没办法破译他们的加密情报，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次的空袭时间还有目标是什么。你是想让丁一去骗武田，可是这个丁一他毕竟不是里约瑟。 就连密码系统最基本的算法也不知道，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但是我需要，
2: 老师，需要您的配合。
3: 我怎么配合啊？

今天晚上我会让丁一劝服武田，用铝颜色的密码给日本空军发送一条密电，密电的内容就是今晚发动空袭。而武田为了不泄露情报，一定会调动他仅能协调的空军153部队，而153部队的作战任务就是对苏北地区进行轰炸。那么驻守在苏北地区的就是国军的司令五营，所以只要司令五营在发了电报之后马上挂起空袭警报，那么在日本人眼里，里约瑟的密码就再也不安全了。

0: 哎呦，哎呦，现在已经都是早上9:30了。哎呀，就算是我打一个加急的报告，
1: 还得说服鲁苏战区总司令。这个流程要是走起来，恐怕内部还得有……
2: 绝对不行。老师，这一次的行动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3: 你说什么？
2: 咱们上海站11个联络点被断了，这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必须对站内封锁消息。
3: 荒唐！
2: 老师，据我所知，苏鲁皖边区的游击总司令李明阳是您的故友吧？哎，405营就是他的直属部队，所以只要老师愿意，根本不需要层层上报给重庆的。
0: 哎呀，你这个小滑头，小滑头啊！你算计来算计去，你算计到你老师我头上了。
2: 老师，这对您而言只是一通电话，但是对于苏北地区的百姓而言，就是生死存亡了。
0: 陆正远，你看他是不是在胡闹啊？
4: 值得一试。
0: 啊？
4: 值得一试。
0: 值得。
4: 我也赞成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不能出于我们一试之外。哎
0: 呦，陆正远，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说过的话？
4: 没错，鄙人至今依然觉得此事儿戏。可是，此计一成，功在抗战。我罗汉言出必行。就当真为你顾阳山鞍前马后，
5: 那又何妨？
0: 刚才我不过是试试你们的决心。行了，没问题。李总指挥那儿，我亲自跑一趟。
2: 那，阳山，替千万军民，谢谢老师了。

0: 曹省长，时间不早了，要出发了吧？
1: 时间还早着呢，着什么急？
0: 泰州离这路程挺远的，开车最快的话也得大半天呢。曹站长您

0: 你干啥玩意儿？你进来，你不敲个门？你吓我一大跳！你
1: 该起来了，少爷在下边等着呢。
2: 行行行，再给我5分钟啊。没规矩，偷看人家戏子。

0: 少爷，你吩咐的内容丁一都记住了，就等你去查验去了。
1: 啊，辛苦了，吴叔。啊，联系过站里了吗？
0: 我刚刚打了三次电话，没人接，可能还没回来吧。
1: 没人接。啊。
2: 哎呀，万一李总指挥看在我的面子上，真的让部队挂起了空袭警报，甚至拔营撤退，可日本人的飞机呢，却毫无动静。哎呀，这上面要是怪罪下来，你说这罪过是怪在我头上呢，还是怪在他头上？
3: 既然不愿去，何必答应他呢？
2: 哎呀，他呀，就是顾家宠坏了的一个大少爷，天真的很。我要是当面拒绝了他，
4: 他一扭头，
2: 哎，给他父亲告我一状，我这是何苦啊？哎呀，他呀，

0: 想演戏呢，我可以奉陪。哎，他要是去送死，哼，我呀上有老下有小，我可奉陪不了。进来。
1: 报告，厂长，车子已经备好了。
0: 行了，我去了。
2: 如果他下午问起来，你就说我回过话了。车坏在半道上了。
3: 今天晚上8点之前，我会说服5天，让他利用李约瑟密码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发布一条指令，让他们准备空袭。8点整，你那边会让最近的405营挂起防空警报，以此来迷惑5天，让他以为李约瑟密码已经被泄露。
4: 如果5天问起你李约瑟密码是怎么泄露的，你会怎么说？
3: 我会说，是威廉董事告诉我的。我的心血被白白的浪费了，所以一夕之下我想回英国。哎，不对啊。嗯，那要是这个5天去找那个威廉董事这么一对，那不就都露馅了？
4: 不会的，这个威廉董事因为身体不适已经辞去了职务，他马上就要回英国了。你去参加他的酒会就是告别酒会，

0: 我不但不能安慰他，我还要继续残忍到让他帮我们来换密码。我加入军统是为了抗日，为了百姓。他呢？他可就是老百姓。冲锋陷阵似的，这凭什么？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啊？
1: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这个小编？作为一个职业特工，都未必能完成的任务。
0: 你真的相信这个丁一能够说服武田吗？一开始我的确不信，我的的确确是赌大于信。可是自从我看到他因为我们的行动差点死了两回之后，洛涵，他现在在我心里的位置和你一样，都是我的战友。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战友， 我们还能信谁呢？我没时间了，无论你今天帮我与否，我都要护定一出去。
2: 你等等。
3: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4: 你讲。
3: 军统那边大概率是靠不住，我们不妨向党组织申请。如果金天晚上丁一和顾阳山真的说服武田发布密电，也挂住空袭警报，配合他们的行动。
4: 嗯，好啊，这样做更稳妥一点。
3: 这样，咱们分头行动。 你负责通知老肖，这边我来处理。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都会的服务员，然后用丁一给你的钥匙，进入424李约瑟房间。 按照计划，武田六点就该到了。所以，为了帮罗二拿到照片争取时间，在路上，我们要给武田设一点障碍。
5: 哎，师傅，你说怎么回事啊？
3: 测光屏照夫，我们不可能阻拦武田很久，最多帮罗二争取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5: 大哥，哪里啊？真的。
3: 所以你的行动一定要快，中间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李さん、どうぞ。
1: 龙二得手后，会想办法在五天到来之前，到诺曼底包厢把照片送到你的手上。
0: 天可斩，马上到。
2: 三十三房客需要打扫卫

0: 龙儿，如果有日本人守门，你不要贸然进去。
1: 哎，
0: 他们很有可能会搜身。
1: 啊！
2: 課長。
3: 李先生，李先生，
4: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3: 吴天三，你终于来了。
4: 啊，请坐。
0: 你可以先把照片藏在洗手间，然后找机会给丁一倒酒，用咱们特制的红酒标签告知丁一具体位置。
4: 嗯。

0: 灵异，照片的具体位置就写在特制的红酒标签背面。
1: 哦，

0: 李先生，查理呢？
1: 他去帮我办点事。
0: 今天发生的事，
2: 我很抱歉。
0: 我仅代表梅警官向你赔罪。不知李先生爱吃什么，我就阻止帮你点了一点，这叫餐厅的招牌菜。
2: 给你尝一尝。
1: 吴天桑果然有心了。不瞒你说，我这个人向来高傲，从来不会跟数学界以外的人打交道。就算是数学界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建树，我也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可是唯独武田丧你不同，你是我回到中国以后第一位结识的真正的朋友。因为你不仅费尽心思为我联系到了日本御医医治我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对数学家的尊重。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おい、酒を持ってこい。
3: はい。

0: 我不会让这傻小子再出现在你面前了。嗯，滚回去。
1: 斯密马塞，斯密马塞，
2: 李先生，美机关为你准备了一点礼物，稍稍心意，不讲敬意。
3: 吴天三，中国人有句话，落地为兄弟，
2: 何必骨肉亲。
3: Exactly。 吴天三，现在你我就是兄弟 Brother， 兄弟之间不谈钱，只谈感情。来，今天的第一杯酒敬我们之间的友情。
2: 好
3: ，Cheers，
2: 干杯。既然兄弟之间不谈钱，那我们谈谈女人如何？哎，快点来，快点！哎，大家坐一下，啊，先坐一下，坐一下。
4: 来，你坐这边。哎，
1: 刚刚谢谢您替我戒备了。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5: Lisa， 都走。
1: 你是丁一的司机，李约瑟，你是李约瑟的司机。
0: 我是来帮丁一的，
1: 他没跟我说这次还有外人，看来这次活还真不小啊。
0: 这没时间细说，你可以相信我。你是不是要往里送东西？
1: 我在红酒标签的背面写了字，写字的墨水是特制的，只会显现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就算是五天把标签给撕下来，也什么都发现不了。我把要送给丁一的照片误放在女洗手间的花盆底下了。
2: 李先生，我身边的两位美女是从日本来的我的朋友，还有你左手边的这位是上海正当红的女明星小春兰小姐。李约瑟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哎，啊不对，现在是我的 brother。
6: 哎，是你
4: 啊？
6: 你下午还撞了我一下呢。
2: 哎，你们认识啊？
6: 是呀，下午刚见过，在朝声剧团，是不是啊？
3: 抱歉，这位小姐，我眼睛看不到。
6: 啊，不好意思啊。
2: 李先生，你去朝声剧团做什么呢？
3: 办了点私事。
2: 私事？想不到李先生除了休学以外还有别的感兴趣的。
3: 只是找了个人而已。
2: 那什么人当劳动李先生经历了？
6: 长春剧团能有什么呀？除了那个显臂猿。哎，李先生，你该不会是去找显臂猿的吧？
7: 连个瞎子也不放过，他倒是不挑食儿。
2: 李先生，你认识沈小姐？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6: 是呀，李先生，你跟我们说说呗。
3: 秘密。
6: 就讨厌你这说话说半句的男人。想到沈小姐当初也是上海滩有名的大明星，只不过现在嘛。但李先生，你看我跟武天嫂都这么好奇，你就说说嘛。
2: 沈小姐是一个大美女，才子佳人的故事我可算洗耳恭听了。
3: 不错，一位能够驾驭夜巴黎香水的女人，当我遇到她的那一刻，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实力不佳而感到遗憾。
5: 小子，连我们马爷的钱都敢骗，再有下一次你就死定了。走。
8: 是。
3: 我与沈小姐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朝生剧团的门口。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一不小心就滑了一跤。
2: 哇，哎呀，没想到李先生跟沈小姐是这样的关系啊。
3: 惭愧。
2: 所以那天晚上你那么匆忙去朝上集团，也是见沈小姐的吧？
3: 哪一天？哦，我想起来了，那一天我和武田散分开以后就直接去了威廉公馆，可能路上路过了朝上集团而已。不对，武田桑，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难不成你在跟踪我？
9: 先生，先生，哎，
2: 李先生，今晚一会儿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
10: Thank you.
9: My pleasure, madam.
11: 上帝创造了夏娃，简直就是个天才。
9: 有一说，
6: 这么热闹。
3: 是沈小姐来了吗？
2: 李先生，我刚刚给你说的大惊喜到了。李先生喜欢沈小姐，我作为兄弟自作主张把沈小姐请来了。不知道李先生会不会觉得我入门了？
3: 如果我说会呢？你现在能把沈小姐请回去吗？开个玩笑而已。
9: 冗談だって冗談。
6: 刚刚都背着我聊我什么了？
2: 啊，刚刚听闻了你们的浪漫史。
3: 只是我自己的罗曼史， 我个人的心意罢了，与显小姐无关。
2: 可我很好奇呢，不知道显小姐对李先生说的你们初次见面的情形还有印象吗？

0: 我看到他摔倒在我剧团门口，我就顺手救了他。
1: 然后呢？

0: 我只记得冼小姐说的第一句话是
1: 你瞎呀。
2: 看来这个浪漫是不是李先生一个人的，是你们两个人的。

0: 场过夜的分享不断刷屏。针对不同旅客的需求，机场给出了从免费到舒适的全覆盖方案。
1: 躺在座椅上看着机坪，感觉呢风景也特别好，特别的惬意。那同时呢，我发现这个座椅的旁边呢还有可以充电的区域。
2: 这个休息区采用的是隔断的造型，也保证了很好的私密性，同时呢还配备了充电接口和 USB 端口，解决了旅客的设备续航问题。而且呢，旅客在休息之余还能够俯瞰停机坪，观看飞机起降，让候机的体验呢能够更加的舒适。与此同时，航站楼13处的爱心休息区也都提供座椅、躺椅、沙发等等不同的空间，分布在航站楼的各个指廊，方便旅客随时随地能够歇脚。
0: 如果想清静点，可以选择 A01 登机口附近的经济型躺平区，只需20元起就能实现在大兴机场躺平。
1: 我现在呢是在2层的躺平休息区，这里呢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对旅客开放，可以通过现场的扫码或者是星先送的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2: 今年的话呢，我们还结合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等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如果追求更私密、更舒适的体验，大兴机场还提供按摩椅、睡眠舱、计时休息室以及高品质航旅酒店等多种过夜选项。从便捷出行到安心过夜，大兴机场正在证明，机场不仅是交通枢纽，也可以成为深夜里温暖的港湾。下次赶早班机不用硬扛了，躺下睡一觉，飞机等你。北京台报道。
3: 开车的朋友啊，都知道车开了一段时间要大修，这跑够了年限呢，更是需要报废。但是您知道吗？运转了好几十年的地铁系统也是需要更新改造，才能保持最佳的状态，保证我们大家的乘坐安全是非常舒适。那为了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的经验和成果呢，能够形成更加广泛的交流共享，北京地铁公司牵头举办了第2届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技术的交流会。
0: 为了维持安全运营，并给广大乘客带来更好体验，陪伴了大家数十年的地铁1号线已全面进入更新改造周期。
4: 空调升级改造项目于去年10月开工，今年5月完成了大望路、东单、永安里3站车站公共区空调的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涉及3站12台大系统风机以及附属设备。改造完成后，站厅、站台的彻底改善以往35度以上的乘车环境。
0: 而这些老线路要更新的还不止空调系统，近些年一直被大家关注的老线加装电梯也已经列入更新改造目录。
5: 1号线呢，增加电扶梯，装修的一些提升品质和更新迭代啊，这些是我们正在做的。
0: 这是记者日前在第2届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技术交流会上了解到的。会议由北京地铁公司牵头举办。国内各地轨道运营企业、工程技术人才展示经验成果。
6: 从目前的行业来看，缺少更新改造的顶层设计规划以及指导我们改造的标准。为此呢，地铁公司呢，在2025年开始了既有线改造标准体系的研究工作。
0: 1971年，北京建成第一条地铁线路。如今，
7: 作为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9月14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七，
1: 欢迎回来。在路上呢，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分心瞬间，恰恰是这路面上最不经意的安全的隐患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监视器，这些行车隐患要警惕。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2: 路口绿灯刚亮，一辆直行的小客车就和一辆急着掉头的出租车撞在了一起，两车伤得不轻，碎片散落一地。说到底还是转弯车没有让直行车抢的那几秒钟换来的是一堆麻烦。转弯让直行，刻在脑子里，形成肌肉记忆才安全。
3: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北路与金展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并不快，可是这辆直行通过路口的小客车还是跟那辆想要转弯掉头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在严重的撞击中，小客车的前机器盖出现变形，而那辆出租车的右前部车身也出现了不小的车损。据了解，出租车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一些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车来，所幸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前没有顾及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出现了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顾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
4: 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货车。眼前这辆货车倒是无忧无虑地开了过去，可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却没有想到自己车斗里所拉的货物已经掉落不少。仔细看看，它们像是一些方砖，然而当这些方砖刚刚落地，一辆深色小客便压了上去。所幸该车的底盘受损程度不大，当时司机选择向后倒车，从这些遗洒物的旁边开了过去，原本整洁的车道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遗洒方砖，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一些自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小心翼翼地开了过去，司机紧张的情绪从平稳的车速中便可以看出来，然而还是有司机没能躲过去，您注意看。

0: 一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和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从这些方砖上压了上去，看起来也只能等环卫工人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底盘受损的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分别停在最里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中。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而出现雨洒的情况与货物扇盖不严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司机的责任心如果不到位，车斗里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物一经颠簸是很容易掉落下来的，而这些雨洒对路面上的行驶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这里是上午10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刚刚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四辆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和左后侧车身严重受损，而那辆出租车的右前部也撞得不轻。万幸的是，这四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本来挺好走的路却因为这起事故的发生而造成了车辆行驶缓慢的局面，令行驶中的其他司机感到烦心。不过最为郁闷的还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所以说路况是否保持顺畅，不全在行驶的车辆是多还是少，司机们能否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和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也是维系这种畅通环境的重要指标，因此不谨慎些绝对不行。
1: 说到底还是跟车太近，没有留出反应的余地。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
0: 早晨7点多，在丰益桥下由东向西方向的三环辅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影响到了这里的行驶状态。据了解，发生追撞事故共有四辆机动车，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三辆事故车。当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作为第三辆事故车的深色小客车尾部严重变形，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红色小客整个车前部瘪进去了一大块。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必须注意与周围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控制好车速，尤其是在来到路口附近的时候，司机们切不可在驾车的过程中拨打手机或者是分心走神儿，不然一旦措施不当，事故将会骤然发生。
2: 在夜查的现场啊，三辆摩托车是接连被拦下了，那违法的类型呢可说是各不相同。那面对民警，驾驶人给出的理由是五花八门，您听听这些理由能站得住脚吗？
3: 你自己看看，啥也看不见吧。
4: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了一辆号牌满是泥土的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自己刚从农田里干活出来，路上都是泥，
5: 在地里面甩的呀。你看我刚从那拐弯拐过来，就那个手农那里边
3: 啊，里头都是泥啊，
5: 土啊，
3: 里头都是土啊。鉴于你这个情况啊，你看陈叔身边我采纳了啊。您说一下，你这号牌不清楚肯定也是不行的啊，万一号牌现在擦干净。
5: 那下回我注意我洗一洗。
3: 现在擦干净了，现在擦好吧。
5: 啊，
3: 可以理解您这上里头干活，但是这出来一定要看看牌子。走泥的地方出来很容易牌子上就糊上了。
5: 好的好的，
3: 好吧。既然号牌不清晰啊，这是警告报告，这个好吧。
4: 农田里的实际情况无法改变，但驾驶人在上路前也应绕车一周，确保号牌清晰完整无遮挡，这样才能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如果说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是因为疏忽才让号牌难以识别，那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名摩托骑手就是故意为之。此时本应大方亮出来的号牌却戴上了口罩，
3: 就是为了躲避现行呗，走环路。
6: 对，有一天、那个、
3: 走环路过来的，这肯定是不行啊、这个从学了本了，不管是 C1 本还是 D 本摩托车本，您这两本都有。
6: 知道
3: 这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把他牌挡上了，一人家看不出来你这牌，摄像头也拍不着，你就把所有违章都给逃避了。你这个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根据道法95条第二款罚款200记9分。
6: 对，
3: 这个号牌原来是12分呢，现在肯定调成9分了，这是法律上给你机会，但是你一定要长个记性啊。
6: 知道
3: 这个再有别的违章回来本就没了，就不值当了啊。这个号牌啊必须保证它这个完整性和那个让人能看得清楚啊，这个不能以任何东西挡着，好吧。这个像什么，就是你这个草莓熊你也把它换个位置，或者把它固定边上固定好了，一定要不要跟那个号牌有接触，好吧？我知道，
6: 动不了，
3: 所以它防止嘛。你看它的活动的，别搭在号牌上啊。
6: 行，
3: 好吧，号牌一定要露出来，好吧？
4: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拦截下来。 这回倒不是号牌出了问题，而是本应规范佩戴在驾驶人头上的安全头盔被放在了储物箱里。
3: 头盔怎么戴呀？怎么拿着呢吗？
7: 拿着呢，拿着呢，
3: 拿着呢，有点意识就戴好了，好吧？
7: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您说一下，这头盔就跟那个安全带似的，开车戴系不系安全带？
7: 系系。
3: 那不是一样吗？这头盔啊，不是给我们戴的，也不是给别人戴的，就是给您自己戴的。
7: 好嘞，好嘞。
3: 脑袋是最重要的，这真要是磕一下的话，把脑都护住了，比啥都强，是不是？
7: 好嘞，好嘞。
3: 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头盔，给你道罚90点，罚款50，记一分啊。这个头盔啊，戴的时候有标准的，把这块系好了。您这摩托车行驶速度，我相信也慢不了，是吧？这头护住了。安全比啥都重要。
7: 行，好嘞，好嘞。
4: 摩托车速度快，灵活度高，但对驾驶人的保护十分有限，一旦出事往往比汽车更严重。遮挡号牌会放大驾驶人的侥幸心理，肆意行车的背后是风险的直线上升，而不戴头盔则会让驾驶人在意外来临时失去关键保护，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每一项违法行为放在情况错综复杂的路面上，都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守法出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有时候啊，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您以为是省了点事儿，实际上是吃大亏。再看啊，晚高峰的大山子桥下，有人骑车呢上了人行步道，还有人把摩托车骑进了非机动车道，那被拦下来，您听听这理由啊，都差不多。
8: 觉得这边车多，想走个捷径，想快速通过，是吧？
4: 晚高峰期间，民警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连续拦停多名在人行步道上行驶的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有的人是为了省时间，有的人则觉得走一下也没事儿。
8: 上面是人行步道，而且又紧邻的这个京密路主路，咱们一是危险，二是咱们在。

0: 道路行驶的这个划分也不对，咱们应该在机动车道里骑行。您下回要是想走捷径，下车推行，在人行道上推着，不是没事啊。要没事我们就不拦您了。下边是非机动车道，这是人行步道，在这上走啊，得下车推行。
1: 对于这些走错路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处以20元罚款。行车上路，各行其道是基本法则。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辆摩托车，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放着机动车道不走，偏偏挤进了非机动车道。
0: 首先，咱这是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咱应该得知道啊。那为什么咱们走这条道来呢？
2: 我刚才不知道怎么一拐这儿来了，前面堵上了
0: 啊，觉得前面堵，觉得这个机动车道里堵，然后咱们就得上非机动车道里骑来是吗？
2: 拐错了，
0: 也就是想走个捷径是吧？
2: 对，
0: 哎，那咱走捷径，咱得接着处罚。
2: 明白
0: 啊。这个非机动车道啊，这个也是提醒您，车流量大，您也看见了，现在晚高峰，而且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咱们这摩托车，在路权上咱们是不一样啊。咱们说白了，在人家这里骑行，一旦发生剐蹭，咱们是不占理
2: 的。
0: 咱们属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本次对您处以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
1: 路怎么走，有明确的标志标线，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平安到家。抄近道的快，远不如守规矩的稳。北京台报道。
3: 这捷径啊，您掂量掂量，真的是不值得。好，接下来呢，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关注爱车有道和监视器，稍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每到现在的季节呢，这店内车辆的保养啊都会进入高峰期。一方面是紧随而至的这双节假期即将来临，另外呢，大家也希望在冬天呢来临之前，把自己的爱车呢进行一个养护。那针对新能源车，哪些项目您必须做？哪些项目是智商税呢？今天我们的爱车有道就为您一一梳理。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到了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很多车主都惦记着把自己的爱车送到 4S 店或者修理厂来进行保养了。因为我跟您算一算，马上双节假期可能要长途出行。其次呢，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入冬前的一次保养检查很有必要。而对于开新能源电车的朋友来说啊，往往在保养方面存在于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这车完全不需要花钱保养，零保养直接开。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消费者很容易就被店家所谓的各种各样针对于电车的一些保养套餐所引导吸引，花钱去做没必要的保养项目。那对于新能源电车来说，什么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很有必要，什么项目您压根不用花这笔钱。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帮您详细的梳理一下。
6: 新能源日常检查必须要做的第一点，三电冷却系统，哪三电？电控单元和咱们驱动电池，还有咱们电机这一块，它主要的冷却原理是通过水泵带动冷却液在这三个部件当中啊流淌，因为这三个部件在工作过程当中会产生一部分的热量，通过冷却液把它带到咱们前面散热水箱，当车辆往前行驶的时候，通过撞风的原理把温度全部散掉。如果说长期不更换冷却液，不检查，会出现以下类似的情况：防冻液漏干净了，这时候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爆电控单元或者说电池管理系统爆高温故障。当冷却液过期了后，它流淌在这三电系统当中，就会针对于水管腐蚀，时间长了就会从这个位置开始漏液，漏到三电系统当中就会造成短路失效，无法正常行驶。 最后一种情况比较可怕，您看我手里拿了一根水管，当冷却过期就会造成水管内部出现结晶堵塞这种情况，比如说它结晶堵了一半，这时候咱们车的三电系统散热这个功能啊就会大打折扣，损失一半。在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爆温度过高这个情况，如果维修起来是更可怕的，必须要把三电系统只要是走冷却的地方全都要拆开。三电冷却系统厂家是有明文规定的，每一年进电进行漏点检测，看看是否有漏的地方，每两年到或40000公里是必须要更换冷却液的。
1: 携带三电系统热量的冷却液还需要来到车头的散热水箱，通过撞风将热量散去，所以电车水箱的清洗您还需要定期进行。
6: 冷却系统不光只有冷却液，冷却液在冷却系统当中啊，它是把热量带出来用的，但是最终带到咱们车头前部分散热水箱这一块。散热水箱啊，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撞风，风从那儿过去把热量全部带走。这时候比如说柳絮啊、树叶啊、杂质、塑料袋，这个如果把水箱堵住的时候，您就整个一大面积无法通过撞风原理进行散热，风从那儿过不去了。所以说针对于散热水箱，每年过完柳絮一定要进行清洁。
1: 第二项必做保养是制动系统，特别是经历多雨的夏季之后，要警惕水对制动系统的影响。
6: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当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刹车油会推动咱们的刹车泵的活塞去挤压刹车片与刹车盘进行摩擦，导致车辆停下来。首先当过完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它们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分泵，因为它们都是铁质铸铁材质的，雨季大家都知道比较潮湿，这时候就会导致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分泵生锈，就会导致开车过程当中在踩刹车的时候出现异响，制动距离增长，还有的时候会导致咱们刹车片偏磨这种问题。当刹车片偏磨会导致您从外面看，外面这一片还挺厚的，但是里面那一片刹车片基本上已经磨没了，一是有噪音，二是刹车距离大幅度增长。
1: 由于材质的属性，刹车油也怕水，它的更换与否与含水量息息相关。
6: 推动咱们的刹车盘片起到制动的作用，主要的力的来源是您踩下去踏板那一瞬间通过咱们的刹车油啊传递到咱们的刹车分泵，所以说油在这里也是非常关键的。刹车油的主剂是硼酸酯，它是有一个特性，它

0: 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1: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0: 这辆龟速车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龟速车治理不仅仅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这么简单，近年来多地都出现过因为龟速车导致的交通事故。2022年5月，广昆高速公路贵港服务区出口附近，一辆小客车从服务区驶出来后，未能加速至每小时60公里，直接从匝道缓慢驶入中间车道，导致后方车辆刹车不及追尾，后车司机胸腹伤势严重，被送医抢救。2024年9月，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小型客车低速行驶，被后方正常行驶的轻型普通客车追尾。幸运的是，两车驾驶人都没有受伤。2025年初，在云南昆墨高速余家海路段，一辆超载的货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行驶，后方同向行驶的小车来不及避让，与其追尾，小车驾驶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名乘客受伤。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痛定思痛，关注脑健康。
3: 昨天，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脑出血去世的消息让许多人痛心不已，也让大家对脑出血这一疾病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脑出血有着较高的死亡和致残风险，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把握抢救时机是关键。
2: 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脑出血。
0: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是指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脑出血病因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此外，还有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等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
4: 脑出血的发生，一般患者会表现为头疼，眼睛可以表现为这个视物不清楚，看东西重影。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面瘫的表现啊，言语不清楚，甚至说不出来啊。另外就是会出现肢体的这个麻木、瘫痪。
0: 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疾病，实则不然。脑出血的高发年龄段在40到70岁，其中50岁以上发病率最高，并且脑出血普遍与一种疾病密切相关，那就是高血压。数据显示，脑出血患者中约60%到70%有高血压史，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脑出血风险则增加约1倍，而有些人可能全然不知。
4: 像有的患者呢，虽然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正常值，但是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那么他依然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积极去控制，甚至有的人锻炼身体当中会突发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事件，所以你可能看起来表面上很健康的一个人，很有可能他会有突然出现脑出血的这种风险。
0: 进入秋冬季，脑出血进入一年之中的高发期，这主要原因就是气温下降，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
4: 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的降压药我可能能减一些，到冬天了我的降压药可能就得多吃一些，到冬天的时候也是我们血压容易升高，这也是我们这个发生脑出血的一个诱因吧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血压没有控制好的前提下，比如说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或者就是用力啊，像用力排便啊，这种情况下是容易诱发脑出血的。
0: 医生表示，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建议高血压患者定期测量血压，通过饮食、运动或药物治疗等方式控制血压。除了脑出血，还有一种脑血管疾病同样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脑梗死。它们虽同属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了，一个是血管破裂，一个是血管堵塞，两者治疗方案完全不同，一旦用错急救方式，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治疗的黄

0: 金时间窗为 4.5 小时，对于脑出血患者也要尽快来院进行治疗，避免持续出血造成脑组织不可逆损伤。
1: 像脑梗和脑出血其实在有一些病人身上，他的临床症状是不太好去区分的，必须到医院来做检查，甚至有些患者可能有习惯在家中备一些药物，觉得自己突然出现一些症状了，随时吃一些。尤其是有些患者把阿司匹林当成一种救命药，阿司匹林是不可以随便吃的，尤其是在我们没有分清楚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吃药的。
0: 北京台报道。
2: 后天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而每年的9月是中国脑健康月。
3: 眼下正值换季时节，气温起伏，早晚温差大，是脑卒中的高发时段。
2: 脑卒中虽然是急性脑血管病，但其实在发病前身体早有预警。
4: 随着近段时间京城气温有所回落，也导致了早晚温差较大。为何在此时市民尤其是中老年人容易出现脑卒中的疾病呢？哪些又是脑卒中发病的前兆表现？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来到北京急救中心咨询相关专家。
5: 早晚温差大会导致这个血管的舒张收缩，一些节律的改变。那么特别是在有些比如说伴有粥样硬化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这个慢性病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就容易导致这个脑卒中的发生。
4: 据陈主任介绍，脑卒中包含脑梗和脑出血。脑卒中的发生从来不是突然来袭，绝大多数患者在发病前数小时、数天甚至一两周内都会出现一过性、间歇性的预警症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中风，千万不能大意。
5: 出现脑卒中呢，它有些早期症状，比如说突然觉得剧烈的头疼，视物旋转、眩晕、呕吐、甚至昏迷、四肢无力、或者单侧偏瘫、二便失禁，那么这些都是脑卒中早期最典型的症状。
4: 陈主任也提示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也容易造成突发性脑梗，如从蹲姿到起立的过程中要延缓速度，不要快速起身，尤其是中老年人极易发生危险。
5: 我们说这个从蹲着到起身呢，要慢慢起来，不能一下子骤然起来。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我们处于低位的时候，这个血液集中在我们的腹腔、盆腔，当你

0: 正常的年龄，没有常规的启动，比如说第二性征的发育，或者来说是女孩子到了十五岁还没有月经初潮，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 北京台报道。
2: 从中心化共存协作机制到全国五十家医疗合作分中心，一张覆盖全国的生育力保护网正在成型。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在2024年，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核心技术就纳入到了北京市医保甲类报销范围当中。而今年呢，北京市卫健委更是要求将生育力保护纳入到肿瘤诊疗质量管理体系。
1: 阮祥院团队与全国49家医院建立合作，外地患者可在就近分中心完成卵巢组织取材，通过专用冷链转运至北京集中冻存。
4: 是，我在北京市做得非常好。
5: 我们也叫娃爸。
4: 已经呢，就是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下达通知，有关于女性，这个肿瘤患者心理保护的这种医疗告知。我希望全国呢也能够像北京市一样，进行这种规范的医疗告知。同时呢，像北京市也是走在前面，把这个心理保护的这项技术在2024年核心技术进入了北京市医保。
1: 阮祥燕说，他希望全国都能像北京一样，在肿瘤治疗前进行规范的生育力保护告知，让更多女性不必在保命和保生育之间被迫做选择。
4: 我们希望每一个不论是贫穷还是疾病，他都有机会当将来有做妈妈的希望啊，也希望呢他们健康，家庭完整。
1: 一个五岁女孩的生日，见证了一项中国技术从零的突破走向成熟普惠的10年。从北京出发，这张生育力保护网还在延伸。每一个被冻存的卵巢组织都是一颗等待复苏的种子，每一个像悠悠一样健康长大的孩子都是最好的证明。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小蓝灯。
2: 我们都知道，当车辆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时，车身上的一盏小蓝灯就会亮起。但是如果您再去购买新车时，这盏灯可能将不会再见。
3: 因不符合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现行国标从今年7月底开始，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
6: 幸亏实施1月有余，记者在上周举行的成都车展上看到，大部分新车已经将蓝灯熄灭。采访中，有车企内部人员表示，本届车展将会是蓝灯最后的露面，下一步将对已出售车型的 OTA 系统进行升级，关闭蓝灯功能。
7: 我觉得国家工信部提倡的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并不是所有的车只要有辅助驾驶它就具备真正的辅助驾驶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多为了安全的考虑，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8: 我觉得国内做的也会越来越好吧，这个总得去尝试。
6: 小蓝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9: 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上半场是电动化，那么下半场是智能化。那么随着 L1 的普遍下沉，我们想把车在自己在开这种比较隐藏的信号转化为可视化的交通道路语言啊，这个就是小蓝灯出现的一个背景。
6: 2022年8月，首款外置智驾小蓝灯的车型下线，初衷就是让车外行人和其他车辆知道这辆车正处于智驾状态。此后，凭借科技化视觉效果，小蓝灯迅速成为标配。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国内搭载小蓝灯的车辆达到 75.5 万辆，同比暴涨 1098%。小蓝灯与车内大屏及灯组共同组成了智驾的交互体系。
10: 现有车辆的话，我存在的交互方式呢，比如说车内的指示灯、车内的屏幕，还有说车外的灯光等。那对于车内的指示灯呢，主要是用于持续醒目的提示驾驶员这种辅助驾驶状态的一个开启，而屏幕呢，进一步的去提示了这种系统状态它的功能边界、功能范围以及是否需要人类驾驶员的一个接管情况。它是在车内的和驾驶员的一个交互的主要的方式。而车外的灯光呢，则是去提示我们驾驶车辆和外界的一个信息交互。
6: 然而，这盏灯的使用已经过去4年，记者实地走访却发现，不少车主并不清楚其代表意义。这款主打优化道路交互的配置，不仅没有被识别，还逐渐滋生出各类通行隐患，行业争议不断。
11: 老驾驶员关注的是这个示宽灯或者左转右转灯，平时主要关注这些， 殊天气当然是雾灯什么的，除

0: 除此之外可能就目前没这个习惯，也不是很了解。
1: 朋友家就是就得带支架功能的，那咱们俩蓝灯不是？
2: 不大了解。
3: 我最开始我开的是没有辅助驾驶的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路上会有一些车有一个小蓝灯在亮，我就其实挺好奇的，然后也会去网上搜一下，然后才知道这是一种辅助驾驶的提示灯。
4: 北京台报道。
5: 围绕小蓝灯的开启和关闭是一场关于安全标准和用户权益的大讨论。
6: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小蓝灯的普及，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交通安全问题，从而触发监管红线，迎来专项整治。
5: 必须要明确一点，这一次所谓叫停小蓝灯，是因为实际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安全隐患。但我们知道，智能辅助驾驶毕竟是大势所趋，因此这次叫停绝不是终点，而是标准修订的新起点。
4: 记者梳理网友反馈发现，小蓝灯上路的问题集中在亮灯时车辆易被加塞，夜间蓝光炫光刺眼，还有交通参与者完全无法识别灯光含义，道路乱象持续发酵。
7: 这个按键就是它的一个智能辅助的一个标志，比如说我现在松开踏板，我们就可以点击，然后它就已经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状态。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开启辅助这个驾驶小蓝灯以后，很多司机他觉得你是在辅助驾驶，他可以超你的车呀，加你的塞儿，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个人会建议我把它关掉。
3: 它在有一些拐弯呀以及变道的时候，它的车速会比我们正常人来开的时候的车速会降很多，这样的话其他的就是人来开车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空隙比较大，他会加塞，觉得你又开个小蓝灯，你肯定是比较慢，你一定会让着我，所以就会经常被加塞这种。然后有的时候一加塞吧，就好几个车辆就都过不去，就好慢的那种，后面还被滴滴。
4: 两位车主互不相识，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关掉小蓝灯。而这也是小蓝灯被诟病最多的原因。
8: 安全方面呢，这个小

0: 泗水总领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1: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据了解，该客轮载有243人，失联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2: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本次大赛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9月9号，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主持召开东城区月度工作点评会，东城区领导肖志刚、汤钦飞出席会议。
1: 会上，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对建国门、前门、崇外、东花市四个街道和区住建委、区房管局各项工作逐一点评，并通报7月至8月接阻集办、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工作情况。就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孙新军要求：一是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核心区安全稳定，要高标准做好重大活动服务保障，持续打造北京文化论坛零差错、有温度、显格局的服务体系，确保论坛办出新水平，展现新气象。要提前做好热门景点大人流应对准备，保障水电气热运等城市生命线运行平稳。二是锚定全年目标，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经济运行统筹调度，抓好服贸会、北京文化论坛成果转化，推动更多高含金量项目落地东城区。要加强对企服务，精准挖潜增效，要抓住金九银十消费旺季，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三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完善长效机制，持续开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专项工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上，朝阳门街道作为接阻集办优秀街道代表做交流发言，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及全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0: 近日，智启东城合创未来和平应 OPC 社区首批企业入驻仪式暨合作发展大会在九安广场举办，标志着东城区首家 OPC 产业社区完成从空间落地到实质运营的关键跨越。社区通过搭建全周期赋能平台，帮助 AI 创业者告别单打独斗，在抱团成长中构建青年科创新生态。
1: 走进九安广场四层的和平印 OPC 社区，现代简约的办公空间内一派蓬勃生机。开放式工位、独立办公区与公共洽谈区布局合理，动线流畅。首批入驻的创业者们都已进入工作状态，伏案深耕、研讨交流、思想碰撞的场景随处可见。
2: 整个社区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实打实的能降低创业成本的一系列的政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东城确实文化资源和 IP 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就是对于我们搞 AIGC 的团队来说，希望用我们的力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城的文化宝藏。
3: 我们项目呢是做这个预防性的文化保护的，咱们这是新兴的一个 OPC 社区，非常的有生命力，包括现在已经入驻的这些伙伴们，然后大家的这个对于整个 AI 的技术的认知，其实都是在互相帮助和互相的促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认为在这边开展业务是非常有潜力的。
1: 首批授牌入驻的十家企业覆盖了智能体应用、商业决策、数字营销、文化科技、智慧大健康等多个前沿领域。自今年7月落地以来，和平印 OPC 社区已系统搭建算力、资本、高校、行业资源协同联动的赋能平台，并打造月思想、月创营、月投会三大品牌活动矩阵，为青年创业主体提供全周期多维度的产业服务。

0: 活动现场还同步揭牌成立了和平印 OPC 社区党员志愿服务站，以党建引领赋能科创服务。圆桌对话环节中，政企代表与平台运营方围绕 OPC 社区如何从物理空间向生态共同体升级展开了深度研讨，共话区域 AI 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
1: 和平 OPC 呢，它是未来河本里乃至东城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切口，如果企业有需要，我们就可以随时帮他们答疑解惑，帮他们去对接和拓展业务，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 OPC 企业的发展能够为东城的人工智能产业的集聚做出这个应有的贡献。
2: 私密空间舒适洁净，智能机器人随时服务。最近大石蜡胡同里一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老旧公厕改头换面逆袭出圈，收获无数好评，一起去看看。
3: 给我们建了这个厕所，简直的给我们农村人没见过，跟进了宫殿似的。
0: 这间公厕位于大川三巷西口，在今年八月启动改造工程，从里到外全部翻新后，老旧的三类公厕神奇变身，晋级为整洁又明亮的二类公厕，
4: 干干净净，那味儿没有了。
0: 您可能无法想象，这间公厕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它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初面积只有区区25平方米，不仅条件简陋，也缺乏适配特殊人群的无障碍设施，曾给周边居民带来不少烦恼。
4: 厕所里边要使用点冲不下去，说老人过来了，用他爸一看里边又滑，
3: 都蹲着，那都大坑蹲着蹲着，可尴尬了，知道吗？人实在保不住，有句话是人喝醉了还容易走错门。
0: 如今他逆袭成功，收获了好评，
4: 真的为老百姓服务了。
5: 这个公厕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商业街还有网红打卡地的周边，每天呢大概得有1000人次的如厕的人数，所以以前的老旧设施呢已经不能满足咱们居民的如厕需求。在市区政府的要求下，借着西城区城管委的统筹部署，我们决定出资把这间老厕所彻底翻新升级。
0: 最大的变化就是终于有了私密空间，全新打造7个无性别蹲便厕间，3个独立坐便间，封闭式设计，只要关上门就再也不怕拥挤和尴尬。
3: 最满意的就是这种个人隐私做的特别棒，这设计师确实挺好的。
5: 现在这个单独的厕位比原来的那个公厕每一个坑的坑位的面积要大很多，它的如厕的舒适度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再有一个这个咱们新建的公厕里头有这个暖风、冷风、新风系统。
0: 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公厕设置了男士小便专区和女士专用区，使用效率直接翻倍。而在为老人和残疾人准备的无障碍厕间里，还藏着一台让人安心的机器人。
5: 这个坐便器后头，您看到这个箱式的这个，就是对咱们的这个坐便器上的那个坐便盖进行全自动的冲洗和消杀。每一个人次使用完以后，它自动收回去清洗，然后进行消毒并且烘干，再有人使用的时候干净的，它就给你放下。
6: 坐便已落下，请使用。
0: 这么能干的机器人，公厕里还不止一个。
4: 人走了以后，它自动工作，运行模式第一是通过紫外线消杀进行冲洗，完第二次是利用毛刷把坑边地面打扫干净，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质量、保洁质量。
0: 不止机器人，公厕每个隔间都配备了紧急呼叫按键，只要按下，管理员立刻就能从手机上收到提示信息，马上前来查看。此外，还有防跌倒雷达、灭蚊虫灯，扫一扫就能反馈意见的二维码。这副科技感满满的模样，真的很难让人想起它的旧貌。而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番脱胎换骨的改造竟然只用了1个月时间。
5: 我们用了一种新型的组装式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模型，就是根据实际需求，咱们可以自由的进行搭建。
0: 硬件改造了，服务也跟着升级。
7: 专人保洁从早上6点到晚10点，做到随脏随保。
0: 小厕所大民生，这间焕然一新的公厕只是西城区胡同公厕品质提升改造的第一站。其中积累的成熟经验将会陆续复制应用到后续的改造工作中，成为精细治理、为民服务的暖心注脚。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您近在您区内吸烟，乱丢烟筒，野外生活狗，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蛋仔。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成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一池净水润泽精华60载，它为首都生态环境改善做出重要贡献。一山青葱，万物繁茂新世界，它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板，生态星则文明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绿色宝库生态乐园。北京是一座有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古城，北京也是一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北京还是一座有着万壑千峰、粼粼碧波的绿色家园。位于北京城东北的密云水库，草木丰茂，碧波荡漾，

0: 貌的生态画卷。王国学，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林业所副所长，每天利用业余时间观察水库的鸟类，对生态环境变化异常敏感的鸟类是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指示物种，是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密云水库观鸟小组成立。
1: 一二三四五六，
2: 鸬鹚它就露了一个头，我们发现一大群鸬鹚往这个方向飞，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30多个鸟窝。
0: 鸬鹚是一种身高70-80厘米的大型水鸟，喜欢群聚在生态良好的浅水岸边，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2: 那里有两个幼崽正在活动，跟它鸬鹚妈妈在里边交流。
0: 鸬鹚作为候鸟，以往都是在春秋两季的迁徙途中路过密云，短暂歇脚后就离开。王国学发现，北归的鸬鹚不再匆匆飞离，密云水库从曾经的中转站变为了栖息地，成群的鸬鹚选择在此筑巢繁衍。它们群聚的水湾因而也被观鸟人称为鸬鹚湾。与鸬鹚做邻居的是一群名为苍鹭的大鸟，苍鹭选择高大的树木安家，也在密云水库生下了鸟宝宝，于是鸬鹚湾旁边的小岛得名苍鹭岛。密云的鸟儿还吸引来许多志愿者，他们和水库观鸟小组一起记录着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零散的观测数据有了统一的中枢系统。
3: 白脸鹤120只，这个是在近几年北京见到的最大的一个种群，因为这个监测的数据啊都是比较零碎的。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密云鸟类监测系统平台。
0: 准确的数据是生物多样性调查的基础。如诗如画的密云已经成为鸟类的天堂。一池净水润泽精华60载，它为首都生态环境改善做出重要贡献。一山青葱，万物繁茂新世界，它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板，生态星则文明星。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绿色宝库生态乐园。
0: 密云水库库区记录了丹顶鹤、东方白鹳、大天鹅等15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3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诗如画的密云如今不仅已经成为鸟类的天堂，也成为陆地野生动物活动的乐园。
2: 116:54.44，
0: 密云区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在全区范围布控约200台红外相机，对地上的哺乳动物和夜行动物进行监测，拍到了野生动物的众生百态。
5: 确实有一些我们都想不到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在那个区里还有野猪，而且呢还是成群的。
0: 像野猪这样的大型偶蹄类动物的发现，说明密云的生物有着完整的食物链，反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林大教授鲍伟东没想到密云的监控视频给了他更多惊喜。
5: 冬天我们在布放相机的时候抱着希望并不是很大，说哎呦人为干扰这么大，结果红外相机收回来之后发现还是有中华斑羚的，能够有这么好的多样性的，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
0: 这种似牛又似羊的动物

0: 叫中华斑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喜欢藏身于密林之间或悬崖陡坡，对栖息地的生态变化非常敏感。林草丰美的水库和上游山区吸引它们在此落户，成了密云土著。除了中华斑羚，鲍伟东团队还通过高科技手段监测到更多野生动物，
1: 采集各种野生动物的粪便样品来提取 DNA， 来识别物种，弥补人工调查不足，把我们这个数据库啊充实完善起来了。
2: 这个是咱们在密云区当时老百姓反映的，这是一只猛禽在地上它飞不起来，经过咱们检查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完了今天您带走回去您再处理吧。
0: 密云区成立了野生动物救助站，民众发现的受伤野生动物会送到这里救治，或转送北京市野保中心，动物痊愈之后再被放归自然。这只红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即将被放归山林，工作人员特意实地勘察，为它寻找最合适的放飞地。
3: 高的地方，选择一个高的地方。
4: 放飞应该往哪飞吧？
3: 对对，有通道地方。你这边要是不逆光的话，咱就在这儿。
5: 咱们密云区的生态环境好，是它原生栖息地，它的觅食环境比较丰富，非常适合它生存和活动。
0: 近年来，随着密云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这里不仅成为动物栖息生活的天堂，更开启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生动实践，一幕幕人与自然的故事也在这里上演。
6: 老姐，
7: 嘿，小刘，过来了，
6: 过来
7: 了，嘿，今天发给你们的这一批是蜜王。
6: 好的蜂王就会有好的蜂种，能提高很好的这个蜂蜜产量。密云区育种中心每年都可以给咱们密云的蜂农提供免费的优质的蜂王。
0: 他领取蜂王的地方是位于密云追风山林场的北京西方蜜蜂育种中心，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区县级种源中心。这里的负责人是一位蜜蜂学博士罗奇花。
7: 我们在密云用了接近7年的时间来选育适合北京地区饲养的那个高产的蜜王和高产的姜王，要考虑它的耐寒性、产卵的量、它的抗病性。我们免费的提供每年大概是6000只的蜂王，使我们的蜂蜜至少能够提高它的产量20%以上。
0: 罗奇花与他的团队也在研究更高效的养蜂技术，推广给蜂农。
6: 区政府这边还给我们蜜蜂上保险，在欠收的年头可以保证经济效益补偿，给我们成立合作社，包括帮助我们打造品牌。
7: 密云有300多年的养蜂历史了，生态就是越来越好。以后平原造林种植了大量的蜜蜂源植物，它是华北地区最天然的一个大蜜罐。
0: 小蜜蜂有大文章，密云擦亮了丰盛密云的品牌，而蜜蜂所带来的生态价值远不止于此。
8: 这一串这周应该得采收了，
9: 成了5个了。
0: 在吉星农业科技园中，新品种番茄长势喜人，它在市场上的价格高出普通番茄，却供不应求。优质产品的背后

0: 的生态功能，更多密云人选择了靠养蜂吃绿色生态饭。宋某
1: 一比一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0: 别墅里面唱开、
2: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儿，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次热饭地图啊，我们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中里社区。在这个小区的中间，不仅藏着一处社区食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到底都有什么呢？咱们呀一块儿去瞧瞧。
1: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2: 对，咱往那边坐两圈，咱再回家。
1: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最关注的养老住餐开始说起。这个知味邻里餐厅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拍摄的养老住餐点，在这儿，哎，正好。吕阿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区的居民，也是我们今天拍摄的主要的主人公，跟您一块儿吃个早饭。
2: 可以。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早餐的品类啊，真的是很丰富的。
2: 其中你看好多，
1: 这大油条、烧麦
2: 啊、
1: 蒸饺、包子
2: 啊、
1: 肉夹馍、烧饼、韭菜盒子
2: 啊，
1: 我这几乎上都有了，
2: 都有了。
1: 行，您今天吃点什么？咱点吧。
2: 我来个豆浆。
1: 三元随便喝是指的什么呀？
2: 对，就是你不够还配成，
1: 哦，
2: 还可以回碗，
1: 哦，就喝可以换样吗？
2: 可以，
1: 也可以，哇，好值啊，
2: 好值吧？要一个馄饨，我来一个油条吧。
1: 哎，我也是这么想，咱俩吃得了吗？您吃得了一根吗？那我们俩吃一根吧，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
2: 吃油饼，待会儿给我炸个白油饼。炸白油饼，我待会儿那个给他打包一个那个豆腐脑。
1: 两个人13块，就相对我们吃的较少一点，我们吃的丰富一点，可能二。

0: 1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
1: 不错吧？味道挺好的。有时候这个老伴爱吃那油饼，油饼炸的又脆又薄。平时我在家做早点，现在啊、更不受欢迎了。
2: 为啥？不吃，没有外面做的香是吗？
1: 来了全打回去，我也图省事了，打回去
2: 多
1: 方便呀。
2: 对呀、啊，解放了。
1: 现在自从看孙子这五年，没怎么锻炼，看孙子就够累的了。
3: 多少老年人因为要带小孙子而丧失了自己的自由。
2: 您孙子多大了？
1: 5岁。
2: 正是需要人看的时候。
1: 好着呢，整天给我累得够呛。
2: 男孩不都这样？
1: 要什么有时候有时候晚饭带老伴来吃点得了，他一天孩子特累。
2: 正好一边吃着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会儿的行程。就是我们先吃完早饭之后，您给您爱人打包一份早饭送回去。
1: 对对。
2: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就差不多您孩子能把您孙子给您送过来。
1: 对。
2: 因为您孩子要上班，所以就给您送过来。
0: 您打包点啥？
1: 我打包豆腐脑和油饼。
0: 哦，好的好的。
1: 这边给我打着呢。
0: 啊，这位就是咱们餐厅的负责人了。
4: 大家好，我叫吕京，我是石景山智慧邻里餐厅的负责人。
0: 啊，您好，
4: 您好。
0: 刚才我们在您这儿吃了一顿早饭了。
4: 啊，3块钱随便喝呢，会有各种粥，就比如说有八宝粥啊、小米粥，然后还有棒碴粥、豆浆，好像那4款。
0: 我觉得咱这种自助的理念好像渗透在咱们的餐厅里边，包括我看到有那个早餐的畅吃卡。
4: 对对对，是我们针对早餐的。早餐比如说你天天来吃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了一个299的，
0: 包月。
4: 包月的。
0: 哦、
4: 就是我们是个月卡早餐。对，就是其实合下来就是合9.90。
0: 哦，那相当于早上其实可以吃得很好了。
4: 对，
0: 9.90的早餐自助。那早上师傅们得几点来？因为做早餐挺累的。
4: 是的，
0: 是吧？
4: 对的，让大家吃到这种新鲜的这种。
5: 啊，这是一个针对老人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送餐的，它可以做预定。
0: 哦，这个其实打开之后，这个界面还是挺适老的。
5: 对 对。
0: 因为它的字体很大，吃饭。可以选到店取餐，或者是送餐到家，点个送餐到家吧。哦，就其实也不止咱们这个食堂，还有另外一家食堂，也是社区食堂，
5: 对对对，
0: 都可以。
5: 只不过说现在离我这是最近的。
0: 啊，对，您这一家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上面点了。它是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啊，商务套餐就是豪华的，2荤1素，36块钱。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哦，这个分量不一样。
5: 对，分量不一样。
0: 11:30到6点。
5: 对。
0: 可以直接下单就可以。
5: 所以他这个呢是可以做提前预定，就比如说有些这个老人呢、他肯定点手机不太方便，对吧？那可以就是说他的年轻人晚辈可以帮他去预定，就比如说订一周的都可以的。我们接了单之后，我们会固定的就是每天几点就给他发走，
0: 快给他送回去。
1: 对，别急了。老梗了，2022年吧，现在恢复的行，他底子好。
0: 哦，
1: 他底子可好了，到现在身体你看还看着一点都不弱哈。
0: 是啊是啊，
1: 你看多近，就这
0: 儿。啊，到了
1: 到了，我说2分钟差不多吧。
0: 真是
1: 啊，快给你打回饭来了，快点吃吧，自己吃啊，拿个勺好吗？近吧？
0: 太近了，
1: 太近了。那我
0: 现在太
1: 说这一，
0: 我现在真的有点羡慕您了。
1: 我走路也快。2分钟就来回要10分钟就够了，
0: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能能更加直观的看到这个楼整个楼栋有多大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原来的，您说是
1: 锅炉房，
0: 您看看
1: 空置的锅炉房，
0: 变成现在这样多漂亮
1: 啊！
0: 它改造也没少花功夫啊，它原来肯定不长这样，
1: 那肯定的，里边也那个破烟囱，
0: 啊，
1: 乱七八糟的。有一次才逗呢，有一次我那儿做上红烧肉了。坏了，没有老抽了。我一想要白不呲咧做出来多不行，多不好吃啊哈！从这个什么色香味儿，它又你做的再好吃，它又没有那颜色也不好啊。
0: 就是，
1: 我就赶紧关火，穿着拖鞋下楼，好，哎一看这儿有老抽，你看这有老抽。老板说这儿有草菇老抽，你看，拿了一瓶赶紧回去坐上了，中午吃上了。
0: 哦，那您
1: 来回都没用10分钟，就是这我们小区真是有这个大青楼，真是福音了。
0: 啊，啥时候建的呀？
1: 5.1开始开张的，好大呀，3楼呢。你这个是社区居民，到这个大厅以后，吃的也买了，水果也买了，蔬菜也买了。
0: 价格咋样？
1: 价格挺实惠的。
0: 我们看，
1: 关键
2: 鸡蛋5.8一斤，
1: 对，
2: 这个价格还成哈，
1: 还成，不错，挺好的。我天天就是这儿带着小孙子溜达一圈，一会到这儿可能消费了，今天吃点这儿，明天吃点那。你这想吃饭了，来客人了，买个肘子，你买个肉食，这就省得自己做了，多好啊！
2: 就像是把我们原来看到的那种很烟火气的菜市场，变得特别的规范化、
1: 高档、宽敞、明亮。现在就是什么的，只有你没想到的，他没有卖不到的，就是他这肉，你看，哎，我经常来买，你看多新鲜呀，还价格还挺便宜，我老来买了。这多方便呀，你进去瞧瞧，你看
2: 海蜇
1: 啊，还有海蜇啊，原来前一阵没有，新加的吧，真好。你说人家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个，这个多福音呀，这是方便，都高兴的呢。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说，哎呀，你们中里真享福啊，你看给你们建的这个，可不嘛，哪个小区有这条件啊。
6: 刚才吕阿姨的表述当中啊，我们大概听说了这个便民综合体的前身是一座废弃的锅炉房，它是如何一点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记者呢也联系了八角支位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他们讲述了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刚才呢记者呀和这个吕阿姨还只是在这个综合体的一层逛了逛，这二层三层啊还有什么？吕阿姨说呀，接上小孙子咱就一块儿去瞧瞧。
2: 今天是工作日，然后所以您孩子要把孩子交接给您，
1: 对对对，
2: 才能去上班。
1: 对，是，这过来了，宝宝，快过来，
2: 小心打，下着雨呢，快
1: 点。我孙子厉害吧？
2: 也是真不怕淋啊。
1: 他
2: 不打伞行吗？
1: 不行，没事，他就爱浇雨。
2: 八角支位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助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刚才我们跟这里的居民吕女士一起啊，是在社区食堂吃了个早饭。接下来她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1: 恐龙世界，
2: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王瑞啊，也是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的成员之一。
2: 便民综合体建设之初，我们刚刚简单听居民说了一下它的由来啊，原来好像是个锅炉房。
7: 对，
2: 哦，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锅炉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7: 我们这个原来是锅炉房改造而成，锅炉房呢是主要服务八角地区的居民供热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从2000年后呢，我们北京市集中统一供暖，2004年的时候，这个锅炉房就已经停止使用了。它已经被划拨，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划拨给我们石景山区区属国有企业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啊，然后我们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项目做一个风险鉴定，以评估它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条件，危房了啊，已经是危房了，不太适合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整个建筑呢，占地是1公顷将近，整个主体面积呢是5306.77平米。我们总共有三层，是我们项目初期呢，对我们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做了3轮的入户调研，啊，抽取了2444户居民，收集了1700余份的一个调研问卷。三层呢，主要规划的就是我们那个共享阅读空间。我们项目工区里边的话，
1: 就感觉这岁数了，你说他干嘛去？
2: 凭啥凑合？咱又带孩子，又做饭，那么辛苦，凑合啥呀？
1: 行了，我这差不多了。
8: 靴子塑像如何震惊世界？雨水情深，军民如何携手合作？一座纪念碑，少年如何自强不息？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一集《相由心生》。
9: 妈妈，去博物馆里怎么不看东西啊？
10: 那你看什么？
9: 哇，
11: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2: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1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弯腰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2: 嘿，你看，
11: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1: 我能勇闯先一口，跟着龙王跳。

0: 现在是晚上9点，这是我在医院停车场生活的第7天。我是一名13岁女孩的父亲，从安徽阜阳开车800多公里来到了北京。现在是早上7点，这是我在医院停车场生活的第8天。
1: 晚上就睡这儿，一直就睡在这里，反正一夜到天亮就没感觉到被窝里面热乎。
0: 在车里睡，虽然身体很冷，但是想起我的宝贝儿女儿，只是隔了一扇窗就不觉得冷。
2: 快过来，爸爸看看。喝点茶能暖和暖和身子。
3: 对，拿出来晾晾，通通风，好一点吧。晚上睡得暖和一点。
1: 买的小板凳啊，就是这些病人呀、家属没地方坐，然后我原来坐着聊聊天，沟通一下在家怎么护理孩子的，怎么治疗的。
4: 啊，你这小窝窝不错哈、
2: 那你怎么不在边上住旅店什么的呢？
0: 在这里孩子能看到我，他心里面有一个安慰吧，然后孩子也没离开过我，就想让他心里面踏实一点吧。他就在这边病房里面接着窗子能看到我。
1: 长了个丑从来那里，这里长了个泥啊，你看长得丑灵的。
5: 太冷了，吃的饭都冷哆嗦。这地方有风知道吧，它风呼呼呼哗啦哗啦。
0: 10月底北京夜气温降低到5度，在车里睡不能开空调，没有舒服的床，没有暖和的被窝，但是为了我的宝贝女儿，第一时间隔着窗能看到我，睡在哪里都不重要了，我只是希望她快点好起来，带她回家。
6: 这位年轻父亲日夜牵挂的人是他13岁的女儿小雅。3年前的小雅在一次课堂上意外倒地，抽搐不止。
7: 2019年4月9号，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在教室摔倒了，
1: 说你家孩子摔倒了，昏倒了，这浑身然后又抽搐。
6: 焦急的父母因为小雅的病情情绪崩溃，被紧急送往医院的小雅在当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
1: 带了他就到我们市里面的市医院去做检查。市医院当时我就跟我说赶快去大医院去检查，检查过以后完事儿那边也不能治，然后我们就跑到上海呀、北京啊，反正就这样来回跑吧。
6: 小雅的父母带着他在全国各地辗转求医，最终在北京的医院被确诊为癫痫。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在中国，癫痫是神经科仅次于中风的第2大常见病，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就会反复发作。小雅经常无缘无故的摔倒，导致全身上下都是伤痕，
1: 很痛苦，抽全身，然后绷紧，然后我有个头，然后这样就这样抽搐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有的时候时间长了可以达到2-3分钟，3-4分钟，挺吓人的。反正抽起来还要注意他别咬到舌头，把他脖子扶好，让他平躺着别窒息了。
6: 确诊后的小雅不得不暂时休学，3年来爸爸妈妈带着他在全国各地四处求医，比他小3岁的弟弟只能由家里老人照顾，整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7: 他当时就

0: 是很活泼吧，性格很开朗，爱说爱笑。童生病了以后，就是不认识的人吧，他很少搭理你。
1: 我妈吧，以前是一个天天特别开心、没有啥阴影事儿的，自从我有这个病，她就天天也不开心。
2: 好像天塌了一样，我跟我儿子两个大男人在那里，然后抱着一起哭啊，背着他妈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很默契的都擦擦眼泪，然后我又装着，然后什么事都没有，还笑眯嘻嘻的出去，很坚强。但是我也知道了，那他妈那也背着我们也哭啊，眼睛都红红的，就是互相不想给对方造成思想压力嘛，就背着哭，偷着哭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无助。
3: 虽然很多医院都建议药物保守治疗，但爱女心切的父母不想让孩子一辈子受罪，决定放手一搏，采取手术治疗。
0: 我们愿意去尝试一下，就不想让孩子遭那么大的罪。
4: 手术的难度很大，第一个呢，就是他的病灶范围相对比别人大，一般的3×3、2×2这么大范围的病灶，手术难度相对比较小，它是5×5以上。第二点呢，它是左脑，左脑是右树脑，我们要做手术，要做左侧的颞叶、枕叶、顶叶，我们要考虑功能啊，这孩子记忆功能会不会受损，语言功能会不会受损，这个要综合的去判断。
3: 爸爸从安徽开了10个小时的车来到北京，病房只能由一名家属陪护。妈妈照顾着小雅，爸爸只能睡在车里。
1: 天天夜里他讲，被子都没人暖着。我经常和他说让他去住宾馆，他应该不会去啊，住宾馆比较暖和一些。
3: 虽然和爸爸离得近，小雅会觉得心里踏实，有安全感。但懂事的她仍然希望爸爸去住宾馆。
2: 我去住宾馆了，他想见我，这不是见不到我了吗？心里面我会温暖一点吧。他看到我，只要孩子能健康，受再大的罪也愿意啊。他也心疼我，我也心疼他。
5: 在看啥？
6: 看到爸爸
5: 了。你想想，你就给他打电话，给他发信息过来。
1: 我想他才过来。
2: 你看他一会儿见不到我，他就给我发信息了，爸你去哪了，爸你干嘛去了。
3: 13岁的小雅长大了，虽然羞于对爸爸表达爱，但对爸爸来说，女儿一直是他的小棉袄。小雅在不发病的时候跟普通孩子没有区别，她的性格开朗，尤其在爸爸妈妈面前总是露出笑容。
7: 你把
8: 车
7: 停
8: 了吗？完了，我铺个床又上热门了。铺个床又铺上热门了。
7: 哎呦，那你厉害呀、那以后你铺上呗。不
3: 知道。在小雅生病前，爸爸经常带着全家人自驾游玩，一家四口生活幸福，无忧无虑。如今，父女一窗之隔，即将面临风险未知的手术。追溯小雅童年的过往，曾经的一场意外就像一根刺一样扎着父母的心。
0: 就是小时候有一次，他爸爸然后过马路，然后孩子比较小，就撵着跟着他爸爸就跑过去了嘛，然后走到路中间的时候过来一辆车，就把孩子逼倒了，也没说就是头磕破了，也没有这种情况嘛，然后起来以后就走了，我们也就没把他放在心上。
2: 那时候自己吧，我两口子吧也年轻，也没那么在意过，就是说心想然后可能没什么事儿，然后就没有去医院去检查，没重视这个事儿。然后直到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这事儿了。4岁
3: 时，一次看起来并不严重也没有让父母重视的脑部重伤，却引发了6年后小雅间歇性发作的病症，这让小雅父母懊悔不已。
1: 就是有选择的话，我情愿拿就是我自己往后的那个寿命嘛换取你的健康。
8: 找父母
1: 的角度怎么
8: 办？但绝对会，但这个部位你看一看就是卵巢灶，但是卵巢灶从枕头前一直沿着海绵，对，所以这块你不可能去留了。
0: 我害怕就是会伤到他的那个语言性那个神经吧，导致不能说话。如果避开的话，我怕那个病灶别那个切除不干净，然后手术过以后这个病还会再发作，这是我的。

0: 的问题。
1: 从事癫痫综合评估与外科治疗十五年，对于癫痫治疗有着丰富经验的关宇光主任明确诊断，小雅正是因为头部受碰撞外伤，导致大脑留下了一个软化灶。通过 CT、磁共振等影像显示，小雅的癫痫灶位于左侧大脑后部，范围较广泛，波及左侧的颞叶中后部、顶后和枕叶，整个病灶超过十厘米。
2: 语言和记忆这两个功能基本都在左脑，我们这个孩子病变就在左脑，他跟我们的手术区域理论上是重合的。颞叶管记忆，颞叶后部和顶叶的下部是主要的语言区，这孩子全占了，手术的难度就会很大。
1: 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可塑性或脑功能转移，就是在发生病变的脑区所代表的功能可以转移到其他适合生长的脑区。小雅的癫痫病灶波及了左侧大脑颞顶枕叶及正常人的优势语言和记忆功能区，如果要进行外科开颅手术切除病灶，医生就必须通过各种测试和检查，先明确小雅的记忆和语言功能区在哪里，是仍旧在左脑病灶累积的颞顶枕叶，还是已经发生了转移。明确了这一步，医生们才有给小雅做手术的可能。
2: 我们希望他跑到右侧去，所以我们提前给他进行了一些验证。第一个叫神经心理测试，我们经过检查，患者的优势侧记忆功能明显受损，说明他左侧海马，就是管记忆的这个海马明显受损，他应该非优势侧，就是右侧应该占主要功能。
1: 通过神经心理测试显示，小雅记忆功能已经转移到右侧脑，而语言功能区也是否跟随一起转移了呢？神经内胳膊会抽动，小雅误以为自己要发病了。
0: 我的一把就发病，胳膊跟那抖半天，就很慌。
3: 不是癫痫了，只是我们的机器刺激的啊，没事儿的。拧这儿啊，拧这儿，别唉声叹气的，给自己鼓起勇气了，知道吧？
1: 在韩医生主任的鼓励下，小雅的情绪渐渐稳定。
3: 阿姨就
1: 经过六个小时的反复测试，小雅的语言功能定位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关系到小雅接下来能否做手术。
3: 做完那儿，从我这儿那个初步判断，它是转移了，
0: 转移了。
3: 它对，转移的还不少，啊，但是内侧也有，内侧也有的话呢，
0: 从我这儿看是可以，就是可以。
3: 辛苦了啊！谢
1: 谢。通过导航下经如此刺激语言功能定位，韩一贤主任惊喜地发现，小雅80%的语言功能已经转移到了大脑右侧。这个结果意味着小雅左脑的癫痫灶可以进行手术切除。
0: 姐姐昨日就手术了，
4: 然后呢，特别开心。
0: 哎，我也
4: 不
0: 知道。我给姐加油
4: 啊！没有油啊！
0: 给姐加油！
5: 姐姐加油！奥利给！
4: 加油！
1: 自从得知可以手术的消息，小雅就表现得异常兴奋。而对于父母来说，能手术就意味着小雅即将摆脱病魔，回归正常生活，回到学校，这是父母最简单的心愿。
0: 他说明天手术才好呢，
4: 早一天得劲，
0: 他早一天手术我早一天就开心。
4: 我早一天手术为啥你就睡不着？
0: 我睡着了呀，我肯定得好好的休息，然后等你手术过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等你手术过以后你好了，正常了，你就可以上学了，然后你就不用。
4: 我就可以随便跑了都不用。
0: 对，你就光看烦我了。我就自由了。
4: 我也不用看你。
0: 我就自由了。
4: 你自由，我也自由。
0: 对。
4: 那这样我还能骑车子溜。
0: 我手术过以后好了，啥都敢干，上学、骑车子，就是你想干啥就可以干。
1: 十岁就开始癫痫发作的小雅，虽然病痛一直折磨着他，但看着父母日夜担忧，他却变得比同龄孩子更加懂事和心疼父母。
6: 那我现在就想快点做手术，回家让俺妈应该就是不想这些事儿。我看俺妈哭呢，我也特别心疼。我生啥病我是那个没事儿。

0: 我都感觉没事儿。然后那俺妈有点感冒都感觉心疼，我也不知道为啥。然后呢，我会说，我生病我都不难受，你心疼啥？就因为我是你生掉下来的吗？我就跟他说，然后他还是心疼。然后我就和他说，我自己都不害怕，你害怕啥？
1: 他挺心疼我的，我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到吃饭点了就给我发信息，然后爸爸回来吃饭，然后我说不回去吃了，那你千万在外面别喝酒啊。哎，还懂事。
2: 比较感激，那包括吃饭干嘛的他都挺照顾你的，就晚上睡觉然后他都会摸一摸我身上有没有被子，他都会帮我盖好被子。
0: 那你说啊，他们这个年纪，就是把小孩送上学就可以出去溜溜转了。自从有这个病，他只能在家看我。他是因为我才这样的，所以我只有我安慰他。
3: 这个孩子啊，相对是比较小，但是呢，病变范围比较大，所以呢，这是他的难点之一。同时，手术切口的范围也会比较大。
4: 手术前夕，关宇光主任请来了麻醉科、影像科、神经内科、神经电生理科等科室的专家前来会诊。
3: 手术失血呢，必然会比较多，手术时间也会比较长。麻醉方面呢，我们是要求比较高的，到时候希望穆主任呢，在这方面呢多操心多努力，看看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
5: 术中呢，因为孩子比较小，我们要根据公斤体重算好他的麻醉药用量，避免麻醉药引起脑电监测的影响到脑电监测的结果。
6: 手术这个切口会相对大一些，不会太小，所以说整个手术每一步都特别的完美，这是最理想的，但有的时候达不到。
1: 我们挺相信你的，
6: 这是我最大的努力。
1: 是，反正不论怎么说，我们一家人就挺都相信你的。
7: 下午可能就去简化了。
0: 对，
4: 明天就要手术了，一会儿护士要来给小雅理发做术前的准备。
7: 心情咋样？紧张。
0: 您紧张，我高兴。
7: 他高兴，我今天一夜都没睡。
8: 你美心，你好，明天咱们手术是吧？
7: 嗯，对。
8: 给您做个术前准备，
7: 行，
8: 好吗？

0: 应该需要剃一下。
1: 在小雅理发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却突然转向窗外的父亲。小雅的爸爸看到女儿转头的一瞬间，让她变得异常紧张。
2: 你别犯病了。
1: 三年来，小雅不间断的癫痫发作，使得爸爸把女儿发病前兆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深深地印在脑中。
2: 哪有孩子不怕动手术的，只能说孩子特懂事，不想给父母带来什么思想压力啊。
3: 是因为他这样，我心里面更难受。
1: 在得病之前，小雅一直留着长长的卷发，像个可爱的洋娃娃。如今随着头发的剃光，爸爸妈妈的情绪再也无法抑制。
2: 眼泪都出来，心里可不舒服了，宁愿我自己剃100次光头也不让他剃一次。自己孩子嘛，肯定心像刀割一样的那种感觉吧，挺难受的。
4: 我们帮帮他孩子什么忙，但是也不能去给

0: 由于手术难度大且复杂，关玉光主任在分离病灶的过程中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而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保持一个姿势30多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动。
1: 这腰啊，你看我们今天我在手术台上大概是6个小时，对吧？但我感觉好像就1个小时，也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其他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一直在高度紧张啊。有的时候这个体位，你比如说我侧着身，可能做手术可能有20分钟，但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但你下来以后，哎呀，觉得好像这个腰好像好不舒服啊。
2: 这是最后的一点儿，我们家，里边手术马上做完了，病发一边去。上灯。
1: 手术预计呢，比咱们计划的长了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因为呢，它的病变呢，相对比咱们预计的可能要更韧一点。然后呢，手术的难度确实比预计的还要稍微复杂一点，特别是中线部位有几根大的引流静脉合相，颞底啊就去引流那一块呢，确实有点特殊。手术呢是切除了颞叶、顶叶的后部和枕叶，包括病变区域。我是11点钟上去的，我刚下来，大概在我在台上待6个小时，过程顺利，比计划的多花了1个小时，慢慢做，我尽最大努力了，那就这样啊，好嘞，好嘞，哎。
0: 历经10个半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
3: 饼干对，忘说了。
0: 在 ICU 病房监护了一夜的小雅，各方面指标正常，她将转入普通病房。对于左脑被切除1/2的小雅来说，语言功能和记忆功能是否正常，需要后续的检测和观察。
4: 那你把胳膊抬一下，
5: 胳膊抬一下，动一下啊！
6: 行，
5: 双
6: 手，
5: 动腿，
4: 自己抬腿。
5: 啊，抬起来。
0: 经过医生们的一番检查，小雅四肢活动没有问题。然而他目光呆滞，一直没有说话，这让守在病房边的妈妈十分担心。
7: 他不讲话啊，爷爷妈妈叫你们听听，你能听听你硬话一下。
0: 术后第二天，状态不是很好的小雅，语言功能是否受到影响？她还能开口说话吗？
7: 你呀，这小孩儿躺上，躺我一边躺。还行。嗯？不喝啊？
8: 不喝。
7: 我喝。
0: 父母在提心吊胆了2天之后，终于听到女儿说了第一句话，这让他们欣喜不已。经过2周的调养，小雅的身体状态已经基本恢复，
7: 恢复的算挺好的了。我就熬了2天2夜没睡觉，好了，现在啥事都好了，什么事都过去了。
0: 但此时关宇光主任又有了一个新的担忧。
1: 因为我们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啊，发现第一个呢，他不太说话，你问他一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回答，但他不是不能说，他是不想说。第二个呢，孩子的表情他特别的木啊，根本就没有笑容。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说，病治好了马上出院了，又特别的开心。其实就从这2点上来说，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孩子呢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压抑或者一个抑郁的一个心态。
9: 因为孩子比较内向，内向有时候都出现抑郁的性格。
10: 对，这个
9: 你要小心一点。
10: 以前挺活泼的，他嘴不停的在叨叨叨叨叨，现在就跟我啊，就感觉都不想说话，就那。
9: 对。
0: 爸爸妈妈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0: 这病看好了，应该更开朗一点，应该比以前更活泼一点。

0: 你不想出去溜达溜达吗？咱也管出去去溜达溜达的。如果你的恢复的要好，那过年咱上学校去过年，不行了吗？这个行，你不想上学校吗？你看我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
1: 特别容易合并的就是抑郁，这个比例还挺高的，统计大概是在20%，甚至高的是在30%。这个和这个疾病本身有关系，也和这个疾病对这个患者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系。对于这个病来说，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治疗癫痫疾病本身，一个是医生护士和家长和周围朋友的关爱，让他病治好了，心态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心态，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学习和回归到社会里边。
2: 关于光主任决定和小雅长谈一次，打消他心中的各种担忧和焦虑。
3: 回去以后少玩手机，少看电脑，自己有什么兴趣爱好就学一学，就是一定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4: 如果今天的体温没有太特殊的变化，那明天就回家，是吧？
5: 真的。
3: 本来像这季节这么好，应该出去转转去，但是很可惜你不能出去。阿姨们还有叔叔们呢，送你一个这个，你回去拿留个纪念，让你妈妈帮你收着吧。
5: 谢谢妈。啊，同意。
3: 希望你啊，就是以后做事，啊，不管什么情况，你都能持之以恒。这个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只要你努力了，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以后只要越努力啊，心态越好，就前景一定是光明的。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
5: 开心了，怎么样？
6: 听
5: 关子那一声，心里就踏实了。
6: 今天应该是他，就是跟莫主任讲话最多的一次，挺好了，是吧？中午还不怎么讲话呢。
2: 打开关主任送的文具盲盒，十几天来，小雅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6: 啊，送给弟弟一个，是吧？
5: 现在呀，要这个，
6: 送给弟弟一个，是吧？你那个，是吧？可惜吧。
4: 这是我第一次见
6: 到他笑，我都见了少。
1: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他还没有出院，而且时间很短，我们只需要啊医生、护士和家长的一个关心，就能把他这个心态完全去逆转。如果我不管他啊，家长可能也关心不到，比如3个月、6个月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从轻度的一个，或者是这种隐性的一个抑郁状态，变成一个真正的抑郁状态。
2: 在关于光主任发现小雅有隐性抑郁后，通过及时的心理干预，用一份小小的礼物和细腻的安抚，让小雅感受到了温暖。
6: 你要关注对你对你多好，然后还包括那护士阿姨，队长，你是最漂亮的小仙女是吧？
7: 好，谢谢。
1: 你爸他这种纠结的心态给他敞开了，然后再用其他的方法一些疏导，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医生既要当一个手术治疗疾病的一个大夫，同时呢也要学会心理的安慰啊，既给病人心理的治疗，也要给身体的一个治疗。
2: 术后的2周多时间，小雅在医生和父母的呵护照顾下，身体和心理都渐渐恢复，她也即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8: 今天回家了？
5: 嗯，
8: 高兴了。
4: 回家后有没有想吃的或者想见的人啊？
7: 我舅，还有我弟。
2: 而在车里生活了20多天的爸爸，却有无尽的感慨。
9: 东跑西跑的给孩子看病，几年钱没挣到，家里也没照顾好。这次手术做完吧，就感觉一个沉重的大石头扔下了，心里可轻了。回家努力挣钱吧，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吧。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的，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希望下次来带着孩子能走能跑的爬爬香山，看看红叶，拍个照吧，留个纪念。
4: 行，好，谢谢
5: 拜拜。哎呀，你终于凯旋了，小雅。
10: 拜拜，再见，
11: 一路平安哈，
12: 谢谢。

0: 我最胖的时候有520斤，胖子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1: 特别喜欢做饭，只要你能点出来我都会。
2: 小鸡炖蘑菇别放鲜香菇，放泡发的。
3: 我觉得
2: 市面上咱们所知的都是减肥方式，我都试过。
4: 400有没有？这怎么减啊？这个？
5: 可是他们两个都没
6: 啊！对。
4: 哎呀，不行啊！
7: 因为这个射线它穿不透，
2: 做不了吗？
8: 520斤的小伙子，是我们科目前为止接诊最重的患者。
9: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械，看我们那针，把这个针全部就弄瓢了。
8: 他现在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再不改变自己，生命就要面临严重的威胁。
0: 我想正常的去生活和工作，跟520斤的自己彻底说再见。
10: 身高1.82米，来给他量一下那个脉搏，
11: 轻微54，
12: 就量一下腰，
10: 我抱不住他，抱不住，先帮我一下。
13: 在520斤的李明面前，医生张开双臂环抱，连腰围的一半都到不了。
11: 189，
10: 腰围是189。臀围是186，非常肥胖，估计已经 BMI 超过40了。
13: 李明身高1.82米，腰围却达到了1.89米，比身高还足足多出了7厘米。
1: 小点儿，
14: 能肩扣吗？
1: 也能吧。不行了。
13: 因为巨大的身躯，能适合李明的衣服只有在网上大码服装店才能买得到，码数也是大的惊人。
15: 你现在是穿多少号的衣服？
1: 9X，该了。
13: 仅仅是试了一件病号服，李明就满头大汗。
1: 只要比刚才大一点儿，
15: 勒不勒？
1: 勒点儿，但也不显，也勒点儿。裤子连试都不能试，这四米肚子不能试，穿不上。哎，
16: 妹子从小都胖，大人吃啥，大哥你吃啥？
17: 小时候。30-40那阵都不叫我们的名了，都是胖子爸胖子妈了，跟我们俩嘛，整个我们那一提我们这胖子都知道。
18: 小时候也对这个不重视，对这医学生也不懂，他实际上他小时候胖都应该检查检查内分泌。
13: 尽管李明从小就比同龄孩子肥胖，但一直也没有超出人能够接受的范围，直到18岁时发生的一场车祸。
1: 我出了车祸之后啊，赶过年动弹不了，本身我都不瘦，自己不能饿，不注意给啥吃啥。那3个月我刻了1码大块。
13: 车祸之后，李明的体重就突破了260斤，到了25岁，体重已经接近400斤。今年李明28岁，也是他目前最胖的时候。

0: 到了520斤。
1: 我跟你说，真的，胖子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没有一个是都是无缘无故胖的。
2: 特别喜欢做饭，只要你能点出来，我都会。
0: 而当李明有意识控制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2: 我曾经试过一周不吃饭，你知道一周不吃饭光喝水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四肢发软、浑身无力啥感觉吗？你知道什么叫看见水都想吐，知道什么感觉吗？但是你还极度的饿。市面上咱们所知的都是减肥方式，我都试过，针灸、拔罐、减肥药、肠宁茶。
0: 从极端的减肥行为到各种方法的尝试，李明身上的肥肉似乎一点儿也没受影响。
3: 这没法赶上这样事儿的，这样体质的，小时候瘦不下去。
4: 您这次是因为什么来住院呀？
2: 就睡觉呼吸困难。
4: 晚上要带呼吸机吗？
2: 没，那倒没需要。
4: 倒没需要哈，就是打呼噜特别响。
2: 对，
5: 爱打呼噜，有时候都睡着睡着觉都坐下来了。
6: 肥胖会引起睡眠呼吸暂停，肥胖低通气，对这些重度胖的病人呢，很容易出现心跳骤停，突然就猝死了啊。呼吸暂停的时间过长的话，就死掉了。
0: 为了尽快确定肥胖对李明熟睡时呼吸的影响，今晚他将要带着睡眠监测仪入睡。

0: 哎，杨老师，李明的这个睡眠监测是非常关键，什么情况？
1: 他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
0: 他呼吸暂停的暂停时间是多长？
1: 都不长，但是很频繁。
0: 血氧是多少？
1: 最低46。
0: 哦，血氧46。
2: 睡眠监测报告上显示，李明在一夜的睡眠中呼吸暂停的次数高达311次。
3: 好多普通患者都是在睡眠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就死掉了，
2: 而血氧饱和度最低的数值仅有46。
3: 我们的正常值是100，它只有正常值一半都不到。就监测了480多分钟，390分钟呢就属于氧减少就受损，他的低氧血症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低氧状态下面，所有的器官都损害，比较严重的几个器官，我们的心脏、肾脏、大脑细胞的绝对个数是在减小的啊，也就是说不可能再生了，对大脑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2: 而唯一能够让李明摆脱肥胖致命影响的办法，就是进行切胃手术。
4: 我想问一下，我啥时候该能做手术？
3: 别着急，下周一。这两天呢，通过我们营养师术前呢，我希望你能减50斤。
5: 然后你的减重目标是多少呢？是在原体重的基础之上减掉5%-10%的体重，最多呢，我们是希望减到26公斤。体重下降的时候，它的肝的体积呀，包括腹腔内的这种视野也会更好，更有利于它的这个手术的顺利进行。所以咱术前一起再努努力啊！
2: 李明要在住院一周的时间内减掉50斤，也就是平均每天要减掉7斤。

0: 用不了几天我也得这样。
1: 争取解密成功，手术顺利，最后还得靠我自己。
0: 一般情况下都是两根黄瓜最多了，一袋再掺两根黄瓜，或者是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加一袋再掺。想减肥都得这么吃吗？
2: 自从住院以来，李明每天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这对于520斤的他来说是一场苦战。
0: 我点外卖买菜不是吗？然后你看这啪啪啪，你看这点吃的，你说你高呢高谁谁不馋？而且关键是，一点你点进去一看，啊，哪个你不馋，对吧？哪个你不馋？哪个也不吃，不吃，一直在幻觉中都是。点吧，吃一口，走，不动，不行。最后赶紧的关手机，之后找他们聊天去，不想了，太馋了，人呢特别馋，到那来都奔着那一刀来了，你要想吃你来揍啥呀？就是现在都是减肥，减肥之后这个找工作。
2: 工作是李明最大的梦想，因为肥胖，几乎每一次面试都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为了自力更生，李明送过外卖，做过快递员，但都因为肥胖的身躯而导致工作无法继续。
1: 我最高楼层爬过10楼，真累的。有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做买卖，最单纯的一点就是想挣钱呗，想赶紧挣钱，让他们过点日子，过点好生活。但是现在反正到现在也明白这点儿，身体不下去，瘦不下去，干啥都费劲，你再在这折腾不起来。
3: 身份证上吗？
4: 测量您的体重，不要穿过把手或移动。
3: 瘦了10多斤，
5: 上次都260公斤，这次253，还是有效果的。
6: 开门开了，你先出去一下。
7: 咱们再出去一下。
2: 为了进一步明确肥胖对李明身体的影响，孟主任给他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
8: 站在圈里，我先跟您说一下，咱们不一定能照得透，您的体厚太厚了，咱们不一定能照得透吧？这个，憋一口气啊，憋住了啊。好，喘气，先喘气啊。哎呀，不行啊，不照不透，再尝试一下，要再试一下，实在不行就只能是退费了。啊，再憋一口气啊，再试一下，不行，特别模糊，就这个射线它穿不透，因为它这个体型太胖。
2: 接下来，李明要检查心脏冠状动脉的情况，而肥胖人群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冠脉血管狭窄。一旦血管狭窄或者存在斑块，在手术麻醉中就极有可能会诱发心梗，导致猝死。
9: 一个是这个进去可能有点费劲，而且说你做完了它那个影像也会非常费劲，因为就是说脂肪太多的话，它进去等于就不是团住，它整个就散开了，所以你这个血管几乎是看不到它那个，
10: 就
9: 钱有很淡，你这个钱可能就白花了。
11: 这什么情况？
0: 他说做不了吗？
6: 胖师傅，下一个就你了啊。
12: 好，下一个。
6: 看你这种有点少见嘛，太啊，说实话，
0: 但是因为没见过所以说这么开心，是吧？
6: 绝对好像你这么挺胖的。
0: 不，都是因为看着我胖的这么开心吗？
6: 不是，因为我的心情都比较开朗，不是说看到你。
11: 一般到了什么结果？
0: 都是这个大叔比较开心，啊，挺开心，心情好，心态。
13: 这么些年了，早习惯了。
0: 纯一种那个都是看热闹的心情，就是那个性质。
2: 因为超乎常人的体重，李明要承担来自家人的压力，还要面对陌生人的眼光。
0: 到现在为止，我只是抽血验抽血了，我别的啥也没验呢，那个 X 光没打够，这回连 CT 都做不了。
2: 一上午只抽了血， 安排的 CT 检查也因为体重过大而取消。李明在术前检查的进展不尽人意。
7: 咱们冠脉 CT 能不能试试？我约的今天好像就去了就给取消了，就没做。
2: 得知李明上午的 CT 没有做成，孟华主任给放射科的医生打电话，想为李明再争取一次检查的机会。
10: 就说图像估计不会特别好，那么胖的话，他那个射线啊，他那个可能那个穿透性有问题。嗯，
7: 再试一试吧，实在不行那也没辙嘛，那不能做。
10: 啊，行，好，嗯，
7: 我们再约一下。
10: 好，
7: 啊，
10: 嗯，好，
7: 谢谢黄老师。
10: 你把名字发给我吧。
2: 对于像李明这样超重的患者，孟主任总是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减重，回归正常的生活。
12: 我在4年前一个病人470斤做的一个袖状位切除，但是呢后来的情况呢，就由于自己呢又能吃很多的东西，他又变胖了啊，又找我的时候又400多斤了。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处于一种半暂停状态，不利于接种这种特别重的病人。3个月了以后呢，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可以，就是可以安排你做手术的时候，他的手机呢就处在关机状态，我也再联系不上他了。我现在他的手机号我还存着他的电话号，我总觉得他希望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我会给他做。
14: 明天我是第一台手术，你要给我加油。
15: 加油！
14: 等你手术的时候，我一样给你加油。啊，
15: 走。
2: 胖姨今年54岁，是病房里最乐观的减重患者，也是最关心李明的人。因为上午检查并不顺利，李明有些沮丧。
0: 胖子没有不自卑的，到你不自卑，周边人都是像今天我胖那个，你慢慢也自卑了，没有不自卑的。
14: 别生气，那谁小李哈，真的不要去生气哈。我就是胖，别人胖不起来呢，就是我的招牌。我最早在那福建台主持美食节目，福建第一档美食节目是我做的《胖姐下厨房》。我节目我做的也好，观众也多，然后这就是我一个招牌。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是虚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健康实在。
15: 对，
14: 但是我那天看着我非常心疼。就跟我女儿一样的，像我这样做母亲来说，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健康康的。
16: 她比我女儿的小1岁，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女儿也是孩子他妈，但是她的生活就比较自由自在，她可以带2个孩子到处去玩。你看她现在还没有去上班，同时对生命来讲，再继续胖下去就是影响生命。
14: 所以你要想着孩子，妈妈这个年龄，以后需要你来照顾，你的担子是非常重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减肥。
16: 李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一直在鼓励他，还跟他说一定我们要加油啊，不能偷吃，我还偷吃了。但他那小伙子毅力很大，3天减了20斤，真的不错不错。
2: 有了胖姨的鼓励，李明变得积极了许多，准备再次去做心脏冠脉 CT 的检查。
14: 我陪陪他，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这样我们也心疼他，我希望他快点减，健健康康多好。
8: 好的，放松。来，双手举过头吧。哎呀，你看这没法做呀，这个。
17: 就是因为射线穿不透。
8: 哎呀，
18: 那不用做了，
8: 不用做了吧，是吧？
2: 预料到 CT 的检查会2次失败，孟主任早已做好了备案，让李明进行胸部 CT 和心脏超声检查作为参考，尽可能多的为手术提供依据。
8: 他这个就是肺，就引起的特别小，跟别人的比呢，肯定是没有特别清楚，但是这样的话也够诊断了。
19: 检查都是有限的嘛，你就相当于穿了一个大皮袄，我在那皮袄外边给你看心脏，看的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可能要更使劲。加大点力度，你稍微忍一下啊。咱俩就相互的配合一下。现在心脏有点高血压的这个改变。
2: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年纪轻轻的李明已经患有脂肪肝，肺部被厚厚的脂肪挤压，心脏也变得肥厚。
20: 我大概能看到一点心影，心影在这儿，但是这是肋骨，
15: 这个应该是胸腔，但是冠脉是看不见的，也可能跟他太胖了有关系。从目前看到的基础的这个化验结果和他的症状来看，总体来说还可以啊，是能耐受手术的。
7: 谢谢丽蕊。
15: 应该是比较幸运，就救治比较早，再过些年等心衰了，那个时候就处于两难境地。胖必须得做，你不做的话，将来因为这个危险因素没去除，它是心衰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2: 肥胖已经影响到了李明的心脏、肝、肺等器官，减重手术迫在眉睫，但李明还需要继续减重才能达到手术的标准。
1: 来了，
20: 放宽心，
1: 马上的。
14: 我这经历我经历太多，这不小事儿。你看我住院，我从5月31号进来，到现在就等你了。咱俩就是有缘，就等你。

0: 是吧？
1: 对。中，那个一会儿你好好做手术，
2: 吃一点就回去。
0: 就这完了，
1: 走吧啊，
0: 走了，好嘞，你扶我。

0: 特制的。
1: 这个床的载重是13.06公斤。
2: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一般正常的腹腔镜器械36厘米，这是52的。
0: 医生们还要固定好李明的身体，防止他在术中跌落手术台。
3: 房太窄，这样不是加宽了吗？
1: 多少小腿的那个头太低了。
4: 好了，
1: 现在开始升呼吸。
0: 气管插管是今天手术的第一个难关。
1: 深呼吸，有反应了是吧？
5: 对，
1: 有反应了就深呼吸好了，深呼吸就行了。
2: 整个肥胖它的气道呢是特别狭窄，因为我们打完了这个肌松以后呢，患者就不会喘气，全靠我们麻醉师呢把气道给它打起来了。
0: 而在李明完全没有呼吸的这段时间，麻醉医生需要尽快进行气管插管，保证通气。
6: 行吗？
7: 气管插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最危险的，如果在一分钟之内不能迅速地把气管插管插到了以后，这个病人就死掉了。
2: 我们准备开始手术了啊，你看整个它全部都进去了。
0: 李明将要进行的手术是对称三孔袖状位切除术，在患者的肚皮上打三个孔，通过腹腔镜进行操作，切除位的大弯侧只剩下一个香蕉一样的管腔位，以此来限制食物的摄入量。
7: 加个对称，跟我对称，跟我的对称，再往下。
6: 好
7: ，OK， 足够大了。
2: 来，气管针，开气。
0: 手术的第一步是建立气腹，在李明的腹部内打入二氧化碳，让腹壁充盈，给腹腔镜手术创造一个可视的空间。
2: 好嘞 ，OK 了。
0: 在做袖状位切除手术之前，孟主任需要对肝脏进行悬吊，挪开挡在胃前面的所有障碍物。
2: 我们这个针呢、是5公分长。7-8公分长的这个腹壁经过压缩啊，就都能够了。今天我们这个针完全扎不透它的腹壁。那个钩针呢？对啊，赶紧拿，赶紧，赶紧。
0: 新的钩针足足有10厘米长。
7: 穿过去。
6: 剪子。
7: 从我们营养室的住院第一天就开始感应，体重下降，如果在50斤左右的时候。肝脏的体积呢可以缩小15%。你要如果我们不做之前的这种减重的方法的时候，它的那个肝脏可能都跳不起来，更危险。
2: 哎呦，把那个针我已经剪了，这么荷包线再来一个吧。
0: 经过20分钟，李明巨大的肝脏被吊起，现在要进行胃和脾脏的分离。
2: 纱布背着纱布。
7: 这个手术最难的点呢，就是我们不能损伤我们的脾脏，尽管脾脏和我们的胃紧紧地贴着，
2: 这45都不够长，还得换52的。
7: 脾出血的时候，瞬间我们的视野呼一下就满了，1-2千毫升的血就出来了。不光是手术完全不能进行，可能我们马上就要中断开腹。
0: 手术进入到关键时刻，可李明的腹部比孟主任想象的还要厚，每操作一步都是在和腹壁的肌肉进行力量的对抗。
2: 这个小伙子的肌肉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说你很薄一个腹壁的话，我们进去的这个活动性、柔韧性、伸展性会很好。如果这个腹壁特别厚，就是我们操作起来拐这个包卡的这个角度特别难，所以我们慢一点，小步慢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我现在这两个手操作特别困难，我得使劲顶着。

0: 放心吧，我走那上面做啥给你倒来了都一辈子不想我难受了。太难受了。
1: 你孩子健康了，你不是咱们心里也省心吗？
2: 他把我俩都冠心病了，是我们两个吃的药。这个都是
3: 三天的量，
2: 这个药是一天三顿，出门先带药，那我怕犯病。
4: 看见胖姨，就想到我自己的妈妈，他们身体都不算太好。我瘦下来，想赶紧工作赚钱，让父母能过好点的生活。
3: 俺今年出来最好。健健康康的能瘦下来，能成家，我们最大的使命。
5: 嗯，退了。哎，好了好。我们最危险的脾脏已经远离我们的手术视野了啊，现在就安全了啊。胃的远端叫胃窦，距胃窦5厘米的地方，我们要做一个标记。沿着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支撑管，支撑管就像我们沿着胳膊做个袖子啊，把我们这个胃做成个袖子。暴露切口，暴露肝脏，所有这才真正开始准备做了。来，送胃管，准备切胃了啊。小李的胃确实厚啊，就把胃呢缝合成就这样的一个，像不像一个banana？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胃，已经没有血印的胃的是颜色是黑色的，我们新鲜的有血的红润的啊。我们现在就取标本了啊，刷掉刷掉，哎呦。小李的腹壁比一般人常人都胖太多了。
6: 厚厚的腹壁让拽出残胃这个步骤都显得有些吃力。
5: 那钳子夹不住了。

拍个照留个纪念，等着完了再往桌池楼上看看他的照片，鼓励鼓励他别吃了。

李明的28岁打响了和肥胖的战斗。

0: 宋掌柜，误会，纯属误会。要说招虫的话，不会只招这一个吧？嗯。杜鹃，您仔细看看，这松茸上干干净净，哪还有别的虫呢？
1: 嗯。
2: 去，给老子再拿一些过来。
0: 哎，快点！
3: 我亲自去拿，我亲自去拿。

0: 孟尝阁员，
1: ，
2: 去，给老子把楼上那帮记者都招呼上来。平日里净他娘的写些什么枕头啊、床头的，明儿个替老子改改调性，替人宋掌柜说道说道啊。这个，因为一只虫子，差点赔上了全部身家，这叫什么？这叫大意，是咱们全省商家的这个楷模啊！哎呀，好啊！一顿饭吃出了信义二字啊！好，这个赶紧替老子熬汤去。
3: 各位父老乡亲，督军听说宋家的信义碑被宋掌柜给砸了，觉得十分可惜。他说宋掌柜的为人堪称商界的楷模，所以特地命人又重新做了一块碑送给宋掌柜。
4: 宋掌柜，行吧。
5: 多谢黄执事，谢谢父老乡亲，多谢。
0: 斋，请你过目。
6: 宋掌柜，房契地契完璧归赵。
0: 斋，上回您说有人替我们宋家做了担保，还请扎爷告诉宋某这恩人的名字。

宋掌柜，这个谢字黄某实在是担当不起，这个钱我更是不能收。我这么做是为了还宋家一份公道。金浦铁路南北动脉，民生所系，可有的人却拿来官商勾结、图谋私利。黄某虽无力彻查此事，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正经商人被小人所害，助长歪风邪气甚嚣尘上。

0: 宋掌柜，愿你把宋家的这份信义代代相传下去，为咱们济宁的商家做一个信义为本的好榜样。
1: 黄执事的话，宋某铭记于心。
2: 我原本以为啊，这个黄子荣是个无情无义、铁石心肠的人，这么一看啊，哼，还有点人味儿。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黄子荣就像他们家自酿的十里香一样，哎呀，越品越有味道。
3: 东家，东家，三角来电报了。
4: 三角来电报了？
3: 啊，
4: 说啥呀？
3: 二少爷找着了。

0: 你是怎么了，东家？二少爷在南边养伤不足矣。九安，我的儿子呀，九安，你这是怎么了，儿子？
1: 儿子，你有话跟他说。给我放上来。
2: 这，
1: 东家，还是我来吧。
2: 放下来。

0: 爹，爹，爹，爹，放我出去吧！我保证不再吸了，我保证不吸了，我保证不吸了。
1: 宋承安。
2: 爹都是为你好，这回要是再让你跑了，你这条小命儿就没了。
0: 我不跑，我绝不跑，我绝不跑，我绝不跑。
3: 你们的国听好了，二少爷这回毒瘾要是戒不了，任何人不能放他出来，否则家法伺候。
0: 爹，娘。让他放我出去！

0: 得了，你怎么真把儿子给关进去了？
1: 戒不了大烟，就甭想出来。
0: 这关在笼子里算咋回事？
1: 我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了，谁要是偷着把秋安放出来，别怪我不留情面。

0: 二乖。啊，
1: 夫人，夫人，
0: 怎么样了？
1: 还那样。
0: 你去把黄执事和杨先生请来，快去。
1: 哦，明白。

0: 宋掌柜的，刚才子荣说的有道理。这个大烟呀，那是必须要戒。可是，他不一定非得要关在笼子里戒。你说呢？
1: 黄执事，杨先生，多谢二位，让你们费心了。不过，这是我宋家的家事，我自有安排和打算，还请二位不要插手的好。我还有事儿，不陪二位了。金福，
2: 哎，
1: 宋客，
2: 二位，你
0: 等一下，等一下。子荣，怎么办啊？
1: 还是先回去吧。
2: 请。杨先生。

0: 趁热喝两口啊！快，快，来，这！我求求了，我就抽一口。
1: 快些，先吃。
0: 我就抽一口。
1: 快些，先吃。
0: 我就抽一口。
1: 秋安，
0: 我就抽一口。
1: 儿子，听你，再忍忍就过去了啊！那鸦片不是好东西。 再抽就毁了这辈子，听话，忍忍啊！
0: 就抽一口，
1: 儿子，
0: 抽一口，
1: 儿子，
0: 抽一口，
1: 儿子，
0: 一口，我再抽一口吧，娘，我，
1: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0: 张云芳，
1: 子荣，
2: 张云芳也被关到笼子里了。

0: 宋掌柜啊，嫂夫人她这是心疼孩子。当然了，她给邱安送烟膏烟枪固然不对，但是你不能把她也关起来呀。
1: 杨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我宋某的家事，你和黄执事请回吧。
0: 不回。你不放人，我们就不回。宋总上，邱安是你儿子。
2: 你为了帮他戒烟，把他关起来，情有可原。但是，嫂夫人没有大过，你把他也关起来，这实在说不过去。
0: 说得过去，说不过去，我说了算，轮不到旁人在这指手画脚。
1: 好，
0: 宋鲁生，我回去就把你关起锁子之事写到县志里，让后人也知道你宋鲁生的所作所为。
2: 你爱写不写，无所谓。
0: 你。
3: 宋掌柜，把妻儿关进牢笼，你们宋家的家法有这一条吗？
4: 没有。好，那我告诉你，于国法来说，把妻儿关进牢笼有私设牢房之嫌。
3: 不是，
4: 依我看，邱安的大宴一定要戒，宋太太有错也可以责罚，但最好是换一种方式。
3: 东家。 黄执事说的有道理啊，求您把夫人跟二少爷放出来吧。
5: 东家，求您了，把夫人和二少爷放出来吧。
6: 都起来吧，把这个孽障关到屋里去。
0: 对，赶紧放人！

0: 家里放一个这个去，晦气！叔叔，你就帮我把这个解了呗，啊，孩子，认认吧啊！你啊，这次真得把这东西给解，还有啊，你不能老想着跑啊！叔叔，你放心，我绝不跑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踏踏实实把大雁解了。 就得救我爹，就得救我娘。哎，
1: 对对对，饿了吧？喝口粥。叔，我吃这东西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现在就想吃点那个一品香的包子。哎，
0: 对，叔叔，
1: 从小把你看大的，我知道你喜欢吃哪口，没问题，叔亲自去给你。
0: 啊，谢谢福叔。孩子，你哥现在在东阳读书，家里可就你一个人了。你可千万不能让你爹你娘再挂心了。你放心，福叔，等我好了，就踏踏实实的为宋家争气。
1: 好孩子。

0: 五人尚书如何维护统一？狮子塑像如何震惊世界？雨水情深，军民如何携手合作？一座纪念碑，少年如何自强不息？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一集《相由心生》。
1: 我
2: 管
1: 你，
2: 我
1: 都
2: 不看
3: 明明
2: 啊。那你干什么？
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4: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汪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五条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都说去博物馆，你可以不看博物馆？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城里找遍了，没见着人，城外也找了，没找到。去，接着找。哎，
1: 走。
2: 掌柜的，你说这孩子不会又跑南边去了吧？
0: 昨天没有经停咱们济宁的火车，也没有船跑，走不远。
3: 跑哪儿去了？那个，三叔、四叔，
0: 三叔、四叔，哎，哦，这大早上你们这是？
4: 陆帅，啊，拿着，这钱要是不够啊，我们回去接着凑。嗯，无论如何，不能让官府把你拿了去，啊？
0: 三叔，您这话是从何而来啊？啊？嗯。
3: 昨儿大半夜，秋安呐，跑得我那满头大汗敲门呐，说是你犯事儿了，必须凑足了5000大洋，人家才不抓人。您说说这大半夜的啊，我跟你四叔，我们手头也没那么多现钱呐，好歹凑了1000大洋给秋安了。这不嘛，今儿一大早，我们这就把钱凑齐了，给你送来了。哎。
5: 二少爷呀！哎呀！

宋家第27代传人宋秋安偷盗钱财，寻花问柳，欺上瞒下，吸食鸦片，劣迹斑斑，屡教不改，罪不可赦，已不配为宋家子孙。宋家第26代传人宋鲁生，近日当着列祖列宗之面秉承祖训，严守家规，

0: 我把下了他那个材料，就偷着给了他200大洋了。哼，这一晃，多少年没见面了。
1: 乔会长，如今战事吃紧，军费短缺，乔团长让我转告你，万望抓紧时间。
0: 嗯，你们要这个军费啊，不是小数目，你得容我几天。
1: 调配调配。
0: 明白。丁干，你的身份，你爹知道吗？我爹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嗯。最近省里下令，要严查革命军卧底，你一定要藏好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能给家里添麻烦。如今战事吃紧，济宁是鲁西南门户，更是此役关键之所在。 郑某此次被委任为特派员来到济宁，侍奉督军之命，来办两件要事：第一，严查敌军卧底，确保济宁城固若金汤；第二，筹备军粮以供军需。严查敌军卧底之事，刚才我已经和黄执事、侯局长沟通过了，也已经做了安排。今天请诸位掌柜、老板过来，是想商量商量军粮的事。黄执事。
2: 军粮的事，请你给大伙说说吧。好，这是此次所需军粮的数目和价格。军粮筹备由省里统一出资，价格定的公道，不知哪位老板愿意担此重任？
3: 郑厅长。 我这马上就要带着队伍出征了。老话说得好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这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没啥说的。问题是这军粮，这你要不能保障供给，他娘的这仗我可没法打啊！
0: 宋掌柜，宋记粮站是咱济宁城粮行里最大的字号，不知道你对这笔买卖有没有兴趣啊？
4: 郑厅长，此次所需军粮数量实在不小，筹措时间十分紧急，事关重大，容苏某好好思量思量。
0: 郑厅长，机锋之劲草，患难见真情，现在军情紧急，白某愿意担此重任。白掌柜愿意替政府分忧，实在难得呀。 不过此次所需军粮的数量可不是个小数啊，只怕你一家筹备不过来。郑某给诸位3天时间，多好好考虑考虑。
5: 军粮的事儿咋想啊？
6: 接呀！这张宗昌的钱不赚咱白不赚啊？
5: 没你想那么简单。
7: 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啥难的？这笔买卖不光是一个“利”字，还有一个“义”字。
8: 这我就听糊涂了。
7: 张宗昌主鲁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我听说国民革命军军纪严明，对老百姓。 秋毫不犯。若是真的把张宗昌赶走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比过去强了。
6: 掌柜的，我听你这意思，是不想帮张宗昌啊？
7: 咱宋家信义为本，这钱不赚也罢。
0: 这是白掌柜孝敬您的，您看能不能把筹备军粮的差事交给白掌柜去做呀？这么多军粮，时间又如此紧迫，你觉得白掌柜他一家能行吗？
6: 白掌柜办事稳妥，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0: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鄙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若让革命军占了上风，

0: 别说是你这个局长，就是我这个厅长，只怕是也保不住啊。那您的意思是，
1: 宋家是济宁粮行的大户，树大根深，还是得把宋家拉进来。有了宋家托底，我这心里啊才算是真正踏实。我知道，你跟白掌柜是多年的交情，也不能不照顾。这样吧，这次军粮。
2: 宋家和白家各一半，你看呢？一家一半自然是最为稳妥。可是，我觉得宋鲁生好像是不愿意接这笔买卖呀。军需
0: 大事不是儿戏，他要是给脸不要脸，就别怪我郑某翻脸无情。
2: 哦，
1: 给白掌柜拿回去吧。
2: 也好，等事情都办完了，我再让白掌柜。
3: 当面过来向您表示心意。
4: 樱桃小姐，
2: 听说那个人回来了，您老人家这心里是不是又惦记上了？他
3: 回来跟我有啥关系？
2: 拉倒吧，你这两天啊，这眼神老是直勾勾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吧？
1: 还有，
2: 哎，
1: 我听说黄天凯从南面回来了，
2: 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回来。
1: 偏偏这个时候回来，您觉着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啊？你派人盯紧黄天凯，看看他到底是回来干啥的，明白吗？
5: 明白，我马上就去安排。
6: 郑厅长还想让宋家筹粮？
2: 白掌柜，这次筹粮事关前方战局成败，郑厅长有点顾虑，也是人之常情。
6: 明白你的意思，白掌柜。这些年，你不就是一直想把宋家压在底下，吐出你心里边这口恶气吗？
1: 看样这回又不行了。
6: 未必。
1: 局长有何高见？
6: 要是我让你跟宋家打赌筹粮。
1: 你有把握在宋家前头吗？这还请局长明示。照眼前这个阵势看，三天之后，宋鲁生怕是要推脱差事啊。
7: 那他在郑厅长那儿怎么交代啊？窍门就在这儿。
1: 在这三天里，趁他宋鲁生还没有准备，你抓紧时间筹粮，到时候我替你把这个赌约给他夯实了，让他宋鲁生吃个哑巴亏。你觉得怎么样啊？
6: 打赌啊，宋鲁生会上套？
1: 到时候怕是由不得他了。
6: 不过既然是赌约，那便要有个彩头。
1: 你想要什么呀？
2: 白某别的都不要，我就要他们宋家堂屋里挂的那个信义为本的大匾。好，这个彩头好啊，这比他宋鲁生的命还值钱呢。
1: 摘了宋家的匾，就等于是抽了宋家的筋，散了宋家的魂，
2: 到时候，怕是他宋家也没脸继续在这济宁城待下去了。
8: 侯局长，因为白某这点小事，草尽了心，这个您就留着吧。
9: 别，这是给郑厅长的，留在我这儿不合适啊。不，侯局长，这是我的一番真心话。郑厅长那儿将来还有准备。
8: 那要既然是这样的话，
9: 那我就不客气了。天凯，钱快筹备齐了，另外呢，我还准备了一批药品。 3天之后还是这个时间，我把钱和提款单交给你。
10: 多谢肖会长对革命的支持。等赶走了张宗昌，您就是济宁城的功臣。
9: 功不功臣我不在意，只要能把张宗昌赶走，我们这些干买卖的生意或许更好干一些。

0: 乔占庭。
1: 局长，黄天凯和乔占庭不会是革命军吧？
0: 黄天凯有可能是革命军，可这乔占庭不好说呀。不过乔家老二当年离家出走，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消息。如今这黄天凯偷偷摸摸的从南边回来，跟乔占庭私底下联系，我估摸着八成跟革命军有联系啊。
1: 要不要跟郑厅长说一声啊？
0: 乔占庭是南方商会会长，在济宁城举足轻重，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贸然跟郑厅长汇报，这不找挨刺的吗？
1: 哎，我二姐夫在乔家做工，要不让他帮忙查查？
0: 行啊，只要是证据确凿，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啊，
2: 爹，要不你还是带我一块儿去吧。
3: 不行，战场上打仗的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去干啥去？
2: 保护我爹。
3: 行，我闺女有这句话呀，爹心里就暖和了。我问你个事儿。
2: 啥事儿？
3: 你说你的那些妹妹们都嫁人了啊，就剩小六小七了，还有你这个老闺女，你到底咋想的？
2: 宁缺毋滥啊，这种事儿不能操火。
3: 也对。哎呀，你别看爹粗粗拉拉的，可你的事儿啊，爹就是放心不下。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惦记那小白脸了呢？
2: 谁啊？
3: 你还跟我装呢？人家都去日本了，没准这时候都成亲了，你在这这……
2: 你别胡说。
3: 行，我不胡说，你愿意等你等。李排长，
4: 李长，
3: 我走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和大小姐了，你带着警卫排主外，大小姐主内。你给我听好了，出现半点差错，老子他娘砍了你脑袋！
4: 明白，旅长放心。
3: 闺女，别走了啊。
2: 嗯。
3: 家里边一窝子老娘们，就你有点虎性，你给我精神点啊，把这个家替爹看好喽，看住了。
2: 是，爹放心。
3: 行了，啊，弟兄们，走了。
5: 走走走走走

0: 铁证，这就是铁证啊！立刻抓人！
1: 是，
0: 回来。啊！
2: 不要打草惊蛇。

0: 老爷，刚才我去警局送公文的时候，看到赵长顺带着很多人送后门出去了，都穿着便装，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1: 这两天天凯在家干嘛呢？
2: 大少爷这两天一直在外头忙，说是见一些同学和朋友。
1: 乔会长，你是个明白人，快说实话吧。 免得皮肉受苦。我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长顺啊，看来乔会长想尝尝红烧肉的滋味。

0: 待会儿等他一进门，立刻拿人。
1: 是。

0: 田凯，干啥去？
1: 爹，我渴了，进去喝杯茶。哦，家里有上好的普洱，要喝回家喝去。
0: 爹，我渴得厉害，
1: 能有多渴？这点耐性都没有。不是爹，你说都到这儿了，我喝完一杯就回去。
0: 您先回去。喝完又回去啊！
2: 你田凯，
0: 爹找你有正事，回家。
1: 不是，走，我喝一杯就走。确实渴得厉害，我进去喝一杯去。爹，
3: 局长，
4: 局长，局长，黄天凯刚到门口就让黄子龙带走了，咋办？抓还是不抓？
5: 谁死了？这是乔会长，乔会长，乔会长，真的，人好好怎么就死了？

0: 让开！
1: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2: 黄执事，这乔振廷私通敌军，我们带着他来抓捕同伙的时候，没想到他突然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3: 乔会长私通敌军？你确定你调查清楚了？
2: 黄执事，乔占庭的二弟乔占林现在是敌军团长。哦，这是他的亲笔信。
3: 此事事关重大，尽快向省里上报。
4: 小顺，
5: 把尸体抬走。
4: 抬走。
6: 是。
2: 黄执事，那我们先走了。

0: 你说这乔会长也算是个人物，好好的私通什么敌军呢？白白浪费一条性命。天凯，天凯，
1: 爹，
0: 你不是口渴了吗？跟爹回家喝茶去。
1: 哎，

0: 五人上书如何维护统一，狮子塑像如何震惊世界，雨水情深军民如何携手合作，一座纪念碑少年如何自强不息。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一集，相由心生。
1: 妈妈，图书馆里我们不看书吗？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果子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5: 图书馆的第二位，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仙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都说图书馆里可以不看文物了，

0: 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弯儿、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会、
2: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4: 我翻转、
2: 老狼、
5: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2: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7: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8: 人人皆伪装，
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0: 共党有戴安娜，
11: 真正的战士
1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3: 谁跟你是自己？
12: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信来。

0: 天凯，天凯，你不是渴了吗？茶泡好了，喝茶吧。
1: 啊，谢谢爹。
0: 我刚才一直还在想呢，倘若真像侯立人所说，天凯，你觉得这个接头的人会是谁呢？
2: 爹，这我哪能知道啊？依我看，乔会长今日之死，那叫做舍身示警。他是在告诉他的同伙，如今济宁城已经是天罗地网，万万不可以再往里钻。我如果是他这个同伙的话，从此以后一定是老老实实。

这筹备军粮自然是越快越好，不如让白掌柜跟宋掌柜立个赌约，看谁先筹备好军粮且安全送达，谁就是赢家，如何？

0: 啊，铁路桥被炸了。
1: 是啊，东家，这事儿您说怪不怪吗？这是铁定咱输了那个事儿。哎，可是有人放了把火，挡了一下，好，给咱留出功夫来帮咱筹粮。没想到这白大可，哎，又用火车提前把粮给运走了。这次咱肯定是输了吧？谁成想又有人把铁路给炸了。东家，您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看不过，来故意帮咱呀？
0: 知道谁炸的？
1: 人没抓着，听说是黄天凯。东家，这桥一炸，我估摸着连修带建也得个五六天。那咱粮食咋办呀？要不这么着，明天我去站上联系一下，咱也弄个火车头，咱把粮食先装好，等他修好了以后，咱立刻南下。
2: 你想想啊，为了这批军粮，革命军想尽了各种法子，就算是铁路桥修好了，你能保证中途不再出现其他差错？别忘了，这回咱们签的是两份合约，跟白大可那儿赌的是脸面，可郑三民呢，赌的是命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跟我去趟微山湖？
3: 这回宋家是铁定输了吧？
4: 夫人所言极是。
5: 东家，东家，出大事了！
4: 屁大的事到你嘴里都是大事，能出什么大事啊？宋路正常掉了，
5: 铁路桥让人给炸断了，咱家运粮的火车给困住了。
6: 你们谁敢送我家，我就要了谁的命！
7: 老跟头，不许胡来！
8: 黄子荣，本官是奉督军之命前来搜查你皇家的通敌罪证。
9: 皇家私通敌军，如有阻拦者，格杀勿论。
6: 你少吓唬小爷！
10: 老疙瘩，让开，让他们搜。谁让咱们家有当官的呢？当官的就得懂得当官的规矩。郑厅长，侯局长，你们既然要翻找，可得翻找仔细了。我们皇家这些年攒下了不少好东西，老太太我也就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清点一下。老疙瘩，去给奶奶搬把椅子来。
11: 丁老大，最近鱼市咋样？
12: 还行吧。东家，您是大老远过来有事儿？
11: 我想请你和兄弟们帮忙跑一趟啊。
12: 东家，你别客气，有啥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13: 是这样，我接了一笔军粮南运的活，本来是想走铁路，可是铁路桥被炸断了，啥时候能修好还不一定。事情紧急，我打算押粮走趟运河。
12: 东家，您的意思是让我带着兄弟们再跑一趟运河？
13: 你放心，耽误的功夫我双倍补给你们工钱。
12: 您这说的啥话呀？老东家和您一直对我们不薄，船队虽说散了，但如今大伙捕鱼的船和家伙事啥的都是老东家送的，谁家要是有个啥难事儿，您和老东家还送钱送物。且如今该到了兄弟们报答宋家的时候了。您放心，这一趟运粮我和兄弟们就算豁出命去，也把您的粮食全需全转按时送到。
13: 多谢。
14: 哎，杨先生，
15: 杨先生好，
16: 杨先生。
13: 开走。

0: 行，小炮，打开。还用油布包着，看样子是怕潮啊。
1: 有意思
0: 啊。写的什么？
2: 就你这点墨水。
3: 杨疯子，你别瞎搅和。
4: 你看得懂吗？
5: 别，就让杨先生看，他是局外人，相信杨先生不会骗他黄子荣，这也显示我们办事公平公正了。

0: 郑厅长，这些都是子荣多年来的日记，上面记录着他为官多年的感悟与心得，有自嘲，有自省，有自勉，当然也有自夸。做对了，持之以恒；做错了，反躬自问。勤政为民，正义为官，真是一日三省。
1: 堪称民国之曾文正公。严顺早啊，你是真能替这黄子荣脸上贴金牌，可你把他说的这么好有什么用呢？身为济宁县知事，私通敌军，这叫什么呀？啊，
2: 这叫卖主求荣，吃里扒外。
0: 郝丽人，我就不明白了。
3: 通敌的是黄天凯，不是黄子荣。你这张口闭口的总给他扣这个反贼的帽子，是为什么呢？黄子荣是不是通敌？一时还说不清楚。把黄子荣带回相公署，暂时扣押，听候督军发落。
4: 等等，
3: 怎么？老夫人对督军的命令不服？
4: 不敢，我皇家世代为官。 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郑厅长，我就想问问你，你翻了这么半天，你翻出我儿子通敌的证据了吗？人你可以带走，但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楚，还我皇家一个清白。这事儿
5: 你可得想好了，这一说走运河，我这心就七上八下的。
6: 事到如今，别无他法。
7: 你看见了，黄子荣可是县知事啊，说抓就抓。咱家的粮食如果不能按时运到，郑三民就得对咱下毒手。
8: 东家，押粮的赵连长已经约好了。
7: 走。
9: 郑厅长，黄子荣现在已经压在警局的大牢里了，今天在他家里什么也没有搜出来，您看这往后。
6: 该如何处置啊？先压着吧，如何处置，等等督军的意思再说。好，
10: 那你这突然改变计划，上峰要是怪罪下来，
6: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如果你按时把军粮运到了，这对您来说是大功一件呐，上峰怎么会怪罪呢？
10: 是吗？
6: 啊。
10: 一点心意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好，那我就舍命陪君子，陪你宋掌柜走一趟运河。
6: 多谢，
11: 东家。
12: 哎。

0: 东家，听说宋鲁生把船队的那帮老伙计又都招了回来，他要亲自押运军粮走运河。
1: 走运河？
0: 啊！你说这要走运河，那得多费多大功夫啊？你说这宋鲁生，他是不是急昏了头？

0: 也好，他要作死，我就成全他。
1: 老大，哦，怎么了？东家，下边有东西，把舵也给缠住了，舵失灵了。东家，这招可够损的，这多楼水下，不该有这东西。你下去看看，看下边是啥玩意儿。
2: 好嘞。

0: 你说，宋掌柜，
1: 啊，
0: 咋回事啊？啊，
2: 没啥大事。
3: 好了，有些鲍鱼网把刀叶缠住了。
4: 叶下去，用刀把鲍鱼网割开。来。
5: 东家，这渔网来得蹊跷，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然后面的船撞上来，咱可就麻烦了。
0: 不是，听你那意思，这是故意有人使坏。
5: 八成是这样。
0: 谁这么大胆，军粮都敢劫？
6: 但愿是个意外吧。

0: 它状似一张弓，倒扣在山上，所以得名箭扣。山脊非常的陡峭，而长城呢，就像挂在这个山脊上一样。它的坡度呢，大部分都在50-60度左右，最陡的地方呢，接近垂直。
1: 修缮箭扣长城，首先要克服用水难、运料难、施工难。陡峭的山脊让现代化工业手段无计可施，没有施工便道，机械无法作业。施工团队就向古人学习，用骡马转运，人力接力，一点一点把物料运上山。在10年修缮的过程中，团队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按照古人修筑长城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进行复原，旧料原位复用，古法灰浆勾缝，同时结合地形形貌，保持长城原有形制，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遗存真实性、完整性。
2: 有的地方用4块5块拼成一块方砖，那就是说能少用一块新砖就少用一块。我们沿着长城两侧的20米范围内，这些砖把它都得搜捡回来，运用到长堤本体上。
1: 2020年，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箭扣长城挂牌成立。从1期到5期，箭扣长城的修缮理念不断演变，逐步形成集研究性、展示性于一体的修缮模式，探索出从先考古后修缮到边考古边修缮的创新机制，同时构建考古前置、数字建档、动态监测、5方会商全过程质控体系，通过3维扫描建立文物数字孪生档案，实现修缮全过程可溯源、可复盘。
3: 在长城上呢，安装了这种监测仪，地震呐、雨水啊，还有风雨雷电的这种侵蚀啊，它会形成一个信息，然后第一时间传导到我们有一个终端，在这终端里边，它会显示出它破损的程度的一个波峰，还是很精准的，没有耽搁任何时间，第一时间能够到现场进行了这种勘察设计。
1: 箭扣长城修缮打破以往重工程轻环境的思维模式，建立起全域一体化保护机制，根据植被的不同特性分析研判，对危害墙体安全的予以清除，对能够保持水土的予以保留，并适度修整景观植被，既保障了长城结构安全，又改善了周边的环境风貌。
4: 就如旧的方式修的长城修复工作，对我们本村啊，这个一个环境啊，起到了促进作用。咱们长城已经现在修复得很漂亮。
1: 10年来，箭扣长城保护工程不仅有效化解了长城的重大安全隐患，更探索形成了适配山险复杂病害的明代砖石长城修缮保护的经验方法和可借鉴的实践范式，形成可推广的北京经验，为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北京台报道。
5: 日前，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已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贷，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
6: 为何推出一起 token 磁源贷？磁源消耗是 AI 企业最真实的经营指标，调用量大，消耗稳定，代表企业研发活跃、业务景气、技术运转高效。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演进，一大批硬科技、数字经济科创企业迎来发展机遇，但传统信贷模式高度依赖抵押物，企业盈利爆表，很多处于技术攻坚阶段的科创企业，
7: 抵押物的轻资产企业，本次推出的一起 token 算力贷，也就是磁源算力贷，为轻资产的 AI 科创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融资路径。
6: 什么是磁源贷？一起 token 磁源贷大胆突破传统授信评价框架，将企业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探索出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科技金融新路。目前，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已在经开区落地，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6家银行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国际智控、神州光大等企业成为算力磁源贷首批受益企业，这2家企业均获得了3000万元信用额度。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北京市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已覆盖3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283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手机结算，线上购药覆盖916家定点药店。
2: 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首诊负责制和转诊机制，以地市为单位推进二级以上医院建设转诊和会诊中心，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生育支持方面，2025年我国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家庭因此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十五五期间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
3: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为破解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北京深入推进一院一厕交通综合治理，让患者错峰就医的同时增加停车位供给。截至目前，本市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医院周边交通环境和秩序明显改善。
4: 以前来趟医院动辄2-3个小时，现在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这个节省一半。
1: 吴先生的家距离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大概3公里，以前来医院就诊，光是医院门口排队、院内找车位就要10几分钟。如今院区新增4层急诊地下车库，来医院就诊停车不再是难题。
4: 预约时间段过来，我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现在的感受就是俩字，方便。
1: 这份便捷核心就是让患者少扎堆、少跑腿、错峰到院。在友谊医院通州院区，门诊时间被划分为14个30分钟就诊时段，患者自主选择就诊时间，从源头避免人群扎堆。
5: 第一原则是按照他的预约时段来就诊，预约这个工作之后呢，我们是肯定是做到30分钟之内啊，候诊不超过。
1: 同时，不少医院还通过延长开诊时间，开设周末门诊、晚间门诊，引导患者错峰就医。
6: 通过严格预约就诊，目前呢，这22家的医院预约就诊率均达到了95%以上，特别是上下午号源，能都调到了1:2:1，有效缓解了人员就诊的集中。
1: 此外，开设互联网门诊、医联体建设等举措的持续实施，也让患者少跑腿。慢病复诊患者可以线上问诊，药品快递到家。基层医疗机构承接普通诊疗，小病在社区解决。与此同时，北京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外疏解，从空间上分流就诊压力。
6: 我们已经完成了15家医疗机构的这个医疗资源疏解，疏解病床达到4000多张，就医人群疏解到了郊区，缓解这个市内中心城区的这种压力。
1: 就医需求做减法，车位供给还要做加法。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向内挖潜，新增369个急诊地下车位，还在院外租赁302个专用车位作为职工使用，院内车位全部优先留给就诊患者。除机动车位，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也同步整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对非机动车停车区进行扩容建设，医院西门外新增了600个停车位。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非机动车实现了真正的开门入院。
7: 我们实行了敞门纳车，引导到最接近我们的急诊楼下停放，给患者也提供电动车的充电桩。
8: 全市呢已有20家医院完成了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的治理提升，部分医院呢还配套增设了充电桩，有效缓解就医停车紧张的问题，实现了秩序和便利的双赢。
9: 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智慧平台的监测数据， 像我们的这个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指数在早晚高峰时期呢平均下降了20%。
1: 接下来本市将持续深化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出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北京台报道。
10: 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是一项保护女性生育力的前沿医疗技术，由北京妇产医院专家团队完成的我国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自然妊娠的健康宝宝悠悠近日迎来5周岁生日。悠悠的健康成长不仅是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也标志着由北京牵头搭建的全国生育力保护网络正加速落地成型。

0: 悠悠的母亲早年罹患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化疗会不可逆损伤卵巢功能。2016年，她在北京妇产医院阮祥燕团队帮助下完成了卵巢组织冻存。原发病治愈后，冻存组织移植回体内，卵巢功能恢复，随后自然受孕，悠悠顺利出生。
1: 我们全国推广，每年至少有100万到300万潜在的小悠悠可以出生，至少100万个女孩她有机会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她会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0: 阮祥燕团队从零起步，建立了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截至目前，共完成移植65例，成功率达100%，且没有一例出现原发病的复发。2024年，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核心技术纳入北京市医保甲类报销范围。2026年，北京市卫健委要求将生育力保护纳入肿瘤诊疗质量管理体系，在放疗、化疗等治疗前开展多学科评估与规范告知。同时，阮祥燕团队与全国49家医院建立合作，外地患者可在就近分中心完成卵巢组织取材，通过专用冷链转运至北京集中冻存，一张覆盖全国的生育力保护网正在成型。
1: 我们希望每一个，不论是贫穷还是疾病，他都有机会，当将来有做妈妈的希望。
0: 北京台报道。
2: 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从安检提速到智能客服，再到过夜中转体验升级，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0: 出行高峰安检排长队，包里电脑平板一样样往外掏，这一场景现在在大兴机场有了新解法。
3: 您知道吗？其实在机场呢还藏着一条快速的通道，不用翻包，不用折腾，几分钟就能轻松过检。
0: 这条通道就是易安检专用通道。此前大兴机场共有2条易安检通道，分别位于航站楼3层东西两侧。近日机场在 B1 层轨道交通换乘层新增一条专用通道，乘坐地铁或京雄城际抵达的旅客下车后，在 B1 层专用通道仅需读取身份证即可自动完成全部核验手续。旅客可在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通过支付宝搜索易安检实名预约，
4: 非常方便。
3: 您感觉比别的通道能快多少？
4: 能快5到10分钟吧。
0: 在大兴机场不仅有通行的速度，还有服务的温度。近日大兴机场投放了6台智能客服终端，更普惠、更包容、更有温度。北京台报道。9月12号到13号，北京昌平铁人3项赛在13陵水库赛场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700余名铁人3项爱好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铁人3项的原址赛场展开激烈角逐，完成了游泳、自行车、跑步的耐力较量。
5: 我的对手也很强，会互相拉、互相追逐。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6: 虽然这里的赛道略显困难。但是这里的环境非常好，让我感到了比赛的激情。
7: I have not raced in the Beijing Olympics, but I raced in the Tokyo Olympics and the Paris Olympics.
0: 我之前去过东京和巴黎的铁人3项奥运赛场，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奥运赛场比赛。13陵水库水质清澈，环湖的自行车赛道高低起伏，很有挑战性，真是太过瘾了。北京台报道。
8: 近日，第10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在王府井大街拉开帷幕。本届国际品牌节为期1个月，覆盖金酒银食消费旺季，百米秀场十国好物齐聚金街，同时秀票消费权益兑换、金融及生活平台满减优惠陆续推出，激活票根经济，实现一

0: 一券带动全域消费。
1: 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创办于2010年，今年呢已经是第10届了。此次呢国际品牌节将不同年代、不同品类、不同国度的商业形态与文化表达汇聚于此。
0: 北京台报道，眼下时令秋花正值盛花期，位于顺义区的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正在举行。在园区文化中轴线上，龙池跳泉打造20米双龙戏水菊艺绿雕，集中展出40余种传统精品独本菊，搭配精品球菊、悬崖菊、盆景菊等造型艺菊，全方位展现传统菊花文化美学。园区沿浣花湖水杉林打造环湖景观带，一座7.5米高的花神造型立体花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
2: 每个景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去每一个景点都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
3: 这种蓝天白云，然后会让你看植物的心情更加愉悦。
4: 今年的菊花文化节是一个超长的花展，总共37天的时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互动，比如说有蝴蝶放飞，还有花卉主题的手作。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咱们整个花展期间着汉服及妆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0: 北京台报道，今天的京城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又是一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从明天至本周日，北京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至31摄氏度，午后较热。需要注意的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本周五前后有一次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请及时添衣保暖。
5: 硬核措施促进北京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开餐馆做小店如何简化流程节约时间？
6: 我们现在啊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叫做开办餐饮一件事儿。以前呢部门的串联审批52天，那现在咱们最长10天就办完了。
5: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监管服务同行主题，访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高念东。9月14号19:30，BRTV 新闻频道和首都各主要媒体客户端联合推出，敬请关注。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转受西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碧空如洗，清风送爽，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 空气质量指数22， 优， PM2.5平均浓度在个位数水平，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 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 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逐渐转不利， 空气质量将由良转至轻度污染。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人人皆伪装。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光景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2: 共党有戴安娜，
3: 真正的才是。
4: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5: 谁跟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7: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三区三乡，大曲酿。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高颜值的蓝天白云再现， 截至到下午4点， 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到28度。 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会快速回落， 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 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1到13度之间， 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需要注意添衣。明天晴朗的天气持续，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呢中午前后啊紫外线会比 比较强，外出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白天的体感会比较的舒适，而夜间偏凉。16号到18号这三天，18号会有弱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8、9度的样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昼夜温差大，夜间
11: 较凉，朋友们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东城请见多云， 18到29度， 西城请见多云， 17到29度， 朝阳请见多云， 17到30度， 海淀请见多云， 15到30度， 丰台请见多云， 16到30度， 石景山请见多云， 15到30度， 门头沟晴见多云， 16到29度， 房山晴见多云， 16到29度， 通州晴见多云， 14到28度， 顺义晴见多云， 16到29度， 昌平晴见多云， 14到29度， 大兴晴见多云， 15到29度， 怀柔晴见多云， 13到28度， 平谷晴见多云， 13到28度， 密云晴见多云， 13到29度， 延庆晴见多云， 11到29度。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 28度， 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 28度， 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 28度， 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 26度， 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 23度。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富古城， 34度。
12: 2026 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3: 现在是1839年， 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人凭交互，全新表达，全是当下关注热点。
12: 每周一晚21点， 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4: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
1: 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12: 五人上书如何维护统一？靴子塑像如何震惊世界？雨水情深，军民如何携手合作？一座纪念碑，少年如何自强不息？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一集，《相由心生》。

城市雕塑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为城市环境增添艺术气息，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起到了不少作用，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其实咱北京就有不少雕塑，它们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前门东路上五人上书究竟是谁？在前门东路和大江胡同的交叉口，有这样一组塑像。咱们不妨啊，从雕像背后的这个地方说起，这就是台湾会馆。而曾经在台湾会馆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人上书事件。这件事儿还要从1894年说起。这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等地给日本，并赔款20000000白银。噩耗传到海峡两岸，人们群情激愤。1895年4月28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11天，在京台湾籍人士叶提燕、李清奇、汪春元、罗秀慧、黄宗鼎等五人联合上书督察院，由督察院左都御史玉德代转奏成文，激烈表达了全体台湾人民的悲愤心情。据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遂肝脑涂地而无所悔。这些话表达了全体台湾人民坚决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意志。据记载，上书的五人愤而泣言，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文人志士坚决反对割台的义举，触动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后来他在自编年谱中写道：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他道出了在京台湾举子的爱国热情，也看到了士气可用，乃和18省举人于松竹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聚合变法迁都三州。而五人上书事件发生的地方就在台湾会馆里。台湾会馆历史上也称全台会馆，是1890年左右在朝廷为官的台湾籍官员花钱修建的。原来是在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后来搬到了前门大蒋家胡同，也就是今天的大江胡同口。2009年，前门地区整体改造过程中，台湾会馆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扩建，并树立了这组雕塑在会馆门口。这组雕塑重现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民世代耕耘、世代生活的宝岛台湾，一夜之间竟要成为倭寇的掌中之物，天下人无不愤怒而起。在北京的台湾举子的爱国壮举揭开了公车上书的序幕，激发了中国人

是一座与青少年有关的公园。那您知道红领巾公园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这话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讲起。1958年的时候，这片地区还是一片荒地，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北京市政府决定将这里开辟成一座公园。在公园建设的时候，以青少年红领巾为主的20万人次组成的义务劳动大军清淤挖塘、栽树种花，为公园的改造与建设付出了辛劳与血汗。公园成立之时正式命名为红领巾公园，而红领巾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座以优秀青少年的代表红领巾而命名的少年儿童主题公园。也正是因为红领巾这个名字，公园里还修建了红领巾之歌主题广场，广场两侧矗立着少年英烈的塑像，而其中这座塑像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看造型，估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70后、80后大多是通过一本名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小人书了解他们的事迹的。1964年2月9日，12岁的龙梅和9岁的妹妹玉蓉正在放养公社的384只羊，突然暴风雪来了，300多只羊四散狂奔。为了不让集体的羊受损失，姐妹俩拼命追赶，拉拢住羊群，一夜间竟然走出了30多公里，而他们都被严重冻伤。经过干部群众的大力营救，英雄小姐妹才双双脱离生命危险。但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指，玉蓉的右腿的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而他们用生命守护的384只羊，仅有3只被冻死，其余安然无恙。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两个孩子坚守的信念。正如他们所说，只要跟着羊群跑，羊就丢不了，集体的羊一只也不能少。由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授予他们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光荣称号，而这个称号也激励了之后无数的青少年。如今50多年过去了，小姐妹们已经年过七旬，安度晚年。但曾经的这段历史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2008年，姐妹俩光荣地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09年9月14日，龙梅和玉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而这座雕像是1990年5月在红领巾公园升级改造过程中树立在这里的。他们与之前的那些英雄少年一起在这里为游客讲述着那些感人的故事。携手合作，老街换新颜。什刹海不用我多说，如今是北京一处很有名的旅游景点。但是如果咱们漫步在它周边的柳荫街，就会看到这样一组雕像，一位军人，一位百姓促膝相谈。与之前提到过的那些雕塑不同，这座雕塑的主人公不是一个确切的人物，而是一种象征。那么它象征着什么呢？1982年2月的一天深夜呀，两名工人不慎落入什刹海，解放军战士袁满屯奋不顾身下水救人，为此袁满屯光荣牺牲，年仅21岁。之后袁满屯被追认为烈士，并在柳荫街上树立了他的塑像。袁满屯的牺牲不但树立了一个榜样，在当时还引发了一个话题，共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柳荫。短短几个月时间，古老的柳荫街开始一天天改变模样，逐步呈现出画一般的优美景象。当共建活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共和国开国元勋
时任中国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得知这一

0: 消息，欣然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走进柳荫街，咱们不但能感受到风摇杨柳万千条，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里浓浓的军民鱼水之情。
1: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象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2: 肝癌恶性程度高，患者个体差异极大，传统用药常带有试错成本。类器官的出现高度复刻患者肿瘤特征，它会怎样帮助肝癌患者少走弯路，实现个体化精准用药？本期节目对话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肿瘤转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助选者杨慧，走进肿瘤科研，见证科技加持下的抗癌新路径。

0: 肝癌类器官，这是一个什么意思的科学名词？
1: 因为肝癌它目前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一半的患者会死亡在中国，所以我们想基于中国肝癌的患者的特征建立一个比较大的肝癌信息库。那这个信息库呢，我们首先培养了肝癌类器官，就用这个肝癌类器官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筛选工具。类器官它就是一个三维立体的结构，它跟传统二维细胞培养不一样，传统二维细胞可能是平面去铺开培养，但是三维类器官呢，它是一个 3D 的立体的，能够模拟正常患者或者模拟正常人群的一个结构的特征，然后呢，它在病理学上呀、形态学上或者是基因组学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病人的特征。患者呢，它存在一个抑制性。
0: 什么叫抑制性啊？
1: 抑制性就是说不同的患者之间或者是同一患者之间的不同的区域，比如说不同的肿瘤位点也好，肿瘤和它附近的组织也好，它的细胞形态呀、它的基因表达都是不一样的。
0: 同一个人身上，比如说同一块肝，就很有可能它不同的细胞是非常富有个性的，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细胞。
1: 对对，是的，这也是导致临床治疗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包括肝癌也好，普通肝病也好，它有的细胞可能对治疗敏感，那有的细胞可能对治疗耐药，这样不同的区域呢，它构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那我们从不同的区域去多点取样，就养成类器官，所以它保留了患者不同位点最大程度的一个细胞也好，基因也好，它的特征。因为人的环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环境嘛，类器官可以保留一个三维的结构形态，这样就是不管从研究疾病的病因也好，发生发展也好，甚至最后的侵袭转移啊、用药，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还原人体的一个环境。
0: 还有什么其他的研究方法吗？
1: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法就是构建小鼠模型。但是小鼠模型呢，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周期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比较昂贵。从构建啊到疾病的侵袭啊、转移啊、发生发展，这个周期长的是可以达到数月，然后短的也至少得数周。然后这个数周和数月，它就很容易错失一个患者治疗的最佳时间窗。这也是类器官最大的特点，因为它不光是快，而且医学的伦理限制了我们不能用病人去筛选大规模的药物，就一种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他可能只能用一种方案，那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方案是不是对他最好的，有可能他还有更优选的方案。那类器官呢，它可以相对长久的扩增保存，那我们可以把类器官分成很多很多的份儿，就是每一份测试一个药物也好，或者每一份测试一个方案也好，给出一个患者的最优解。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知道大批的药物到底哪个是对患者是有益的，这样就可以精准的把这个药物筛选出来，服务于这个患者的后续治疗。在没有类器官技术之前呢，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案包括靶向治疗，就是说它针对于患者的一个靶点去用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患者是不是对这个治疗方案敏感，比如说一线药物它可能有很多种，二线药物也有很多种，那我们到底选一线治疗的方案的哪一种药物呢？这个患者有可能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倾向或者医生推荐，甚至是经济水平去选择用药，他很难找到最适合他的药物。我们有类器官之后，患者他既能尝试很多的药物，更主要的是抓住他的治疗机会。
0: 万一之前用了第一轮药，那个药效果不好，不但说浪费了时间，那用药得花钱啊，还浪费了很多钱呢。
1: 对，是的了，可以这么理解。
0: 那么在现实的操作中，是不是每一个肝癌病人，比如说去你们医院治疗，都得要从肝上拿一块，然后都得要对他进行培养，然后都得要试一试这个药好不好，是一人一治一试吗？
1: 我们在2024年在肿瘤学的顶刊发表了一个研究，就在 Cancer Cell 发表了研究，我们首次呢揭示了肝癌精准治疗的新方案。从那之后呢，我们实现了不用每个患者去一人一试。
0: 为什么不用？
1: 因为我们基于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基于类器官已经分析出患者的基因组特征对应的哪些药物敏感，这样就是我们比如说归类了敏感和不敏感人群的特征，那以后患者来门诊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手术标本也好，或者哪穿刺标本也好，他可以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比如说花生豆大一样的、黄豆粒大的，甚至米粒大小的样本，我们只要有这个样本可以去测序，测序的话它的成本和周期非常非常短，成本大概几百块钱，周期是一周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的推荐。 后面的患者受益于前面基础研究的患者，就是前面的患者给我们贡献了非常非常好的样本量和非常非常好的结论。
0: 你说的这个样本量有多大？
1: 样本量就是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cancer cell 的研究内容，建立了144个患者，399个类器官的，就是目前是国际上最大的肝癌类器官生物库。
0: 那么是后来的这些人呢，就不用再从他的身上收细胞了，而直接给他做一下基因的测序，就会知道

0: 一方面呢，是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我们的体验越来越丰富，但是与此同时呢，可能企业也面临着一些难题，想要进公园没那么容易。
1: 是的。
0: 那黄委员，您有什么体会？
2: 我也有很深的同感。不少公园呢，明明有很多空置的场地，可以拿来做这个商业的配套，可问题就卡在场地所有的使用证明到底由谁来出具，怎么出具，一直没有清晰的思路，这就造成了企业想进进不来，现成的空间也白白闲置着。不少老百姓游园想吃点喝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公园里手里的有些优质资源呢，也没有办法充分的盘活利用起来。
0: 所以您看高局长，这就是现实问题。一方面啊，是公园等等这些承载空间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1: 是的。
0: 一方面呢，是老百姓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那怎么样去把二者作为一个对接和平衡呢？我不知道我们市场监管局哈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 是的，这个主持人啊和两位委员呢，这个代表啊我们很多市民的感受。咱们北京的公园啊，也是我们北京市民的诗和远方啊，对吧？也是大家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地点。
0: 对。
3: 但是确实去公园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也想去啊，喝杯咖啡呀、吃个简餐呀、买个文创的产品等等，以前呢都比较难。这背后是有一系列原因的啊，就是要办个营业执照，它确实得需要一个合规的这个产权，或者呢这个住所的这个一个证明，它不能用违法建设是吧？咱们这个公园啊、博物馆呀、图书馆呀、体育馆，它由于历史原因，它这个场所的证明手续呢，它不那么齐全，
0: 对，
3: 对吧？那就是说，你有意入驻这些公园的这些这个我们那些这个经营主体啊、商家呀，它就有一道坎儿，它就是这个有一个路径上有个卡点，哎，那这怎么来解决呢？
0: 怎么办？
3: 怎么办？
0: 对，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啊，我们呢要盘活这些公园空间啊，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啊。我们是在2025年的11月份啊，咱们专门啊出台了一个北京市经营主体啊经营场所登记管理的若干规定，啊，做了一些改革啊，为我们这个存量空间的盘活呀、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路径啊。这样的话呢，从制度上啊，我们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0: 说到这儿哈，我们特别期待这样的一个新规能够彻底的打通这些堵点，所以我们也想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哈，我们是从哪些方面做出了一些新的调整，去打通这些办事的壁垒的，能不能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3: 啊，好的，具体啊说我们的新的规定啊，它是主要瞄准我们这个困扰公园经营的这个堵点啊。针对性的采取了三个措施，具体说就是三个明确啊。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明确路径，明确呢就是这个场所啊，所属的单位，它只要出具了场所的证明，啊，就可以作为登记的依据啊。第二个呢，明确机制，那么我们行业主管部门和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办理啊，按照谁主管，那么谁负责，谁出具，那就是我们。无论是公园这个管理中心，还是博物馆，还是某个公园，你就出具这个证明，说我们这个住所是合规，那么也防止这些推诿，就各个部门之间的推诿，第三个，我们明确边界，这个边界呢，就是我们经营区域有涉及到有一些啊不可移动的文物，是吧？还有呢，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你就是我们要严守保护文物的底线，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发展和保护两手抓，既要呢政策有力度，也要有温度。
0: 就是守住底线的同时，还要有所作为。
3: 是的。
0: 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到底怎么样？据我所知啊，沈委员也进行了实地的调研，是不是？
3: 是。
0: 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跟随一个短片到现场去看一看。
4: 近日，北京市政协委员沈腾来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开展实地调研。今年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换新升级，全新亮相。乐园位于朝阳公园内，产权属性特殊， 为此，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落实北京市经营主体经营场所住所登记管理若干规定，畅通文旅场所配套便民商业的登记路径，明确由文旅部门出具房产。

0: 含使用证明，有效盘活了公共服务空间资源。
1: 让他们的房产使用证明能够明确下来之后呢，他们批食品证也会更加的快捷高效一点，也是算是盘活了周边的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些区域啊。
0: 开业前夕，乐园内15家餐饮商户在测试前一天全部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开园提供了关键保障。
1: 其实他们4月24日就要开始测试，时间非常紧张，所以我们提前是先将这15个餐饮主体都请到了会议室里面来，然后进行了一次性审图，进行现场的指导整改。那之后呢，又统一组织了现场的核查，最后呢又通过了绿色通道，同步审批集中受理。
0: 市场监管部门创新采用的集中审图、集中核查、集中审批的三集中模式，帮企业抢出近10天宝贵时间。
2: 同一时间能够让所有的这个15家这个商业的这个营业执照全部都拿到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支持就是确保了我们整个的体验不断层，没有出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游乐设备已经这个大家可以体验了，然后但是还有部分或者个别的餐饮大家没法去体验，
3: 不同步，
2: 对，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啊。
0: 这一模式并非针对单一项目的特事特办，而是朝阳区面向重大项目的标准化服务机制。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望京首座的万象会，然后还有建外的环宇会、华堂新城会，等大型商圈其实都用的是这个模式，已经目前累计服务了上百家餐饮商户了。
0: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前置服务让企业运营有了底气。新开放的拉布布森林区引入了自营 IP 餐饮与知名连锁品牌、空中360度旋转观光车、精灵主题场景等创新业态，配合顺畅的证照办理流程，让区域开业后经营状况远超预期，部分门店销售额在连锁体系中名列前茅。
2: 能够有这样的营商环境来托底，我们也更有信心来打磨我们的这个产品，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
0: 目前北京市推行的大型游乐设施一台一码也已在乐园全覆盖，游客扫码即可查看设备基本信息、当日运行检查记录与检验有效期。
4: 然后像这个设备在每天投入运行之前哈，咱们这个园方是需要进行一个晨检，就是早晨做检查，
3: 每天都检查，
4: 每天都要检查的。然后在游客乘坐之前呢，他还要进行一个试运行，他试运行合格了才能正式的去投入使用，才能让乘客坐。
0: 除设备安全外，乐园内65岁以上人群进城、1.1米以下儿童需成人陪同的提示也全部规范公示，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
3: 在管理上是全流程牵制、全链条的闭环，不论是从安装规范、资质核验、监督检验到使用登记、人员培训，层层设防，层层兜底，把安全隐患提前挡在门外。
5: 沈委员，刚才看了您的现场调研哈，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6: 这次调研对我触动特别大。泡泡玛特大概有15家的餐饮店准备入驻啊、但是呢，受这个场地证明的这个限制呢，一直没有办法推进。新规出台以后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部门就主动联系这个朝阳的文旅部门，制定我们开具证明的这些规范的文件标准，统一上门为大家办理这个证照。这么一个小小的这种制度变化，就盘活了我们这个市场资源。
5: 就是其实政策落地是有时效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6: 是的，能看得见摸得着。
5: 对，那黄委员您呢，您看了刚才这个短片之后有什么样的看法？
7: 我觉得泡泡玛特城市乐园这个例子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这个政策能不能复制推广。因为北京有大量的公园、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如果这套办事模式能够广泛的复制铺开，那么就能激活一大批公共的闲置空间，那么汇集更多的商户和普通的市民。
8: 这项政策的适用范围全面覆盖了公园、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等场所和文物建筑，比如博物馆的文创店、咖啡厅，体育馆的运动用品店， 简餐区等，还有我们图书馆的轻餐饮，都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办理。当然啊，相关的业态在落地过程中还需要依法取得环保、消防等部门的审批，啊，确保符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各项硬性要求。可以说啊，这项政策为盘活全市的公共空间存量资源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目前我们正在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细化操作指引，让政策的覆盖面更广，知晓度更高，落地更顺畅。
5: 那针对于刚才高局长提到的全市各类公共空间便民配套服务的新场景，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感受一下。
9: 随着北京市住所登记新规落地实施，今年以来一批便民网点陆续开门迎客，城市公共空间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下地铁喝咖啡、逛图书馆、吃简餐，如今成为了不少市民的新体验。
10: 地铁站现在交通比较便利，人流也比较大，而且大家基本上也都是自提，拿了随走，比较方便。
9: 位于地铁12号线三元桥站地下2层的这家咖啡店，去年11月店铺正式开业。店长说，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营业执照，仅用了1个工作日。
10: 对，肯定是政策好，然后门店开的才那么顺利，而且开的现在比较普遍嘛，在地铁里现在，方便我们也方便其他顾客。
9: 今年三元桥地铁金头派项目已引入21家商户，涵盖餐饮、生鲜、便利零售、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同样受益于新政的还有首都图书馆1层的有戏咖啡，这家融合了首图西厢记 IP 元素的文创空间，集阅读、简餐、文创销售于一体，是不少家长带孩子研学的热门打卡点。
11: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因为我知道这边有可以吃饭的地方，然后所以就带孩子过来了。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方便了我们这些孩子暑期带孩子出来的这个
8: 工作人员会一次性把所有的需求整改的内容告知商户，只需要商户能
5: 做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8: 特别是今年以来，比如我们提出了这个预约式来做好指导，同时这个清单呀，我们也会不断的更新，跟企业有需求，那么现在67，可能将来可能更多，也许167，是吧？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的拓展的那个过程。
5: 就内容越来越丰富了，服务也越来越周到了。我相信这是企业最希望看到的。咱们也听听现场的企业代表有什么感受吧。来，
12: 高局长您好。
8: 哎，你好，
12: 我是一家餐饮企业的负责人。之前呢，我们对这个后厨动线布局不太了解，然后我们在这个后厨翻新扩大的时候就预约了这个现场指导，然后比如说这个紫外线灯如何安装，如何设置，然后呢现场老师来到现场进行了指导，我们对这个设备的布局和动线有了明确的了解，同时呢老师还对这个现场的一些其他的食品安全要求，包括一些合格标准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指导，这个政策呢，对于我们企业长期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8: 提出的这项预约式的指导和服务啊，就是想帮助我们企业啊，提前防控我们的合规风险，对吧？让大家经营的更安心，这个更踏实。那企业主动预约，我们就上门面对面去沟通啊，然后呢，把标准和要求讲清楚，哎，讲透彻。那企业改起来它也少走弯路，它也能够提高效率。
5: 对，我觉得刚才听到了企业的真实感受哈，也让我们很欣慰，这说明呢这项服务它是有抓手的，是有时效的。而且说到了对企业的检查，其实我也了解到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也率先推出了扫码检查制度，全面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现全程留痕、公开透明。那与此同时呢，全市还大力推进非现场监管模式，我们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技术，让非现场监管与传统现场检查能够相互补充、双向赋能，这既守住了监管的底线，那同时呢也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企业正常

0: 经营活动的干扰。由此也可以看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正在持续地为市场监管赋能，也实实在在地在为企业减负。也再想问一下高局哈，就是在服务企业发展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数字化的创新举措？
1: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融入到我们政务服务的全流程，持续助力服务效能提档升级。目前啊，企业开办在实现全程网办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了时间小易智能问答助手，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创业者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 AR 助手，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时间小易，遇到表述不清的问题，我们这个时间小易啊还会通过多轮的引导答疑啊，真正做到问得清、听得懂、办得顺。
0: 那我知道黄委员啊，也是到政务服务大厅去做了专门的调研，我们跟随一个短片一起去看一看。
2: 哎，委员您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东城区市场监管局的干部。今天
4: 北京市政协委员黄晓斌来到东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实地调研市场准入服务改革成效。
3: 整个从申请到你这个审核到证照的这个生成邮寄，总共要多长时间？
2: 我们的话现在都可以一日完成半截。
3: 哦，一日就会完成半截。
2: 嗯。
3: 哦，那这个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好多。
4: 从企业在线填报到后台人工复核、电子档案自动归集，在后台审批办公室，黄晓斌在工作人员电脑前逐屏查看易窗通许可审批系统的实际操作。如今，企业申请人只需登录北京市企业服务易窗通平台，自主点选经营范围，上传材料，完成人员身份确认，即可提交登记申请。目前，系统已在名称查重、经营范围规范等环节嵌入边问边办的精准指导，帮助申请人减少填报错误，辅助审核人员提升判断效率。
2: 我们主要的要求是需要进行一次性告知，所以会把他所有的问题一次性都告诉给他，避免他进行反复的修改。
4: 审核通过后，电子文书自动归档，营业执照可选择邮寄送达，实现企业办事零跑动。
5: 这个我们收到的正版副本，我们是做了一个增项。
4: 众星科技公司因拓展 AI 科技服务业务，需增加经营范围。公司负责人通过易窗通平台在线咨询，对政策及办理材料进行了解，在线填报申请。填报过程中使用边问边办，获得实时指导。业务提交后，很快就审核通过了。
5: 周末在线上就提交的，然后经过一天吧。周一一天时间，然后就办理通过。
4: 调研中，黄晓斌还看到服务大厅也保留了线下窗口与自助服务区，配备电脑、打印机等设备，为不熟悉线上操作的企业提供现场指导与档案查询服务，实现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
3: 从申报到审批到把这个证件打印出来寄出去，一天就可以完成的啊。另外呢，在这过程中增加了很多 AI 的分析，我觉得这个从这对比来说，一个是效率提升了，一个是准确性提升了，真正是体现到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为企业的发展。
0: 你看啊，把前沿科技用在了为企服务上，真的是精准又暖心。而且我们知道，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信用是立身之本。所以沈委员通过刚才的短片，通过您的观察哈，您觉得信用状况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6: 要说这个信用啊，这是企业的一个金字招牌，
0: 对，
6: 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企业信用好了，可以这么说呢，你谈合伙啊，但你就有这种资本，大家都愿意踏实的进行合作。
0: 嗯，
6: 你有了信誉呢，你无论是对外的进行招投标，你好像你就获得了一个市场的入场券，是吧？
0: 对，
6: 哎，就是这个问题。这现在呢，这种信用体系啊，越来越完善，这个透明度越来越高。就充分地印证了这么一句话，有信用的企业呢，你发现呢，处处开绿灯。一旦是你这个企业不讲信用，有留下了任何信用瑕疵的话，就会屡屡受阻。
0: 对，
6: 有的时候还是寸步难行的这种情况。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吗？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我相信黄委员肯定有切身的感受，你也在经营一家企业。

0: 那通过您的调研啊，包括您在平时了解到的情况，还有自身的经历哈，有没有遇到过相关的案例和实际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在我们的企业经营过程，或者我们走访了不少中小企业，我们会发现呢，很多初创的企业的创始人一门心思放在生产经营、市场开拓上，对于合规方面的法律法规呢，了解也不是很多，信用的风险意识也比较薄弱，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舒服，那在信用平台上呢留下了失信的记录，而等他需要谈合作、招标或者投标这时候呢，就发现受到了限制了，这时候呢就后悔了，但是错失了很好的这个发展机会，企业一下子也陷入了被动，
0: 对，
1: 这是因为这个不知道，所以产生了一个不良的后果。
0: 对，所以这样就觉得很冤哈，而且能感受得到这个企业的信用直接关乎到了它的生存和发展，可能一条失信记录就会制约企业未来的发展啊，给它造成不可想象的一些损失。
1: 是的，
0: 所以高局长，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能拉企业一把，特别是当他遇到这类信用问题的时候？
2: 有对啊，我们对这个信用的惩戒它是个手段
0: 啊，
2: 不是目的，是吧？我们通过我们的精准施策，那么实际上就是以约束促诚信，同时呢也要以修复啊来促发展，才是我们的目的，是吧？
0: 就尤其不是主观的想要犯这个失信问题的时候，
2: 对，咱们企业受到失信惩戒之后啊，这个记录它不是永久的来就保存的哈，它我们这个为了帮助企业啊，来修复信用，实际上叫信用重塑嘛。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啊，我们专门推出了关于信用修复的制度，只要企业积极的履行我们的义务啊，纠正咱们违法失信的行为，那么呢符合条件的，我们市监部门啊就不再公示他的失信的记录了，
0: 这不是永久的，
2: 企业的这个征信啊它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也为了我们的修复呢，信用修复更加高效，是吧？更加可及，我们还推出了就是信用修复的一个机制，推出啊免申迹象，这么一个政策呢，
0: 不用申请，
2: 不用申请，对吧？这样的话呢，你比如企业因这个年报那么被列入异常名录，那么你这个那么你只要完成这个年报补录，那么我们系统就自动比对了。
0: 就是如果一开始我忘了报这个年报了，我补录了，
2: 你补录了，
0: 系统比对以后还是可以修复的，
2: 也不用你申请，
0: 不用申请，
2: 不用你申请，它就触发
0: 了
2: 我们自动修复的程序，企业这个就实现了无感修复，这样的话呢，这项举措呢，实际上简化办事流程，
0: 对，
2: 也减轻企业负担，也避免企业因不熟悉政策呀，是吧？导致信用的这个失信记录呢，迟迟的修复不了，影响它正常的经营，包括刚才沈委员讲的招标啊等等，企业发展等等一系列，
0: 对，就是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哈，尤其是非主观的失信问题造成企业发展的不畅。刚才您说到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信用修复的一个快车道了，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企业存在像行政处罚等等其他的失信信息，那我们需要申请吗？该怎么申请？
2: 我们这个企业修复的类型已经扩展到七大类了，不仅仅说我们年报了哈，这个除了这个年报，我们还有抽检呀、检查的负面信息，行政处罚的信息，对吧？
0: 对，
2: 注销主体的失信信息等类型吧，它是贯穿整个企业的全生命发展
0: 周期的。对，全生命周期。
2: 政策上，我们推出一些便利举措，比如对抽查负面信息以及自主公示处罚信息，满三年，那么系统就会自动停止公示。企业完成注销登记后，自动清除所有的失信信息，不用企业再额外的跑腿来申请修复。同时我们也会做好提示服务，对于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我们在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同时，会同步发放修复提示书， 那么告知企业修复的流程，企业可以通过精通小程序办理，实现一表申请、一口受理、全网通办，那么降低企业信用修复的成本，让我们的信用监管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0: 就是现在海量的数据呢，其实可以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儿，给他们提供最大的便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怎么能够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2: 咱们全市现在的经营主体啊，已经290万户了，对吧？它的这个经营的业态越来越多元，我们呢也要跳出我们传统的监管思维，是吧？从单向的监管迈向我们数据赋能啊，然后呢政企共治，实际上我们在全国率先建设了信用啊监管的这个可信的数据空间，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向平台企业我们全量的来提供这个异常名录的名单数据，是吧？这样的话呢，平台企业呢也可以用这些权威的数据，它控制它的这个风险，就是你这个那它这个在这个入驻的审核呀，是吧？它这个信用的评分呀，分级的管理啊，这平台它也通过数据来管理，是吧？这样它量大的同时呢，通过我们这种数据，它更加高效的管理，政企来协同发力，它保证了交易的安全，同时呢，也优化了营商的环境。
0: 我觉得政企协同哈，这一点是特别好的，因为它一方面呢能够优化营商环境，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双向赋能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下。
3: 今年本市依托可信数据空间技术优势及信用监管数据的共享应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户入驻审核效率与风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作为首批体验智能化审核的药店负责人，高雷对新的审核机制赞不绝口。
4: 以前入驻审核流程特别繁琐，现在智能化审核简单多了，有问题有那个整改提醒，对我们的小商户特别友好。
3: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监管部门推动信用监管数据与平台企业深度对接的成果。
5: 咱们共享的这些信用监管数据呢，能够帮助平台企业精准的去筛查出一些失信的一个商户，从而有效的减少了他们人工审核的一个时间成本，同时呢，也从源头上防范风险，避免后续出现一些问题。
3: 在医药健康领域，这一成效尤为显著。叮当快药自数据接口接入后，平台的风控效率提升明显，商铺审核准确率大幅提高。
6: 现在入驻审核都是系统自动核验，有异常的会直接接入预警，只要合规经营就能轻松完成线上入驻。
3: 新的审核系统不仅能自动核验证照信息，还能根据商户的经营类别进行差异化材料提示，避免了不必要的信息填报。同时，系统对法人信息、经营地址等关键字段进行严格校验，确保了入驻信息的真实性。
7: 数据接口接入后，我们的商户审核质量和风险管控效率都得到了提升。当前，我们的商户审核入驻流程是全自动系统化审核，是将会触发实时的系统预警，只要商户具备有完整的资质以及合规运营，我们就能确保它顺利入驻。
3: 现阶段北京已建成总局、市局、区局、平台四级贯通的可信数据传输通道，归集上亿条经营异常失信主体信用数据，对四家互联网平台开放合规的数据查询服务。截至目前，累计提供数据轮询316亿条次，协助平台排查异常商户167万户，严重失信商户12.8万户。同时运用隐私计算、区块链技术，做到原始数据不外泄，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0: 看了这个短片，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政企协同让数据多跑路啊。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啊，也特别邀请到了网络大 V 马金南，看看他带来了哪些网友关注的问题。来，有请。
8: 你好，高局长。有网友啊，他们比较关注咱们北京市呢，是全国首个医药健康产业突破万亿的城市。 那么咱们有哪些好的政策、好的

0: 方法、好的举措来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1: 我们呀，为了打通啊我们这个医药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际上我们达到了就是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核心就是破解企业在研发、审评、审批、上市全链条的一个这个对接难呀、协调慢呀、缺指导的这些痛点，让企业在自己的家门口啊他就能够享受到一站式的专业服务。目前呢，我们已经在海淀呀、亦庄、大兴、昌平这几个区啊都建立了标准化的创新服务站。
2: 高局，咱们这个创新服务站能够给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这个创新服务站啊，服务的内容应该说覆盖了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啊。我们主动的去走进企业摸清需求，从产品的研发、注册到生产的环节，全过程的提供这种咨询服务主动来去做好呢我们的审评、审批等方面的专业指导定期去开展政策的宣讲业务培训和行业标准的解读，这特别是审评审批的这种专业指导企业刚入门的时候他确实不太了解这方面一些专业性的这些要求，那通过这些全链条的覆盖，那么我们带动整个行业来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同时我们也立足我们北京区域发展的优势我们筛选优质项目这个发展潜力强的企业，那么打造我们特色服务的样板也形成我们错位发展各具亮点的一个服务的格局。
3: 高局，这套扎根行业服务企业的这个全流程的模式可以说我听着特别完善，实打实的为行业乃至企业解决了不少难题。这套服务模式一直我们到现在有没有特别亮眼的一些成效？
1: 谢谢您我们2025年我们通过服务实际上我们4个站点我们累计服务了1074家企业，我们解决的一些咨询各种问题1500余条，那么跟进的重点项目和品种300余个我们推动了全球首个化妆品领域的高分子着色类的新颜料的获批也挖掘培育了一批国内首创的具备显著临床价值类的高端医疗器械的项目我们储备了创新产品50余个，这些项目和产品的落地让我们市民在就医诊疗日常医美护肤这方面能够选择更多的合规的先进的更加丰富的医药健康的产品那我们也通过我们的靠前的服务这些产品的上市周期也大幅的缩短大家也都知道在过去这一款医药产品要上市3到5年是正常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最快2年就可以投向市场实际上这对企业来说呢那是一个不仅仅是机遇它也是更大的助力它发展，那对我们市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叫福音。
4: 所以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创新服务站真的是把服务送到了企业的家门口，而且呢也给患者用药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我们也相信未来在北京会有更多的创新成果诞生。那今天听了高局长的介绍以后，我相信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干货满满。这一系列改革举措都充分彰显了咱们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与担当。那节目的最后，高局长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现场的观众和屏幕前的观众说的话？
1: 从公园的烟火气，到我们企业开办的加速度，从我们智慧监管，要实现 减负赋能啊，到我们的绿色通道助力医疗企业的创新发展。那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优化营商环境既是为了经营主体松绑减负这一个关键之举，也是为我们百姓生活增温提质的民生工程。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啊，践行首善标准，监管为民，认真吸纳我们各界政协委员啊、市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全力打通我们政策落地的堵点和难点。我们也将持续发力，让服务更有温度，办事更有速度，监管更有力度。我们也诚挚地欢迎我们各位政协委员、媒体的各位朋友和广大的市民一如既往地监督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共同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谢谢大家。
4: 太好了，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我们也相信，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企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好，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也会更加的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最后呢，再次感谢高局长，感谢两位政协委员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感谢现场以及正在收看节目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
1: 通知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布及时支付倡议，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复现承诺，鼓励龙头企业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付款。当然我们这儿说的现金方式啊，也包括银行转账等即时到账的支付方式。
2: 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了4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2: 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4: 本场发布会释放出鲜明的帮扶信号，直面中小企业发展当中的现实痛点，相关导向和举措将切实为广大中小市场主体减负舒压，提振企业发展底气，也为实体经济平稳向好积蓄更多活力。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0: 近期北京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

0: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民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1: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0: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2: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0: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3: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视频其实是长沙一家外卖分拣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境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分拣产品。
1: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4: 那些半个片梗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5: 要的
4: 要的要的，我来拍找的地方。
5: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0: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分拣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分拣产品的关注。
6: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7: 外卖的分拣，
6: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7: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0: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7: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8: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们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

0: 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2: 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题材上培育钻石、医疗服务、CRO 概念、MLCC 概念、汽车整车板块涨幅领先。此外，兵装重组概念、种植业与林业等板块调整，农业板块集体下挫，旅游及酒店板块高开低走。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100只。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885.33点，跌0.07%；深证成指报13384.57点，跌0.64%；创业板指报3285.58点，跌1.1%。
4: 今日市场整体窄幅震荡走势，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医疗、汽车、元器件等表现强势。种植、军工、通信等表现不佳，市场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呢没有延续上周五的下行趋势，技术上呢仍处50均线下方，盘中虽然有所反弹，但弱势特征明显。我们看到，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美国有很强的这个加息预期，投资者的情绪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市场呢临近中秋国庆假期，市场资金呢也有避险需求，再加上外围的影响，不排除短期仍有震荡的可能。但考虑到管理层近期陆续推出的行业政策，也保障了市场的长期的稳定的发展，市场呢整体下行的空间有限，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可以关注前期价值被低估的低价蓝筹方向。
3: 北京台报道。
5: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上周末，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与第五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在北京园博湖收官。
3: 九月的园博湖，水天一色，色彩斑斓的皮划艇与桨板点缀其间。率先开赛的北京皮划艇公开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尽显水上运动的速度与激情。下午，第五届北京桨板公

0: 开赛接力登场，选手们在开阔水域中你追我赶，交替领先。
1: 我这是第一次来园博园这里滑，很享受这次比赛。之前的水一般相对来说是静水，今天那个水是开放水域，还是有一些挑战的。
2: 整个从发力结构来看，它是一个全身肌肉的一个带动的一个发力特点，它的锻炼性还是很强的。
3: 感觉就贴近这个城市了，因为这个水城市的皮肤啊、血管啊，这种感觉就跟大地啊、跟水就连接了。
4: 环境治理的特别好，河道呢也都是比较通畅。通过比赛呢，能认识好多这种有共同兴趣的这个朋友，平时有的时候还能约着一块儿，大家滑一滑玩一玩。
0: 园博湖水域开阔，水质优良，为赛事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场地。组委会为赛道布设了清晰的起终点及折返标识，救生艇全程护航，全方位保障参赛人员安全。
5: 北京的优美的风景和良好的这些赛事资源呢，是需要我们用运动的方式去体验，用体育的方式去欣赏。我们希望在这之中呢，体育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0: 近年来，北京水上运动发展势头良好，从皮划艇公开赛到桨板公开赛，从龙舟嘉年华到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多项群众性水上赛事接连举办，水上运动正成为北京全民健身版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北京台报道。
6: 近日 ，NoWrong 品牌登陆2027北京时装周，来关注这场亲子时尚秀。
7: 近日 ，NoWrong 品牌携主题大秀《清空于我，自在同行》亮相2027北京时装周，以少年视角诠释东方美学与可持续设计理念，完成一场成人高定工艺与少儿原创创意相融的时装发布。
8: 整个灵感来源于孩子们最本真的状态，少年如清空，澄澈干净，不受束缚。当下很多少儿时尚偏向成熟成人化的舞台风格，而我们希望回归童真，松弛自然生长的本质。
7: 秀场核心亮点为孩童视角下的新中式国风创作与可持续旧衣改造实践，以天青与素白为主色调，弱化繁复装饰，以简御繁，呈现出独属于孩童的清雅国风气质。造型创新突破传统制式，打造了极具辨识度的不对称祥云云肩原创造型，
9: 特别震撼。然后把国风美学和可持续旧衣改造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不仅是衣服好看，而且还传递了环保理念。
10: 孩子们呢，就是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的，去实现旧衣改造，而且整个这种新中式的风格就是仙气十足。
7: 据了解 ，NoWrong 品牌创立于2016年6月1日，今年迎来品牌十周年，坚持精工立本，美育传新，是国内少数并行高级定制研发与少儿时尚美育的本土设计师品牌。北京台报道。
6: 9月12号，设计师张科佳携穿在身上的文化 IP 新作亮相 SS 2027北京时装周，以“让世界看见中国美”为题，在王府井步行街呈现一场文化高定大秀。
0: 本季大秀跳出传统国风对符号的简单堆砌，向中华文明深处探寻，以国际化的时尚语言为骨架，衍生出四大主题系列。设计师从非遗剪纸中提炼镂空哲学，化作裙摆间虚实相生的光影。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绮梦被解构为飘逸灵动的流线剪裁，牡丹的雍容气度通过立体的手工花艺跃然衣裳，龙凤的祥瑞图腾则以金线银丝重新演绎。
11: 其实我本身也是做传统文化传播的，康佳老师的这场大秀真的是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完全融入到了其中。
0: 面料上，本季甄选闪光缎、高定蕾丝、冰心皱、珠光 EVA 等复合材质，既有高定礼服的大气廓形，又保留了国风服饰的清雅灵动。工艺上，珠绣、手工绢花、手工刷金等古法非遗工艺被完整保留，激光雕刻、数码印花等现代技术精准还原繁复纹样，传统手工与现代技术在衣褶间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
12: 像我们的龙凤、牡丹都是大家最熟悉的文化符号，我觉得要把我们中国人的心声说出来，然后把中国的美向世界展现出来。
0: 大秀的高光时刻属于赵雅芝，三套礼服三重演绎，将整场氛围推向最高潮。 赵雅芝用跨越时代的优雅诠释了东方有灵的深刻内涵。这场大秀不仅是一次视觉呈现，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强势输出。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中国设计，同样可以拥有世界级的高定语言与时尚话语权。北京台报道。
1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北京晴朗的天气持续，虽然气温有所下滑，但是午后温暖舒适是宜外出。随着夜幕的降临，气温会快速回落，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添衣保暖。未来两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波动不大，风力也比较的平稳，但是光照充足，因而紫外线会比较的强，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另外，昼夜温差已经持续的拉大，早晚已经有了些许的凉意，建议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特别是老人、小孩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需要格外的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的调整出行计划。近期空气比较的干燥，空气中的水分含量也比较的少，很容易引起肺热肺燥，从而出现咳嗽咳痰的症状。因此呢，我们在饮食上要选择多吃一些具有滋阴润肺效果的食物，比如说百合、银耳、木耳、雪梨等等，能够适当的改善机体干燥的情况，同时呢，还能够补肺阴，预防天气干燥引起的咳嗽咳痰症状。
14: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洗车指数1级，适宜。
15: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6: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9月13号，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副中心携文旅与金融两大专题展区亮相，全方位呈现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的产业新貌与发展动能。
16: 本届服贸会，副中心文旅展区集结区内近20家优质本土企业参展，集中展出非遗传承、潮流文创、特色轻食、数字科技四大品类，共计500余件特色展品，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展区重点打造通州礼物品牌矩阵，推出和玺、水韵儿两大原创运河 IP 的61套全新文创新品，运河主题冰箱贴、龙舟造型套装等爆款产品深受国内外游客青睐。
17: 每年都会来服贸会参观，然后今年呢，在我们这个通州的展区城市副中心哈，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吉祥物，我特别喜欢。今年有很多的这个文创，还有这些箱包啊，包括这些冰箱贴、印章，其实都融入了很多我们大运河的特色，也是体现了我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大运河的文化。
16: 本次副中心文旅专题展区设置 AIGC、OPC 工具平台展示区、AI 互动体验专区两大数字板块，集中展示了副中心培育文化心智生产力的实践成果。由达斯奇文化科技带来的裸眼 3D 全息影像装置，让观众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能依次看见和玺、水韵儿、金龙巡游等副中心代表性文旅 IP。神力世界带来的松果 AI 全流程影视创作平台，展会期间累计接待1000人次咨询体验。完美鲲鹏携两大 IP 周边产品参展，备受关注。
18: 这次参加服贸会展出的是我们两个 IP 的周边产品，一个是宇宙护卫队，一个是彩虹护卫队。落户到通州也是希望更多的通州文化和一些景区和一些地标能融入到我们的动画内容中，我们同时的去宣传传播我们整个通州。
16: 位于首钢园4号馆2层的金融服务专题展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展位，在本届服贸会集中展现了金融业10年发展成效。锚定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大国家级定位，副中心金融业跑出发展加速度。2019至2025年，全区金融业增加值从74.8亿元增至139.9亿元，年均增速12.8%，占 GDP 税收比重均稳定在10%左右，稳居区域第3大支柱产业。 运河商务区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注册金融类企业超过490家，多家总部机构及全国首家持牌机构相继落地，银行理财子资管规模突破1.8万亿元，全国首个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等试点先后落地，辖区上市企业增至17家，全区已落地30余项首创金融项目，绿色信贷余额突破525亿元。
6: 9月11号，在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一场别开生面的评书讲党史四渡赤水主题教育活动开讲。
19: 四渡赤水，从哪开始讲呢？1935年元旦。
14: 活动中，评书艺术家王风尘以专业曲艺演绎，系统梳理四渡赤水的历史背景、四次战略渡水的关键抉择、红军攻坚克难的战斗历程，以及军民与水相依的感人故事。跌宕起伏的叙事，庄重生动的演绎，让厚重的历史史料走出课本，让350名2026级大一新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20: 聆听王教授四渡赤水的讲座，我真切感受到红军浴血奋战、不畏绝境的信仰力量。这次主题教育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学会了以坚韧直面挑战。我将带着这份初心，笃学奋进，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14: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新生入学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思政育人实践有机结合，通过情景化演绎、互动式研学、延伸式学习，引导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学校还将通过主题班会、心得交流、红色读物研读等形式，持续推动长征精神落地生根。
21: 用评书讲党史，是用传统艺术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历史更有画面感、更有感染力。希望青年学子铭记苦难辉煌，把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求学奋进的不竭动力。
22: 北工大很重视学生大思政课的形式创新，既有一座难求的大国首都专题、紧扣时代命题的生态文明建设概论课程，还有实景课堂运河上的大思政。那此次呢，更是创新采用了评书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鲜活叙事跳出传统说教范式，契合青年认知特点，让红色历史可感可敬、入脑入心，引导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提升思政育人实力。
6: 9月12号，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颁奖仪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举行。
14: 活动现场首先播放了大赛成果回顾视频，集中展现本届大赛的办赛历程与创新成果。多个优质参赛项目依次登台进行路演展示，展现京津冀医学创新领域的前沿技术与科研活力。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发荣誉，表彰优秀医学创新成果。仪式现场还同步举行成果项目签约启动仪式，一批高精尖医学转化项目成功完成对接，正式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届大赛以创聚京津冀、医企促健康为主题，由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京津冀协同办指导，农工党北京市委、北京市工商联、通州区政府联合主办。大赛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聚焦医疗器械与生命科学仪器、创新药与生物治疗、 AI 医疗与数字健康、中医药传承创新四大核心领域，面向国内外广泛征集优质创新项目，累计征集项目612项。经过初赛、复赛、总决赛多轮严苛评审与层层角逐，最终共有57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斩获大赛各类奖项。
23: 本次路演呢，我们的项目主题是腹部 MRI 影像诊断智能体。那这个项目呢，是以一次检查、多器官覆盖、多疾病协同分析和报告自动生成为核心亮点。那我们将分散的这种辅助功能诊 整合到了一个统一的流程当中，为我们的医生提供了从病变检出、诊断分析到报告生成的腹部 MRI 影像诊断解析全流程的辅助诊断支持，那全面提升了我们放射科医生阅片和报告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参加本次路演呢，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科研成果不仅要解决临床问题，还要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实现从技术成果向产品和市场价值的转化。
1: 我们呢也是今年到

0: 通州来的。通州来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专家团队、院士团队，包括通州的政策比较好，我们其实就是在2月份已经注册在了这个中关村通州创新区产业园了。我们这在这面已经成立了一个北京市通州区行政医学研究院，它主要是推两个实验室，一个是数字医学的实验室，还有就是循证医学实验室。这次大赛我们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专业。
1: 9月12号到13号，由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通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州张家湾集体林场联合主办的“流金花招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举行。
2: 作为首次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型国风动漫主题盛会，本届嘉年华以国风赋能动漫、文脉点亮新城为核心特色，聚焦国风动漫、IP 衍生、数字文创三大核心领域，汇聚中国少儿出版社、敦煌市绚丽丝路文旅等20余个知名 IP 展商，囊括植物大战僵尸等热门 IP 集中参展。现场设置运河文创主题展示区，通州运河文创 IP 河喜水运儿悉数亮相。展会特别设置妙音 XR 沉浸式体验板块，为游客带来虚实结合的动漫游玩体验。潮玩市集、特色餐饮、痛车展示、自由舞台等区域人气高涨，多位国风声优与人气 coser 亮相现场，开展舞台展演、粉丝签售、互动走秀等活动。
3: 我觉得氛围还是很好的，其实一进来的话我也看到了很多的 coser， 然后大家也都很热情的在跟我集邮。
2: 活动采用室内专业展会加室外免费景观双区联动模式，依托张家湾花海打造户外沉浸式国风打卡场景，并联动福湾夜市构建动漫展会加生态观光加夜间消费全新消费场景。
4: 我们本次做了运河国漫嘉年华活动，主要是想我们动漫企业和咱们副中心的文旅相结合，把这个场景跟市场去结合，让企业不断的在副中心壮大。
1: 11号、12号晚，运盼和声专场演出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北码头精彩上演。
5: 夜幕降临，运河西岸北码头灯光次第亮起，熊猫合唱团的演职人员乘坐运河游船与通州市民热情互动。本次演出以合唱为核心，融合流行独唱、混声合唱等多种表演形态，整场曲目以五重叙事架构铺陈开来，用音乐讲述运河故事，抒发时代心声。
6: 歌单选得非常好，然后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然后现场演唱起来比较有氛围，然后让我们不知不觉就可以就是有一些个共鸣，然后不知不觉就能合唱起来。
5: 演出临近尾声，我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两首金曲接连奏响，雄浑嘹亮的合唱响彻运河岸边。
7: 大运河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的艺术氛围也特别的浓厚，今天现场的观众格外的热情，也让我们深受触动。希望未来熊猫合唱团可以常来通州，把更多美好的合唱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5: 这次演出是通州区超级周末河畔音乐会系列重要活动，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2天全网累计观看人数超过100万人次，并带动运河西岸客流量达到8万人。
1: 提示大家，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鸣，并按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8: 变废为宝，生态堆肥产出黑金土，
9: 用于改善小区的板结土壤，提升绿化环境。
8: 从点上开花到面上成景，顺义绘就无废城市新图景。
10: 我们重点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社区、无废乡村样板。
8: 在顺义区双峰街道香月第二社区，3个巨大的堆肥箱格外引人注意，社区志愿者们正忙着用居民清理出的果皮菜叶和枯枝落叶堆肥。这些司空见惯的废弃物经过堆肥处理后，就能变身为棕黑色。

0: 来，稍等。来，来证件出示一下。熄火，把车熄火。
1: 晚上九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这辆摩托车闯入非机动车道，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刚被拦下，骑手就悄悄把手伸向车后，想把耷拉在号牌上的锁链提起来。可这一切早被民警看在了眼里。
0: 不用动你后边了，这都给你录着呢啊！出示你驾本、行驶本。
1: 他以为锁链耷拉在号牌后，挡一下就能躲过非现场探头的处罚，可这只是骑手一厢情愿的想法。
0: 一个，这个禁令，您这车四环路以外才可以走，这是四环路以内了啊！驾着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是100元，记一分。二一个也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别在号牌周边花费咱的心思啊！您要说进就踏踏实实进来，或者大大方方的，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这您这锁，这都录着呢，也没必要因小失大啊。这个《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这个《道交法》第97条第3项，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200元，记9分。第三项警告您：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那是您的机动车道，这是自行车道。咱是机动车，您在这非机动车道行驶出了事故，咱们都是担责的。而且这个夜晚照明条件有限，这道路也窄，您咱摩托要都在自行车道骑，那自行车道上哪骑？
1: 骑手说，他跑外卖，接的单很多都在四环路内，以前因为闯禁行被罚过多次，这才动起了歪脑筋。
2: 这十几个违法了，全是这里边。
0: 那您接四环路以外的单不行吗？
2: 你超过多少个，他就不给你派单了。系统它是自动派单的。
0: 那您金币摩托给您派老派四环路一类的单，按照系统。
2: 啊，你那可不没办法。
0: 还是他给你派的是电动车的单呀？你非想骑个摩托进来？
2: 我这上边就是给他上传的都是。
1: 进一步核查，民警发现这辆车还逾期未检验。
0: 这个验车去啊，车辆2026年8月31号就到期了，这是您买的吗？
2: 啊。
0: 买的二手的，
2: 买的新的，
0: 买的新的，咋还到期了？
2: 这是20年，
0: 那就没验车呗，验车去。
2: 哦，
0: 20年买的，6年内的新车，每2年就是交管12130检测。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汽车、摩托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该各行其道，依法通行。用挡住号牌的方式来逃避处罚，显然打错了算盘。而这么干的还不止这一个。
0: 试驾来的？
3: 对。
0: 那你车可以停四环外边走进来，或者骑个小黄车进来不就行了吗？
3: 导航直接就过来了。
1: 这名男子当晚到附近试驾，把摩托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让本就不宽的非机动车道更加局促。而车后还趴着一只小熊，把车牌信息挡了个精光。
0: 那您知道您这车是全天进不了四环路以内吗？蓝色港湾四环路以内了，您从我不知道您是从这个东风北桥长光桥这边进来，它都有一个摩托车禁行的标志啊。第一个，您这车四环路以内走不了。如果说您是来这边把车停在四环，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过来，到这儿也很近。这是您第一个禁令，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第二个也是这个违反停车规定，这是自行车道，不是咱停车的地儿，咱们有专门的停车场，这有地上，这有地下的，您是机动车都可以进。好吧，这是第二个，这是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第三个也是这个最重要的处罚，也就是您这个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咱们不要为了说躲避处罚而就是想一些就是歪心思，因小失大。你要说大方法踏实进来，100元记一分。那学习科目三的时候，上车前环顾车辆一周，这个车辆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不论是咱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号牌周边咱得多留意。
1: 一晚上，两辆摩托车都在号牌上动了心思，理由各不相同，但结果一样，都没逃过处罚。锁链和小熊挡的是号牌，藏的是侥幸。与其在车牌上花心思，不如踏踏实实守法骑行。北京台报道。
4: 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处罚，让驾驶人意识到号牌的法律性质，要严肃认真的对待。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还有非法营运的情况。晚高峰的大望路地铁站，不少人呢有回河北燕郊的需求，于是不少的非法营运司机看上了这个需求。那乘坐黑车会面临哪些风险呢？我们去看看。
5: 咱们现在是锁定了一个，是吧？
1: 依据线索，晚高峰前后，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客车非法营运的情况，也就是俗称的黑车揽客。晚上8点，执法人员来到附近路段进行蹲守。

0: 在路面巡逻中逐渐锁定了一辆小客车。经过耐心的等待，驾驶员带领乘客终于现身，执法人员上前迅速开展检查。
1: 我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偶尔回燕郊，
2: 偶尔
1: 不是说每天回，对，我偶尔回燕郊。
3: 这个车它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周边了，明白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查这个车。您是从哪上的车？
1: 大望路。
3: 大望路地铁站是吧？车费是您跟司机商议的是吗？
1: 嗯。
0: 乘客也属于受害者，执法人员对他详细解释了乘坐黑车的风险。
3: 黑车司机他的车辆没有进行定期的保养，所以车胎和刹车片都会存在，一般都存在问题，属于带病上车，是吧？安全风险比较大。第二个是这个司机没有从业资格证，没有参加这个客运的安全资格考试，所以他会往往存在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超速，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差，是吧？然后第三个是保险拒赔的问题，因为你乘坐这个黑车它载客，这个运营的话是属于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商业险是会拒赔的。就是一旦路上出现这个驾驶员，比如说这个临时加价或者是中途甩客，你想要给自己维权，因为你没有正规的这个车票，也没有正规的这个客运合同，所以你是难以取证的。行驶证呢？
4: 没有。
0: 在这辆车上前后左右有不少补丁，七扭八歪，这样的车辆安全性能过关吗？
3: 他会反复的办临牌，他会反复办临牌来逃避监管。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你属于擅自从事，知道吧？
4: 我没有组织从事啊。
3: 不是或者吗？驾驶员此次运营为多人拼车，共计两名乘客乘车，驾驶员在大望路地铁站 C 口揽客，并将一名乘客带至从大望路地铁站 C 口带至此处，目的地是燕郊。本次我们查处的涉嫌非法营运行为的驾驶员曾经有过非法营运的相关记录，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依法扣押其车辆，并拟对其处10000至50000元处罚。依据我们查处的经验，这些驾驶员往往是专业从事非法营运的，驾驶员往往会在一天之内多次往返国贸和燕郊地区。
4: 假如说我就是想顺丰接个人，或者说我想看看有没有司机跟我顺路，我怎么做呢？
3: 推荐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驾驶员在咱们正规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上面注册车主账号，然后通过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发布顺风车接客的这个订单，由这个接单乘客来组成这个咱们顺风车的这个运营，这样是属于合法合规的。如果乘客有需求的话，也建议通过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顺风车平台去选择和搭乘这样子的这个顺风车。
0: 北京台报道。
5: 不能让每次的回家之路变成一次冒险，一种赌注，还是选择正规途径的通行方式，毕竟安全第一。说到安全呢，步行绿道、滨水步道这种地方呢是供行人通行的地方，但有些骑车人就是不自觉，非要往里边钻。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6: 随着城市慢行空间持续完善，环二环护城河绿道、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滨水步道成为市民高频使用的公共休闲场景，但部分非机动车违规驶入、高速穿行、占道通行等行为，不仅挤占步行空间，扰乱休闲秩序，更极易引发磕碰、剐蹭事故。
7: 自行车最好也别来，因为这属于这个场所，因为有孩子、有老人，都是散步什么的，不行，
8: 会相对不太安全吧，要有小孩的话。
6: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慢行空间秩序提供了明确法治依据。条例明确，步行绿道、滨水步道为行人专属空间，禁止非机动车驶入，违规者可予以警告或处以5元至50元罚款。一名骑行着电动车的市民在亮马河绿道上被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
9: 当场处罚决定书对你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的警告。
6: 朝阳区在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热门滨水步道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重点紧盯傍晚、周末等人流车流高峰，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
10: 那不是能进来吗？那
4: 不能进来啊！
11: 他这个残疾车、婴儿车用的，这个咱们滨水步道今年5月1号起，自行车、电动车都不允许通行。
6: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绿道，尽管入口设置了图文结合的禁行提示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贪图便利，钻越阻车装置。

0: 违规进入步道，东城区城管部门加强巡查，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城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骑行市民自觉遵守通行规定，主动绕行市政非机动车道，让滨水绿道真正成为市民安心休闲、惬意漫步的空间。北京台报道。
1: 您看，动真格的了，不是开玩笑啊。该遵守的规定还是得自觉遵守。而广告之后要说到的这起事故呢，就是提示夜间开车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打起精神，另外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转弯半径。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呢，夜间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打起精神，另外呢，注意转弯半径。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景警官。
5: 开车上路，方向盘掌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疏忽操作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的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这里是凌晨3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由于转弯半径较小的缘故，白色小客的左前轮与人行横道上这座安全岛侧面的台阶发生了相撞，它的整个车身被向上掀起来后，四轮朝天地翻在路面上。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两位男士主动跑上前来救助事故车里面的人。此时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爬了出来，惊魂未定的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不过面对白色小客玻璃碎裂、车身受损的状况，当时司机感到郁闷又后悔。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这辆四轮朝天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掉头转弯的动作时，要注意增大车身的转弯半径，与设置在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再出现类似的麻烦。此外，司机朋友们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分散注意力，不要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动作。施工路段是道路上临时形成的窄口，正常的车道被围挡和锥桶或者是施工设备重新划分，留给车辆通行的空间将会被大幅压缩，所以越是遇到这种情况越要小心观察，谨慎通行。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地安门路。

0: 口附近的平安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正在进行着施工作业，施工现场占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大部分车道，而红色锥筒的另一侧只剩下一条机动车道供车辆通行。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右侧车身。这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大货车想要沿着外侧的这条机动车道中开过去，可是大货车的拖板位置却将数扇路中护栏兜得离开原位，东倒西歪。发觉车身出现异常之后，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在看到事故现场后，这位当事司机的心里是五味杂陈，更多的是后悔。从画面中看，当事司机把这些被撞的护栏简单收拾了一下后，将大货车挪移到前方不碍事的地方，腾开了这条机动车道。眼前这起事故提示了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驾车来到类似的施工路段时，千万不要急于通过，一定要看清楚自己车身的宽度能不能安全地开过去。要是处于一种严丝合缝、没什么富余量的程度，最稳妥的还是选择其他道路绕行。如果冒着风险通行，小心像这位大货车的司机似的陷入事故的麻烦中。途经桥梁和涵洞时，限高标识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提示，可不少大车驾驶员行经桥下路段粗心大意，忽略限高提示，仅凭驾驶室的高度判断通行空间，极易发生卡桥事故，严重影响周边道路的通行。凌晨3点多，在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正从桥下方慢慢地向后倒车。据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跟民警讲，自己原本准备驾车前往新发地附近的批发市场，可是他未能提前观察到广安门桥附近的限高标志。当其最终看到桥体上的限高标志时，才明白自己的车身高度无法通过广安门桥，可为时已晚，无法在主路里面进行掉头绕行。当时司机只能等民警到来后，在民警的指挥下，驾驶厢式货车向后倒车。经过一通忙活，这位厢式货车的司机最终谨慎地绕行其他道路。货运司机朋友们，请提前观察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提早选择行驶路线，别像这位司机似的，等到发现时已经无法通过才感到着急，这只会耽误自己和他人的宝贵时间。
1: 在限高上疏忽，不仅给道路设施造成损失，自己也耽误时间，货运这个活啊也需要细心。而下面这个现象呢就比较棘手，很难取证。最近呢，通州区新华大街附近出现一辆炸街的摩托车，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秩序，多位市民拨打12345进行举报。那接到线索之后，通州民警出动了，之后的执法顺利吗？我们来看看。
2: 近日，通州民警接群众举报，晚高峰时段，一阵巨大的摩托轰鸣声从新华大街传来，让周边居民烦闷不已。

0: 它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它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我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它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会特别大。它这个阀门它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它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1: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0: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2: 那你让我看见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这是你吗？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1: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2: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去这边呢？
3: 就是你说是那儿的伙计。
2: 对，伙计，我一哥们儿。
3: 等于你从这个机车这儿出来，在九个路东路掉头，然后就进城，然后走国道来的昌平，是吧？走了九个路东路，然后顺着这个顺着新华南路一直走国道，然后奔昌平来了，是吧？
1: 原来被市民举报的驾驶人并非车主陆某，而是车行的店员王某。由于驾驶改装后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佩戴头盔，王某被处以合并罚款250元，记一分的处罚。车主陆某改装排气管的行为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参数，依法被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需要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3: 别办傻事了，兄弟啊！
2: 知道
3: 了，都年轻过，都想追求风和自由。哎，再一兄弟，真是慢着点儿。
0: 在我们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改装排气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也了解过，大多数都是因为这种改装排气觉得声音比较大比较炫酷，追求一下刺激这种行为。它这个改装对车辆的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它加装排气之后声音变大了，噪音变大了，而且它戴着头盔影响咱们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可能后方车的鸣笛可能听得都不太清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不太安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要对这个排气进行改装，要遵纪守法上路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4: 所以说科技交管时代，只要想总是有办法的。而下面这个事故现场呢，就需要民警的调查经验了。两车并排向前行驶，直直的撞在了一起，而两位司机呢各说各的理，都一口咬定是对方的问题，自己正常执行，责任到底是谁的呀？
1: 下午4点多，在西环中路，白色金杯和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并排停在路面上，车头齐平，车身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缝隙。两车并行靠近的过程中，丰田新能源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也因空间挤压剐撞之下碎裂脱落，散落在地。
5: 我们在那等红灯，我肯定是直走，中间道啊，一直是走的中间道啊。
6: 我从直道上过来，爬斜上了，然后我挤到这边来的，才走的有大概有些米呢。
1: 面对这起事故，双方司机都强调自己是直行，是正常行驶。从事发地的这段监控画面中也可以看到，两车的行驶路径确实是直线，可最终还是挤撞在了一起。双方司机看似都没错，可实际上地面上湿化的标线已经给出了答案。
2: 直着过来那有一细线往里头
7: 偏了，看见了吗？
6: 我直行吗？
2: 直行你得按线走啊，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压着线呢？
6: 这是他不挤过来的。
2: 你走最右边还是中间这条道？
6: 这个道，然后
2: 走的这条道对吗？那你是不是应该一直沿着这条道走啊？
6: 一直我在这儿看到没车，然后我就变过去了。
2: 那变道你得看车道里有没有车呀。
1: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只顾着直行，却忽视了地面上的标线，也没有在车道内行驶，撞击发生时还处于压线的状态。
2: 变更车道，您的全部责任啊。
1: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凭感觉开车，想当然的调整位置，最终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还妨碍了原本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金杯车。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路面标线就是行车准则，守好车道才能避开剐蹭隐患。北京台报道。
4: 通过一些线索呢，还是能够还原事发经过的。而日常生活中一些违法行为也通过随手拍举报平台为警方执法提供了依据。那近期平台的举报有哪些特点？广告之后说。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

0: 不好还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手机可以说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寸步不离，出门带手机已经成为了习惯。但开车时，有些司机朋友却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看手机、操作手机，这样无疑会影响安全驾驶。交通法规中也明确规定了，开车时使用手机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关注开车时使用手机的违法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林翠桥至奥林西桥，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接听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并没有双手握住方向盘，而是右手举着手机边开车边接打电话。作为司机，不认真看路况，而是分心驾驶，危险系数很大。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司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还是一起开车时看手机的违法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上清桥至林翠桥，一辆小客车司机驾车时看手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专心驾车，而是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和接打电话不同，开车时看手机，视线会完全离开路面，相当于是闭着眼睛开了一段路。前方有突发情况，很难及时反应，追尾剐蹭风险成倍上升。民警核实后，对驾驶人驾车时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机场二高速辅路，一辆小客车的驾驶室位置钻出一只小狗。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能够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在等红灯，就在驾驶室位置，一只宠物小狗突然探出了头，东张西望地来回乱动。如果小狗钻到方向盘底下，卡在刹车和油门踏板之间，后果将不堪设想。开车时放任宠物在驾驶位自由活动，分散驾驶员注意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样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这名驾驶员也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拍摄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严禁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第二点是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车辆的交通违法时，一定要使用小程序直接拍摄违法现场，或上传原始的视频图像，不得翻拍，也不得通过倍速、慢放、拼接等方式进行后期编辑修改，确保照片、视频的内容真实有效。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说了关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开车过程中，目光稍离路面，车辆就容易失控偏移。回消息、接电话、看导航时紧盯手机，等于拿全车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性命冒险。短暂的分心，极易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驾车请放下手机，专心目视前路。平安出行才是头等大事。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四川成都呢，一位司机的低速驾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成为近期网络讨论的热点。这速度有多低呢？这么说吧，200米的距离，这辆车被超18次。那为什么这么开车呢？来看看。
4: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这辆龟速车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5: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4: 龟速车治理不仅仅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这么简单，近年来多地都出现过因为龟速车导致的交通事故。2022年5月，广昆高速公路贵港服务区出口附近，一辆小客车从服务区驶出来后，未能加速至每小时60公里，直接从匝道缓慢驶入中间车道，导致后方车辆刹车不及追尾，后车司机胸腹伤势严重，被送医抢救。2024年9月，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小型客车低速行驶，被后方正常行驶的轻型普通客车追尾。幸运的是，两车驾驶人都没有受伤。2025年初，在云南昆墨高速余家海路段，一辆超载的货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行驶，后方同向行驶的小车来不及避让，与其追尾，小车驾驶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名乘客受伤。
1: 最近在广西百色的凌云，一辆小轿车横停在路中间，驾驶人呢却在车内呼呼大睡。民警到场一查呀，这名驾驶人不仅没有驾驶证，还涉嫌醉驾。
6: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此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7: 等我们上前，
8: 你下来，你下来。
6: 经司法鉴定，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19.13毫克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夜宵，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时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进一步核查，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
1: 开车接电话，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分心看看导航，扭头和身边的人聊聊天，这些行为呢，看似不太影响，却极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最近山西就发生了一起相关的事故。
6: 事故现场，面包车车头损毁严重，满地狼藉。面包车驾驶员表示，自己是正常行驶，前车突然摆了一下车尾。随后，民警调取前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现前车根本没有所谓的摆动。
9: 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丰台区的陈留路口，

0: 化疗或者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来咨询生育力和卵巢功能的保护。
1: 第一个点就是它的原发疾病的治疗是不是会对它的性腺产生影响。第二个点呢，就是如果女性到了青春期发育正常的年龄，没有常规的启动，比如说第二性征的发育，或者来说是女孩子到了15岁还没有月经初潮，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2: 北京台报道。
3: 2024年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核心技术纳入北京市医保甲类报销范围。2026年北京市卫健委要求将生育力保护纳入肿瘤诊疗质量管理体系，在放疗化疗等治疗之前开展多学科评估与规范告知，从患者不动卵巢组织动的中心化冻存协作机制，到全国50家医疗合作分中心，一张覆盖全国的生育力保护网正在成型。
2: 阮祥院团队与全国49家医院建立合作，外地患者可在就近分中心完成卵巢组织取材，通过专用冷链转运至北京集中冻存。
0: 是，我在北京市做的非常好。
4: 我没得玩吧？
0: 已经呢，就是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下达通知，要关于女性，这个肿瘤患者心理保护的这种医疗告知。我希望全国呢也能够像北京市一样进行这种规范的医疗告知。同时呢，像北京市也是走在前面，把这个生育力保护的这项技术在2024年核心技术进入到北京市医保。
2: 阮祥燕说，她希望全国都能像北京一样，在肿瘤治疗前进行规范的生育力保护告知，让更多女性不必在保命和保生育之间被迫做选择。
0: 我们希望每一个不论是贫穷还是疾病，她都有机会当将来有做妈妈的希望啊，也希望呢他们健康，家庭完整。
2: 一个5岁女孩的生日，见证了一项中国技术从零的突破走向成熟普惠的10年。从北京出发，这张生育力保护网还在延伸。每一个被冻存的卵巢组织都是一颗等待复苏的种子，每一个像悠悠一样健康长大的孩子都是最好的证明。北京台报道。
3: 小王在朋友的请求下帮他在签租房合同的时候刷了个脸，没想到朋友住进去却不付租金，自己反倒成了被告。对一审的判决不满意，于是呢，小王上诉到了北京三中院。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2: 2年前，小王的朋友在租房签合同的时候让他帮忙刷了个脸，可没想到这一刷却让自己成了被告。
5: 在一审过程当中呢，原告是一家出租公司，他来诉被告说他合同解除之后没有支付剩余租金，而且是提前解约，所以要求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然后被告当时的抗辩理由就是实际承租人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出于好心，出于帮忙替朋友刷了个脸，他觉得自己没有实际承租这个房子，也没有住。
2: 小王认为租房过程中都是朋友在与租房公司沟通，实际租住的也是他的朋友，自己只是刷了个脸，本案跟他没有关系。
5: 一审呢，通过审理认为被告在实际签约过程当中已经是名字，合同上的名字承租人是被告，而且人脸识别也是被告自己进行核验的，在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被告还是签约主体，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小王不服这个判决，上诉到北京三中院。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电子合同签约过程中，小王通过人脸识别核验身份，该认证步骤即视为具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得以非实际居住人为由抗辩免责。但考虑到小王的实际情况，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5: 通过双方做工作呢，租赁公司呢也同意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说他同意不要违约金了，然后租金呢也适当的减免，然后上诉人也明确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很短的时间内就支付了剩余的租金。
2: 法官提醒，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是房屋租赁，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租赁行为，都是通过网上签约，出租人和承租人都不用见面，此时刷脸就是签订合同时非常关键的一环，只要通过了刷脸这个校验程序，就证明与对方有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
5: 网上通过人脸识别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自己清楚的知道你刷这个脸目的是什么， 要干什么，要清楚你可能所面临的后续的法律责任。千万不能觉得我是代别人刷的，我就不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

0: 您的代刷过程可能就意味着你就是实际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承担后续的法律风险。
1: 北京台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正式实施，指导中小学校教室采光照明环境改善，护幼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新版标准对教室采光照明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中呢，教室照明不能采用未加灯罩或直接暴露在外的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要有1.7米。
3: 新版标准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个方面增加了多项关键指标。自然采光方面，以新建的南向普通教室为例，冬至日满窗日照不能少于2个小时，单侧采光的光线应从学生座位的左侧照进来。如果教室采用双侧采光，主采光方向也应该是左侧。人工照明方面，教室照明不能采用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要有1.7米。专家表示，裸光源指没有格栅或配光器件的灯具，配光器件是有效保证照度均匀性、降低灯光直射风险的重要组件。不加装配光器件的光源会严重影响成像质量，对青少年眼健康影响极大，加剧视疲劳。
4: 因为一般学生课桌面的高度为0.75米，灯具距离桌面1.7米，也就是说距离地面有2.45米，这既保证了灯具可以在5到8平米的面积下照度的均匀性，也兼顾了教室的层高差异，以照明灯光不会对学生眼睛产生眩光的高度计算出来的。
3: 新规对普通教室的书写板也提出新的照度要求，通俗来说，就是既要保证黑板足够亮，也要保证反光均匀。书写板不仅要有局部照明灯具，而且蓝光危险组别必须是无危险或者低危险。普通教室选用的灯具闪变和频闪这次也有新要求，闪变指数和频闪效应可视度都不能超过1。
4: 眩光和频闪需要专业设备检测，没有办法直接判定。网上宣传使用手机拍照功能并不能准确判定频闪。
3: 北京台报道。
2: 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周将于10月举办，将汇聚多场重量级的拍卖和特别展览。9月13、14号两天，亚洲艺术珍品巡礼在京展出，中国书画、瓷器及工艺精品等诸多珍宝亮相京城。
5: 李可染1972年创作的《青篱翻影》，是他《漓江烟雨》系列题材的经典之作，以笔墨重塑山河气象，展现近现代大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传统转化为20世纪中国艺术心境的探索。
6: 这么大尺幅的李可染的山水面世还是蛮震撼的，把这些光影引到了中国画里，这是他对中国画改良的一个成就。这个是他结合了一些西方的一些明暗的一些技法，但是他是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表现的，更多的是对中国画的一种推陈出新。
5: 展览中，张大千的《避风游湖》、徐悲鸿的《奔马》等也都是近年来拍场难得一见的珍品，
7: 所以也说明了厂家对这种顶级拍品的这种强劲的需求。下半年我们翘首以待的欧柏林跟暗莲堂又再一次的会回归到佳士得的拍场。
5: 欧柏林珍藏部分荟萃40件宋至清代瑰宝，暗莲堂珍藏则呈现30件与北京及宫廷相关的工艺精品。这其中，明宣德御制青花缠枝花卉纹瓜楞式甘露瓶尤为瞩目。这件真罕的瓷器，器形端庄，青花发色浓艳，缠枝花卉纹饰流畅，尽显宣德御窑精湛工艺，为明清瓷器收藏中的重要珍品。
8: 乾隆自己的《行乐图》里面，就乾隆在大花园里边坐着，旁边一个基案上，石头做的基案上就放着乾隆自己做的矾红的甘露瓶。那清档记载呢，矾红甘露瓶呢，就是乾隆按照明代这种甘露瓶的样子。
5: 北京台报道。
2: 上周末，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比赛在首钢极限公园收官。滑板项目呢，首次进入世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标志着这项曾经的小众街头运动进入到了竞技体育的常态发展。
5: 滑板赛场参赛小将轮番登场，他们不惧挑战，勇于尝试高难度动作，即便偶尔失误摔倒也迅速调整状态。
1: 滑板项目也是首次进入到我们北京世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有两个大项，一个是街式，一个是碗池，也是沿用了最新的奥运会的滑板比赛规则。
5: 本届比赛设置的组别覆盖2008年至2014年出生的青少年选手，来自全市九个区的滑板小将同台竞技。别看人小，在看待比赛这件事上倒显得非常成熟，
9: 要放轻松，不要那么紧张，不要焦虑，只要完线了就很开心，不管拿了什么名次，我感觉都是很好的。
10: 在高手之间较量的时候，我也是学会了很多，以后目标就是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往更高的名次参加更高的比赛，见识见识。
5: 滑板项目从街头走向奥运，再到进入世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背后是北京对新兴体育运动持续加大的支持力度。
11: 滑板是一个失败的艺术，要不断的站起来，最后达到这个成功。滑板正式进入这个奥运会，而且现在国家呢对它的支持力度又非常的大，这个运动越来越正能量，也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滑板运动当中。
12: 和上届相比的话，人员规模、运动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运动员需要一个上升的空间，需要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历练自己。世运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舞台。
5: 北京台报道。
2: 初秋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天舒岭景区正悄然上演一场秋日邂逅，清风徐拂间，满目山河皆已沉醉于无边的秋色之中。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文物数字孪生档案，实现修缮全过程可溯源、可复盘。
1: 在长城上呢，安装了这种监测仪，会形成一个信息，然后第一时间传导到我们有一个终端，在这个终端里边，它会显示出它破损的程度的一个波峰，还是很精准的，没有耽搁任何时间，第一时间能够到现场进行了这种勘察设计。
0: 建扣长城修缮打破以往重工程轻环境的思维模式，建立起全域一体化保护机制，根据植被的不同特性分析研判，对危害墙体安全的予以清除，对能够保持水土的予以保留，并适度修整景观植被，既保障了长城结构安全，又改善了周边的环境风貌。
2: 就如又

0: 就是一定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1: 如果今天气温没有太特殊的变化，咱明天就回家，行吗？
2: 真的。
0: 本来像这季节这么好，应该出去转转去，但是很可惜你不能出去。阿姨们还有叔叔们呢，送你一个这个，你回去拿留个纪念，让你妈帮你收着吧。
3: 谢谢妈。
0: 啊，
3: 同意。
0: 希望你啊，就是以后做事，啊，不管是什么情况，你都能持之以恒。这个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只要你努力了，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以后只要越努力啊，心态越好，就前景一定是光明的。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
3: 开心了，对不对？
2: 嗯。听关子那一说，心里就踏实了。
3: 今天应该是他，就是跟陌生人讲话最多的一次。挺好了，是吧？中午还不怎么讲话呢。
4: 打开关主任送的文具盲盒，十几天来，小雅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3: 啊，送给弟弟一个，是吧？
5: 真的呀，要这个。
3: 送给弟弟一个，是吧？你那个，是吧？可惜吧。
1: 嗯。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的笑。
3: 我都见了少。
6: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他还没有出院，而且时间很短，我们只需要啊医生、护士和家长的一个关心，就能把他这个心态完全去逆转。如果我不管他啊，家长可能也关心不到，比如三个月、六个月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从轻度的一个，或者是这种隐性的一个抑郁状态，变成一个真正的抑郁状态。
4: 在关玉光主任发现小雅有隐性抑郁后，通过及时的心理干预，用一份小小的礼物和细腻的安抚，让小雅感受到了温暖。
3: 你要感受对你的病多好，然后还包括那护士阿姨，不行啊，你是最漂亮的小仙女，是吧？
7: 我是呀。
6: 你爸他这种纠结的心态给他敞开了，然后再用其他的方法一些疏导，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医生既要当一个手术治疗疾病的一个大夫，同时呢也要学会心理的安慰啊，既给病人心理的治疗，也要给身体的一个治疗。
4: 术后的两周多时间，小雅在医生和父母的呵护照顾下，身体和心理都渐渐恢复，他也即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8: 今天回家了？
3: 嗯。
8: 高兴了？
9: 回家后有没有想吃的或者想见的人啊？
10: 我舅，还有我弟。
4: 而在车里生活了20多天的爸爸却有无尽的感慨。
11: 东跑西跑的给孩子看病，几年钱没挣到，家里也没照顾好，这次手术做完吧，就感觉一个沉重的大石头扔下了，心里可轻了。回家努力挣钱吧，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吧，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的，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希望下次来带着孩子能走能跑的爬爬香山，看看红叶，拍个照吧，留个纪念。
1: 好吧，行，好，谢谢，
3: 拜拜。
12: 哎呀，你终于凯旋了，小雅。
13: 拜拜，再见，
8: 一路平安哈，
2: 谢谢。

0: 我最胖的时候有520斤，胖子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1: 特别喜欢做饭，只要你能点出来，我都会。
2: 倒鸡炖蘑菇，别放鲜香菇，放泡发的。
3: 我觉得。
2: 市面上咱们所知的都是减肥方式，我都试过。
4: 400有没有？

0: 这怎么讲啊？这个，
1: 但是他们两个都没
2: 啊，对对对。
3: 哎呀，不行啊，
4: 因为这个射线它穿不透，
2: 做不了吗？
5: 520斤的小伙子，是我们科目前为止接诊最重的患者。
6: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械，看我们那针，把这个针全部就弄瓢了。
5: 他现在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再不改变自己，生命就要面临严重的威胁。
7: 我想正常的去生活和工作，跟520斤的自己彻底说再见。
1: 身高1.82米，
8: 来给您量一下那个脉搏雷达。
9: 轻微54，
10: 就量一下腰。
8: 我抱不住他，抱不住，你帮我一下。
11: 在520斤的李明面前，医生张开双臂环抱，连腰围的一半都到不了。
9: 189，
8: 腰围189，
12: 但是臀围
8: 我也包括。臀围是186，非常肥胖，估计已经 BMI 超过40了。
11: 李明身高1.82米，腰围却达到了1.89米，比身高还足足多出了7厘米。
13: 是是。
8: 怎么样？
14: 小点儿。
8: 你能接上扣吗？
14: 也能吧。不行了。
11: 因为巨大的身躯，能适合李明的衣服只有在网上大码服装店才能买得到，码数也是大的惊人。
13: 你现在是穿多少号的衣服？
14: 9X，大概。
11: 仅仅是试了一件病号服，李明就满头大汗。
13: 再找一下，
8: 看能不能穿上。
14: 只要比刚才大一点的。
13: 勒不勒？
14: 勒点儿，但是也不显，也勒点儿。裤子，连试都不能试。这松紧度，不能试，穿不上。
15: 哎。妹子从小都胖，大人吃啥，大哥你吃啥？
14: 小时候，3、4岁那阵儿都不叫我们的名儿了，都是胖子爸、胖子妈了，跟我们俩嘛。整个我们这一提，我们这胖子都知道。
16: 小时候也对这个不重视，对这一些人也不懂。他实际上他小时候胖都应该检查检查内分泌。
11: 尽管李明从小就比同龄孩子肥胖，但一直也没有超出人能够接受的范围。直到18岁时发生的一场车祸。
14: 我出了车祸之后啊，赶过年，动弹不了，本身我都不瘦，自己不那个不注意，给啥吃啥。那3个月我磕了1码大块。
11: 车祸之后，李明的体重就突破了260斤，到了25岁，体重已经接近400斤。今年李明28岁，也是他目前最胖的时候，达到了520斤。
14: 我跟你说，真的，胖子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没有一个是都是无缘无故胖的。特别喜欢做饭，只要你能点出来，我都会。
11: 而当李明有意识控制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14: 我曾经试过一周不吃饭，你知道一周不吃饭光喝水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四肢发软、浑身无力啥感觉吗？你知道什么叫看见水都想吐，知道什么感觉吗？但是你还极度的饿。市面上咱们所知的都是减肥方式，我都试过，针灸、拔罐、减肥药、肠宁茶。
11: 从极端的减肥行为到各种方法的尝试，李明身上的肥肉似乎一点儿也没受影响。
16: 这没法赶上这样式的，这样体质的，小时候受不下去。
1: 您这次是因为什么来住院呀？
16: 就睡觉呼吸困难。
1: 晚上要戴呼吸机吗？
0: 没，
3: 那倒没需要，
8: 倒没需要哈，就是打呼噜特别响。
3: 对，
16: 嗯，爱打呼噜，有时候都睡着睡觉都坐下来了。
10: 肥胖会引起睡眠呼吸暂停，肥胖低通气，对于这些重度胖的病人呢，很容易出现心跳骤停，突然就猝死了啊。呼吸暂停的时间过长的话，就死掉了。
11: 为了尽快确定肥胖对李明熟睡时呼吸的影响，今晚他将要带着睡眠监测仪入睡。

0: 哎，杨老师，李明的这个睡眠监测是非常关键，什么情况？
1: 他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
0: 他呼吸暂停的暂停时间是多长？
1: 都不长，但是很频繁。
0: 血氧是多少？
1: 最低46。
0: 哦，血氧46。
2: 睡眠监测报告上显示，李明在一夜的睡眠中呼吸暂停的次数高达311次。
3: 好多普通患者都是在睡眠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就死掉了，
2: 而血氧饱和度最低的数值仅有46。
3: 我们的正常值是100，它只有正常值一半都不到。就监测了480多分钟，390分钟呢就属于氧减少就受损，他的低氧血症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低氧状态下面，所有的器官都损害，比较严重的几个器官，我们的心脏、肾脏、大脑细胞的绝对个数是在减小的啊，也就是说不可能再生了，对大脑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2: 而唯一能够让李明摆脱肥胖致命影响的办法，就是进行切胃手术。
4: 我想问一下，我啥时候还能做手术？
3: 别着急，下周一。这两天呢，通过我们营养师术前呢，我希望你能减50斤。
5: 然后你的减重目标是多少呢？是在原体重的基础之上减掉5%到10%的体重，最多呢，我们是希望减到26公斤。体重下降的时候，它的肝的体积呀，包括腹腔内的这种视野也会更好，更有利于它的这个手术的顺利进行。所以咱术前一起再努努力啊！
2: 李明要在住院一周的时间内减掉50斤，也就是平均每天要减掉7斤。

0: 用不了几天我也得这样。
1: 争取减肥成功，手术顺利，最后还得靠我自己。
0: 一般情况下都是两根黄瓜最多了，一袋再掺两根黄瓜，或者是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加一袋再掺。想减肥都得这么吃吗？
2: 自从住院以来，李明每天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这对于520斤的他来说是一场苦战。
0: 我点外卖买菜不是吗？然后你看这啪啪啪，你看这点吃的，你说你高呢高谁谁不馋？而且关键是，一点你点一看，啊，哪个你不馋，对吧？哪一个你不馋？哪一个也不吃，不吃，一直在幻觉中都是。吃一口，走，不中，不行。最后赶紧的关手机，之后找他们聊天去，不想了，太馋了，人呢特别馋。到那来都按奔着挨那一刀来了，你要想吃你来揍啥呀？揍现在都是减肥，减肥之后这个找工作。
2: 工作，是李明最大的梦想，因为肥胖，几乎每一次面试。都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为了自力更生，李明送过外卖，做过快递员，但都因为肥胖的身躯而导致工作无法继续。
1: 我最高楼层爬过10楼，真累的。有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做买卖，最单纯的一点就是想挣钱呗。想赶紧挣钱，让他们过点日子，过点好生活。但是现在反正到现在也明白这点儿，身体不下去，瘦不下去，干啥都费劲，你再在这折腾不下来。
3: 身份证上了啊。
4: 客房一个体重，不量装过80或体重。
3: 瘦了10多斤，上次都260公斤，这次253，还是有效果的。
5: 看轮胎了，你先出去一下。
6: 啊，咱们再出去一下。
2: 为了进一步明确肥胖对李明身体的影响，孟主任给他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
7: 站在圈里，我先跟您说一下，咱们不一定能照得透，您这体厚太厚了，咱们不一定能照得透吧？这个，憋一口气啊，憋住了啊。
8: 我喘气，先喘气啊！哎呀，不行啊，
7: 不照不透，你再尝试一下，要再试一下，实在不行就只能是退费了。啊，再憋一口气啊，再试一下，不行，特别模糊，就这个射线它穿不透，因为它这个体型太胖了。
2: 接下来，李明要检查心脏冠状动脉的情况。而肥胖人群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冠脉血管狭窄，一旦血管狭窄或者存在斑块，在手术麻醉中就极有可能会诱发心梗，导致猝死。
9: 一个是这个进去可能有点费劲，而且说你做完了，它那个影像也会非常不好，因为就是说，脂肪太多的话，它进去等于就不是团住，它整个就散开了，所以你这个血管几乎是看不到它那个，就显影很淡，你这个钱可能就白花了。
7: 是什么情况？
0: 他说做不了吗？
5: 胖师傅，下一个就你了啊！
10: 好，下。
5: 看你这种有点少见嘛，太啊，说实话，
0: 都是因为没见过，所以说这么开心，是吧？
5: 绝对好像你这么挺胖的。
0: 都是因为看着我胖的这么开心吗？
5: 不是，因为我的心情都比较开朗，不是说看到你。
7: 你问到了什么结果？
0: 都是这个大叔比较开心，挺开心，心情好，心态。
1: 这么些年了，早习惯了。
0: 纯一种那个都是看热闹的心情，就是那一天是。
2: 因为超乎常人的体重，李明要承担来自家人的压力，还要面对陌生人的眼光。
0: 到现在为止，我只是抽血验抽血的，我别的啥也没验的，那个 X 光没打够，这回连 CT 都做不了。
2: 一上午只抽了血。 安排的 CT 检查也因为体重过大而取消。李明在术前检查的进展不尽人意。
6: 咱们冠脉 CT 能不能试试？我约的今天好像就对去了就给取消了，就没做。
2: 得知李明上午的 CT 没有做成，孟华主任给放射科的医生打电话，想为李明再争取一次检查的机会。
10: 就说图像估计不会特别好，那么胖的话，他那个射线啊，他那个可能那个穿透性有问题。嗯，
6: 再试一试吧，实在不行那也没辙嘛，那不能做。
10: 啊，行行行，好。嗯，
6: 我们再约一下。
10: 好。
6: 啊，
10: 嗯，好，
6: 谢谢黄老师。
10: 你把名字发给我吧。
2: 对于像李明这样超重的患者，孟主任总是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减重，回归正常的生活。
11: 我在4年前一个病人470斤做的一个袖状位切除，但是呢后来的情况呢，就由于自己呢又能吃很多的东西，他又变胖了啊，又找我的时候又400多斤了。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处于一种半暂停状态，不利于接种这种特别重的病人。3个月了以后呢，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可以，就是可以安排你做手术的时候，他的手机呢就处在关机状态，我也再联系不上他了。我现在他的手机号我还存着他的电话号，我总觉得他希望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我会给他做。
12: 明天我是第一台手术，你要给我加油。
13: 加油。
12: 等你手术的时候我一样给你加油。
13: 哈，走。
2: 胖姨今年54岁，是病房里最乐观的减重患者，也是最关心李明的人。因为上午检查并不顺利。

0: 顺利，李明有些沮丧。
1: 胖子没有不自卑的，到你不自卑，周边人都是像今天我胖那个，你慢慢也自卑了，没有不自卑的。
2: 别生气，那谁小李哈，真的不要去生气哈。
3: 我就是胖，别人胖不起来呢，就是我的招牌。我最早在那福建台主持美食节目，我福建第一档美食节目是我做的《胖姐下厨房》。我节目我做的也好，观众也多，然后这就是我一个招牌。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是虚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健康实在。
4: 对，
3: 但是我那天看着我非常心疼，你就跟我女儿一样的，像我这样做母亲来说，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健康康的。
5: 她比我女儿的小一岁，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女儿也是孩子他妈，但是她的生活就比较自由自在，她就可以带两个孩子到处去玩。你看她应该还没有去上班，同时对生命来讲，再继续胖下去就是影响生命。
3: 所以你要想着孩子，妈妈这个年龄以后需要你来照顾，你的担子是非常重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减下来。
5: 李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一直在鼓励他，还跟他说一定我们要加油啊，不能偷吃，我还偷吃了。但他那小伙子毅力很大，三天减了20斤，真的不错不错。
0: 有了胖姨的鼓励，李明变得积极了许多，准备再次去做心脏冠脉 CT 的检查。
3: 我陪陪他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让我们也心疼他，那希望他快点减，健健康康多好。
6: 好的，
7: 放松，
6: 来双手举过头吧。
7: 哎呀，你看这没法做呀、啊，这个
6: 就是因为射线穿不透。
7: 哎呀，
8: 那不用做了，
7: 不用做了吧，是吧？
0: 预料到 CT 的检查会二次失败，孟主任早已做好了备案，让李明进行胸部 CT 和心脏超声检查作为参考，尽可能多的为手术提供依据。
7: 他这个就是肺，这引起的特别小，跟别人的比例肯定是没有特别清楚，但是这样的话也够诊断了。
9: 检查都是有限的吧，你就相当于穿了一个大皮袄，我在那皮袄外边给你看心脏，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可能要更使劲，加大点力度，你稍微忍一下啊。嗯，咱俩就相互的配合一下。现在心脏有点高血压的这个改变。
0: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年纪轻轻的李明已经患有脂肪肝，肺部被厚厚的脂肪挤压，心脏也变得肥厚。
10: 我大概能看到一点心影，心影在这儿，但是这是肋骨，这个应该是胸腔，但是冠脉是看不见的，也可能跟他太胖了有关系。从目前看到的基础的这个化验结果和他的症状来看，总体来说还可以啊，是能耐受手术的。
11: 谢谢丽蕊。
10: 应该是比较幸运，就诊比较早，再过些年等心衰了，那个时候就处于两难境地，你胖必须得做，你不做的话将来因为这个危险因素没去除，它是心衰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0: 肥胖已经影响到了里面的心脏、肝、肺等器官，减重手术迫在眉睫，但李明还需要继续减重才能达到手术的标准。
4: 来了，
3: 没事，我就刚有点心慌，有点饿了的。
1: 放宽心，马上就
3: 我这经历，你我经历太多，这不小事儿。你看我住院，我是5月31号进来，一段时间就等你了，咱俩就是有缘，就等你回厂是吧？
1: 对，
7: 中那个一会儿你好好坐着住，吃一点就回来。
3: 就这完
7: 了啊，
3: 走了，好嘞，你扶我。啊，咱俩牵着手走。
11: 今天胖姨手术，希望能顺顺利利的。胖姨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这几天住院，也能感受他们作为父母辈的人用心良苦。
12: 我觉得测量已完成。
10: 对，
1: 市面上咱们所知的都是减肥方式，我都试过。
13: 400有没有？这怎么减啊？这个？
3: 可是他们两个都没
1: 啊！对。
13: 哎呀，不行啊，
14: 因为这个射线它穿不透，
1: 动不了吗？
11: 520斤的小伙子是我们科目前为止接诊最重的患者。
4: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械，看我们那针，把这个针全部就弄瓢了。
8: 他现在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再不改变自己，生命就要面临严重的威胁。
11: 我想正常的去生活和工作，跟520斤的自己彻底说再见。
1: 咱们偷偷的啊，
2: 咋样了？
3: 挺好的，这饭皮肯定不烧了。呀，
1: 给你送点东西。
3: 啥礼物
1: 哎，
3: 这是，
1: 这不都是送花太俗了。
3: 嗯，
1: 都给你买个气
3: 球，这是有心愿呗，肯定是的了。
1: 让你许个愿，怎么放气球？
3: 我写给你，你写给我，我们两个相互的祝愿。
1: 来，
15: 祝愿李明减肥成功，心想事成，好好孝顺父母，未来可期。
1: 祝胖姨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减肥成功。
3: 谢谢宝贝，太好了，谢谢。我们把那个放飞起来。
1: 慢点啊。
15: 祝你周一手术成功，也是你最想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11: 看见胖姨，就想到我自己的妈妈，希望我能手术顺利，也希望妈妈们都能健健康康的。
1: 一周了，测量二四零，都是从我面诊那天到现在，让我瘦50斤，现在已经马上达标了。
4: 爸爸妈妈都来了是吧？那我们就交代一下病情吧。
16: 第一，麻醉风险，还有这个术中出血呀、休克呀、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这么胖有脂肪栓塞呀、还可以导致呼吸衰竭危及生命的情况。
17: 做这手术了肯定有风险，不做了他活不到40，做了呢成功了呢他往后他是健康的。
18: 假牙有吗？
19: 没有。
18: 活动的牙齿？
19: 没有。
18: 过敏的东西有没有？
19: 没有。
18: 没有哈。
19: 对。
20: 穿双鞋套上就行。大脚丫子呀。
19: 别心慌啊，没事儿。
18: 慢点啊。
20: 坐在床上，往中间坐，往上往上往上坐。
21: 这肉太多，确实肉太多。
20: 有，慢点，慢点，慢点。
0: 为了给将近500斤的李明做手术，手术床和手术器械都是特制的。
2: 这个床的载重是306。
4: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械，一般正常的腹腔镜器械36厘米，这是52的。
0: 医生们还要固定好李明的身体，防止他在术中跌落手术台。
20: 往外站，站不得加宽了。
2: 多少小体的？
21: 头太低了，
20: 再垫一个。
21: 来，这样。
20: 垫了吗？
21: 好了。现在开始深呼吸。
0: 气管插管是今天手术的第一个难关。
21: 深呼吸，有反应了是吧？
19: 对。
21: 有反应了就深呼吸好了，深呼吸。
4: 整个肥胖它的气道呢是特别狭窄，因为我们打完了这个肌松以后呢，患者就不会喘气，全靠我们麻醉师呢把气道给它打起来了。
0: 而在李明完全没有呼吸的这段时间，麻醉医生需要尽快进行气管插管，保证通气。
19: 行吗？
16: 气管插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最危险的，如果在1分钟之内不能迅速地把气管插管插到了以后，这个病人就死掉了。
4: 我们准备开始手术了啊，你看整个它全部都进去了。
0: 李明将要进行的手术是对称三孔嗅状位切除术，在患者的肚皮上打三个孔，通过腹腔镜进行操作，切除位的大弯侧只剩下一个香蕉一样的管腔位，以此来限制食物的摄入量。
5: 加个对角，就是对侧，就跟我的对侧再往下。
6: 好。

0: OK， 足够大了。来，气针，开气。
1: 手术的第一步是建立气腹，在李明的腹部内打入二氧化碳，让腹壁充盈，给腹腔镜手术创造一个可视的空间。
0: 好嘞 ，OK 了。
1: 在做袖状胃切除手术之前，孟主任需要对肝脏进行悬吊，挪开挡在胃前面的所有障碍物。
0: 我们这个针呢、是5公分长，7-8公分长的这个腹壁经过压缩啊，就都能够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针完全扎不透它的腹壁。那个钩针呢？对啊，赶紧拿，赶紧，赶紧。
1: 新的钩针足足有10厘米长。
0: 穿过去，剪子。
2: 通过我们营养师的住院第一天就开始干预，体重下降如果在50斤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的体积呢可以缩小15%。你要如果我们不做之前的这种减重的方法的时候，它的那个肝脏可能都跳不起来啊，更危险。
0: 哎呦，把那个针我已经剪了，这么好。荷包线再来一个吧。
1: 经过20分钟，李明巨大的肝脏被吊起，现在要进行胃和脾脏的分离。
0: 纱布背着，纱布。
2: 这个手术最难的点呢，就是我们不能损伤我们的脾脏，尽管脾脏和我们的胃紧紧地贴着。
0: 这45的不够长，还得换52的。
2: 脾出血的时候，瞬间我们的视野呼一下就满了，1-2千毫升的血就出来了。不光是手术完全不能进行，可能我们马上就要中转开腹。
1: 手术进入到关键时刻，可李明的腹部比孟主任想象的还要厚，每操作一步都是在和腹壁的肌肉进行力量的对抗。
0: 这个小伙子的肌肉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说你很薄一个腹壁的话，我们进去的这个活动性、柔韧性、伸展性会很好。如果这个腹壁特别厚，就是我们操作起来拐这个包卡的这个角度特别难，所以我们慢一点，小步慢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我现在这两个手操作特别困难，我得使劲顶着。

0: 拍个照留个纪念，等着完了再往多吃了让他看看他的照片，鼓励鼓励他别吃了。
1: 你放心吧，我做的事儿做啥给你倒来了都一辈子不想多难受。太难受了。
0: 那你孩子健康了，你不是咱们心里也省心吗？
2: 他把我俩都冠心病了，是我们两个吃的药，这个都是
0: 三天的量，
2: 这个药是一天三顿，出门先带药，那我怕犯病。
3: 看见胖姨就想到我自己的妈妈，他们身体都不算太好，我瘦下来想赶紧工作赚钱，让父母能过好点的生活。
0: 俺今天出来最好健健康康的，能瘦下来能成家，我们最大的喜悦。
4: 退下。哎，好了好，我们最危险的脾脏已经远离我们的手术视野了啊，现在就安全了啊。胃的远端叫胃窦，距胃窦5厘米的地方我们要做一个标记，沿着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支撑管，支撑管就像我们沿着胳膊做个袖子啊，把我们这个胃做成个袖子。暴露切口，暴露肝脏，所有这才真正开始准备做了。来，送胃管，准备切胃了啊。小李的胃确实厚啊，就把胃呢缝合成就这样的一个，像不像一个banana，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胃。已经没有血运的胃的是颜色是黑色的，我们新鲜的有血的红润的啊。我们现在就取标本了啊，刷掉刷掉。哎呦，进来出来，小李的腹壁比一般人常人都胖太多了。
5: 厚厚的腹壁让拽出残胃这个步骤都显得有些吃力。
4: 那钳子夹不住，你给我往下捋着点。反应钳有没有？不行，扣不动，你给我扣一下。但是肚皮那些面前显得极其的渺小。好，我试试。
5: 就在大家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孟主任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4: 它有一点点脐疝啊，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这这么大一个疝。
6: 每个人的肚脐就是个天生薄弱的地方啊，天生的瘢痕。如果腹压正常的时候呢，它这个瘢痕呢就不会长大。
5: 李明的脐疝因为肥胖导致腹压增高，在脐周薄弱处产生了一个洞，而腹部内的小肠极易从这个洞冲出。一旦小肠进入这个洞中，就无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极有可能引起小肠坏死，甚至是肠梗阻。
4: 送到我这个针这儿，这是针头行。行行行，别动啊！进进进，
6: 你还得给我打几个针。
4: 我们又额外的给他做了一个手术。肥胖的患者和对脐疝的病人很多很多。看我们那针，那又掰直了，就是它腹壁太厚了，这腹壁太厚，整个把这个针全部就弄瓢了。剪子，把那个肚脐的脐疝也弄住了，里面纱布都没有了吧？所有器械都没有了，没有出血，再检查一遍啊。我们看一下，最后再看一下，肝脏表面也非常好，没有问题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好，也没有出血，来，那就关腹吧，关气，气腹针， 这个人胃要比一般人要大。来，打气儿。我们好久没见着这么大的胃了。哇塞，长度啊，从这儿到这儿的长度有36公分，这个又长也又粗。我让家属去看一下标本吧。进来吧。
0: 进来。六个照片。
4: 比我们想象的要难。
7: 嗯。
4: 又多做了个手术，有乒乓球那么大一个手，一个洞。除了做了个减重，还做了个脐疝。
0: 可以感谢你了。
4: 好。行。行，你们在外面等会儿。
0: 对对。大家得待会得
4: 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出来啊。
7: 哎呀，
0: 始终从这一进来，这心里都紧张。
7: 放心了，放心了。
8: 做完了，来深呼吸。对，非常好，再来。
9: 李明睁眼。
8: 嗯。
10: 给谁要？
9: 李明，
8: 疼不疼啊？
10: 喘不过气儿了。
8: 喘不过气儿，那你深呼吸，来大口喘。旁边有张床，咱们准备挪过去。
7: 来，来，
9: 李明非常棒。
7: 上面还差点，哎，使劲劲，哎，特别好，再来，
8: 哎。

0: 李明的28岁打响了和肥胖的战斗，接下来他还要面临长久的持续性的考验。
1: 就说我们手术这一关算过去了，术后我们至少一个月呢还能要有可能会出现漏啊、出血呀、梗阻啊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术后严格按我们的进食饮食来吃。
2: 对，
1: 现在更担心他了。
2: 还真是你。
0: 李明术后的这几天，妈妈一直在陪床，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
1: 所以没事儿，今天赶紧回家吧。
2: 我说
1: 一个月以后来复查。
2: 我们一直说减重啊，其实跟这个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是非常有关系的。你看你爸爸妈妈体型也蛮大的，对吧？术后回家以后，除了刚才营养师啊，还有运动康复师跟你说的你要严格执行以外啊，我希望通过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变化过程来影响你的家人。
3: 减肥之路没有快的，快的都不是减肥的。不能说没信心，只能说是啥呀，我一切是未知的。180是我的梦，是我的梦想体重吧。Hello， 胖姨。
4: 哎，孩子，怎么样今天？
3: 今天不错，今天下午我就出院了。
4: 这么早就出院了？才第几天？
3: 我这是今儿第三天了。
4: 我一共瘦了23斤了，你呢？
3: 我这两天输液什么的没怎么掉。
4: 一定要加油，宝贝儿哈！那个我们来这个再来这个检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最少我哈60斤以上。
3: 争取
4: 加油孩子，
3: 加油
4: 看好你，
3: 好，
4: 减完肥之后绝对是个非常非常帅的小帅哥。
3: 再见，咱们3个月之后见。好，再见。再见了，拜拜。
5: 战战者无赫赫之功，打仗的时候就没有不动一枪一炮不死一个人，这场战争已经胜利了。善医者呢，其实也一样，胖了得了一些小病尽早治，不能等你心肺功能衰竭了以后眼睛已经失明了我们再来治的时候可能已经

0: 科曼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是吗？
2: 是这种。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远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大路朝天又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的自行车道，一辆摩托车出现在这儿了，之后被民警拦了下来。而驾驶人下车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掏证件，而是一个小动作。而正是这个小动作暴露了另外一项违法行为，到底是什么呢？来看看。
1: 来，稍等。来，来，证件出示一下。熄火，把车熄火。
2: 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这辆摩托车闯入非机动车道，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刚被拦下，骑手就悄悄把手伸向车后，想把耷拉在号牌上的锁链提起来。可这一切早被民警看在了眼里。
1: 不用动你后边了，这都给你录着呢啊！出示你的驾驶本、行驶本。
2: 他以为锁链耷拉在号牌后挡一下就能躲过非现场探头的处罚，可这只是骑手一厢情愿的想法。
1: 一个，这个禁令，您这车四环路以外才可以走，这是四环路以内了啊！驾驶机动。

0: 碰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二一个也是故意遮挡机动号牌，别在号牌周边花费咱的心思啊！您要说进就踏踏实实进来，或者大大方方的，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这您这锁，这都录着呢，也没必要因小失大啊。这个《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这个《道交法》第97条第三项，故意遮挡机动号牌，这是200元记9分。第三项警告您，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那是您的机动车道，这是自行车道。咱是机动车，您在这非机动车道行驶出了事故，咱们都是担责的。而且这个夜晚照明条件有限，这道路也窄，您咱摩托要都在自行车道骑，那自行车道上哪骑？
1: 骑手说，他跑外卖接的单很多都在四环路内，以前因为闯禁行被罚过多次，这才动起了歪脑筋。
2: 这十几个违法了，全是这里边。
0: 那您接四环路以外的单不行吗？
2: 他你超过多少个，他就不给你派单了。他那系统是自动派单的。
0: 那您金币摩托给您派老派四环路一类的单，按照系统。
2: 啊，你那可不没办法。
0: 还是他给你派的是电动车的单呀？你非想骑个摩托进来？
2: 我这上面就是给他上传的都是。
1: 进一步核查，民警发现这辆车还逾期未检验。
0: 这个验车去啊，车辆2026年8月31号就到期了，这是您买的吗？
2: 啊。
0: 买的二手的，
2: 买的新的，
0: 买的新的，咋还到期了？
2: 这是20年，
0: 那就没验车呗，验车去。
2: 哦，
0: 20年买的，6年内的新车，每2年就是交管12130检测。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汽车、摩托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该各行其道，依法通行。用挡住号牌的方式来逃避处罚，显然打错了算盘。而这么干的还不止这一个。
0: 试驾来的？
3: 对。
0: 那你车可以停四环外边走进来，或者骑个小黄花进来不就行了吗？
3: 导航直接就过来了。
1: 这名男子当晚到附近试驾，把摩托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让本就不宽的非机动车道更加局促，而车后还趴着一只小熊，把车牌信息挡了个精光。
0: 那您知道您这车是全天进不了四环路以内吗？这蓝色港湾四环路以内了，您从我不知道您是从这个东北桥长光桥这边进来，它都有一个摩托车进行的标志啊。第一个，您这车四环路以内走不了。如果说您是来这边把车停在四环，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过来，到这儿也很近。这是您第一个禁令，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第二个也是这个违反停车规定，这也是自行车道，不是咱停车的地儿。咱们有专门的停车场，这有地上，这有地下的，您是机动车都可以进。好吧，这是第二个，这是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第三个也是这个最重要的处罚，也就是您这个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咱们不要为了说躲避处罚，而就是想一些就是歪心思，因小失大。你要说大方方踏实进来，100元记一分。那学习科目三的时候，上车前环顾车辆一周，这个车辆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不论是咱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号牌周边咱得多留意。
1: 一晚上，两辆摩托车都在号牌上动了心思，理由各不相同，但结果一样，都没逃过处罚。锁链和小熊挡的是号牌，藏的是侥幸。与其在车牌上花心思，不如踏踏实实守法骑行。北京台报道。
4: 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处罚，让驾驶人意识到号牌的法律性质，要严肃认真的对待。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还有非法营运的情况。晚高峰的大望路地铁站，不少人呢有回河北燕郊的需求，于是不少的非法营运司机看上了这个需求。那乘坐黑车会面临哪些风险呢？我们去看看。
5: 咱们现在是锁定了一个，是吧？
1: 依据线索，晚高峰前后，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客车非法营运的情况，也就是俗称的黑车揽客。晚上8点，执法人员来到附近路段进行蹲守，在路面巡逻中逐渐锁定了一辆小客车。经过耐心的等待，驾驶员带领乘客终于现身。执法人员上前迅速开展检查。
6: 我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偶尔回燕郊，
5: 偶尔
6: 不是说每天回，对，我偶尔回燕郊。
7: 这个车它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周边了，明白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查这个车。您是从哪上的车？大望路地铁站是吧？车位是您跟司机商议的是吗？
6: 嗯。
1: 乘客也属于受害者，执法人员对他详细解释了乘坐黑车的风险。
7: 黑车司机他的车辆没有进行定期的保养，所以车胎和刹车片 都会存在，一般都存在问题，属于带病。

0: 停产车，是吧？安全风险比较大。第二个是这个司机没有从业资格证，没有参加这个客运的安全资格考试，所以他会往往存在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超速，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差，是吧？然后第三个是保险拒赔的问题，因为你乘坐这个黑车，黑车它载客，这个运营的话是属于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商业险是会拒赔的。就是一旦路上出现这个驾驶员，比如说这个临时加价，或者是中途甩客，你想要给自己维权，因为你没有正规的这个车票，也没有正规的这个客运合同，所以你是难以取证的。行驶证呢？
1: 没有。
2: 在这辆车上，前后左右有不少补丁，七扭八歪。这样的车辆安全性能过关吗？
0: 他会反复的办临牌，他会反复办临牌来逃避监管。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你属于擅自从事，知道吧？
3: 我没有组织从事啊，
0: 不是或者吗？驾驶员此次运营为多人拼车，共计两名乘客乘车，驾驶员在大望路地铁站 C 口揽客，并将一名乘客带至从大望路地铁站 C 口带至此处，目的地是燕郊。本次我们查处的涉嫌非法营运行为的驾驶员，曾经有过非法营运的相关记录，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依法扣押其车辆，并拟对其处1万至5万元处罚。依据我们查处的经验，这些驾驶员往往是专业从事非法营运的，驾驶员往往会在一天之内多次往返国贸和燕郊地区。
3: 假如说我就是想顺风接个人，或者说我想看看有没有司机跟我顺路，我怎么做呢？
0: 推荐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驾驶员在咱们正规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上面注册车主账号，然后通过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发布顺风车接客的这个订单，由这个接单乘客来组成这个咱们顺风车的这个运营，这样是属于合法合规的。如果乘客有需求的话，也建议通过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顺风车平台去选择和搭乘这样子的这个顺风车。
2: 北京台报道。
4: 不能让每次的回家之路变成一次冒险，一种赌注，还是选择正规途径的通行方式，毕竟安全第一。说到安全呢，步行绿道、滨水步道这种地方呢是供行人通行的地方，但有些骑车人就是不自觉，非要往里边钻。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5: 随着城市慢行空间持续完善，环二环护城河绿道、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滨水步道成为市民高频使用的公共休闲场景，但部分非机动车违规驶入、高速穿行、占道通行等行为，不仅挤占步行空间，扰乱休闲秩序，更极易引发磕碰剐蹭事故。
6: 自行车最好也别来，因为这属于这个场所，因为有孩子、有老人，都是散步什么的，不行，
7: 会相对不太安全吧，要有小孩的话。
5: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慢行空间秩序提供了明确法治依据。条例明确，步行绿道、滨水步道为行人专属空间，禁止非机动车驶入，违规者可予以警告或处以5元至50元罚款。一名骑行着电动车的市民在亮马河绿道上被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
8: 当场处罚决定书对你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的警告。
5: 朝阳区在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热门滨水步道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重点紧盯傍晚、周末等人流车流高峰，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
9: 那不是能进来吗？
10: 不能进来啊，
11: 他这个残疾车、婴儿车用的，这个咱们滨水步道今年5月1号起，自行车、电动车都不允许通行。
5: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绿道，尽管入口设置了图文结合的禁行提示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贪图便利，钻越阻车装置，违规进入步道。东城区城管部门加强巡查，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城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骑行市民自觉遵守通行规定，主动绕行市政非机动车道，让滨水绿道真正成为市民安心休闲、惬意漫步的空间。北京台报道。
4: 您看，动真格的了，不是开玩笑啊，该遵守的规定还是得自觉遵守。而广告之后要说到的这起事故呢，就是提示夜间开车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打起精神，另外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转弯半径。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

0: 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

0: 民警核实后，对驾驶人驾车时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机场二高速辅路，一辆小客车的驾驶室位置钻出一只小狗。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能够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在等红灯，就在驾驶室位置，一只宠物小狗突然探出了头，东张西望地来回乱动。如果小狗钻到方向盘底下，卡在刹车和油门踏板之间，后果将不堪设想。开车时放任宠物在驾驶位自由活动，分散驾驶员注意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样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这名驾驶员也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严禁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第二点是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车辆的交通违法时，一定要使用小程序直接拍摄违法现场，或上传原始的视频图像，不得翻拍，也不得通过倍速、慢放、拼接等方式进行后期编辑修改，确保照片、视频的内容真实有效。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说了关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开车过程中，目光稍离路面，车辆就容易失控偏移。回消息、接电话、看导航时紧盯手机，等于拿全车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性命冒险。短暂的分心，极易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驾车请放下手机，专心目视前路。平安出行才是头等大事。没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四川成都呢，一位司机的低速驾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成为近期网络讨论的热点。这速度有多低呢？这么说吧，200米的距离，这辆车被超18次。那为什么这么开车呢？来看看。
3: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这辆龟速车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4: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3: 龟速车治理不仅仅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这么简单，近年来多地都出现过因为龟速车导致的交通事故。2022年5月，广昆高速公路贵港服务区出口附近，一辆小客车从服务区驶出来后，未能加速至每小时60公里，直接从匝道缓慢驶入中间车道，导致后方车辆刹车不及追尾，后车司机胸腹伤势严重，被送医抢救。2024年9月，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小型客车低速行驶，被后方正常行驶的轻型普通客车追尾。幸运的是，两车驾驶人都没有13公里的速度行驶，后方同向行驶的小车来不及避让，与其追尾，小车驾驶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名乘客受伤。
2: 最近在广西百色的凌云，一辆小轿车横停在路中间，驾驶人呢却在车内呼呼大睡。民警到场一查呀，这名驾驶人不仅没有驾驶证，还涉嫌醉驾。
5: 公共视频画面

0: 面显示，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此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1: 让我们先
2: 醒，醒起来。
0: 经司法鉴定，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 219.13 毫克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夜宵，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时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进一步核查，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
3: 开车接电话，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分心看看导航，扭头和身边的人聊聊天，这些行为呢，看似不太影响，却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最近山西就发生了一起相关的事故。
0: 事故现场，面包车车头损毁严重，满地狼藉。面包车驾驶员表示，自己是正常行驶，前车突然摆了一下车尾。随后，民警调取前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现前车根本没有所谓的摆动。
4: 那是因为什么撞上去的吗？是因为困了，没有判断清距离，还是因为干其他事了，撞上去了？你总得有原因的呀。
5: 哦，对了，我接了个电话。
0: 事实摆在眼前，面包车驾驶员才承认，当时自己要超车，接了个电话，距离判断失误撞了上去，酿成追尾事故。经民警认定，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分心所致，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民警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3: 高速公路上，一辆车跑得飞快，这号牌还被故意遮挡住，超速加上遮牌，两样都占了。可再快，快不过公共视频，再遮遮不住轨迹。司机想躲什么呢？最后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0: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汽车行驶异常，车辆行经辖区路段时严重超速。与此同时，民警还发现该车号牌被人为遮挡，驾驶员有意躲避电子监控，逃避执法处罚。民警随即通过轨迹追踪、监控取证，迅速锁定嫌疑车辆。据了解，小型汽车驾驶员夏某因着急回电处理私事，心存侥幸遮挡号牌并超速行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夏某因故意遮挡号牌、超速 50% 以上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800元、驾驶证记21分，并被责令参加满分教育学习。
3: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两车之间的距离是保证安全的基础，尤其是信号灯由红转绿的时候，特别容易失去安全距离而发生事故。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
6: 晚上12点多，在白纸坊西街西口这儿，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此时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在停止线后面等灯的车辆开始向前通行。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这辆货车和那辆公交车都处于由南向北行驶的过程中，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货车的右侧车身跟那辆公交车的左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了下来，所幸没有人员受伤，而车辆损失也不大。虽然如此，深夜时分发生这样的事故，还是让两位当事司机感到郁闷不已，他们只好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一些通过白纸坊桥西街西口的车辆也受到了这起剐蹭事故影响，司机朋友在面对畅通的路况时，依然要有足够的谨慎意识，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早上6点多，在北三环的太阳宫桥附近，一辆厢式货车正斜着车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它明显是遭遇了麻烦。而在旁边的水泥台阶上蹲着一位男士，估计他就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仔细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左前轮已经严重受损，像是出现了爆胎的情况。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事故发生的位置距离一处主路的弯道处不远， 而画面中这条长长的刹车印记告诉我们，那辆厢式货车像是与路中隔离带发生相撞后，又向前滑出去了几十米远。借着眼前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上路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而当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朋友也要注意提前减慢车速，扶稳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小心驾驶，以防事故出现。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丰台区的陈留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不少，而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由于前方的车辆行驶缓慢，行驶中的那辆蓝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了下来，可它刚刚停稳，跟在后面的深色小客便撞了上来，紧接着一辆银色小客又顶上了这辆深色小客，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很明显，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那位银色小客司机在驾驶车辆时没有注意到前车的行驶状态，如此马虎大意怎么能不惹事故呢？所以说，在路况经常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大家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否则出现任何差池都会让自己陷入事故的麻烦中。司机朋友只有多加谨慎，才能避免事故。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观众朋友，再会。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共同有戴安娜，
5: 真正的才是。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何必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四五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9: 学了挺长时间的，最大的困难是，就是困难一直在。
20: 以及你的专业，感谢你们的分享。
21: 开场是带着礼物来的，结束是不签完名不走的。在欢迎来农餐馆不演上，我们每日文艺播报的镜头独家记录下还在为宣传此片奔走的演员蒋其明最真实的状态。最近电影《欢迎来农餐馆》中的角色和饰演他们的演员似乎都火了一遍，男主角徐福亲密战友马晋生同样如此，看似胆小精明的外表下有颗善良勇敢的心。
22: 不胆子就一点点，你胆儿就那么一点点。
23: 你在干嘛？
24: 比北平我没这什么。
23: 叫叫个老外吗？啊，
24: 你谁来说？
22: 马晋生啊，你说这辈子见过的胆子最大的人，
25: 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长镜头，就他在龙餐馆里面辗转腾挪，然后给小女孩弄花，然后告诉其他客人要等位，对，特别精
26: 彩。全程2分钟，基本上都是外语。
27: 走这一趟会建立一个真实的龙餐馆全貌。而且他是有异于节奏和表达这种红火感。
21: 最出圈的其实是马晋生这个角色超强的语言能力。据了解，演员蒋其明提前4个月零基础突击阿拉伯语，最终在片中实现广西普通话、英语、阿拉伯语无缝切换，也让这个小人物拥有了极强的真实感。
25: 我作为就是外行人员，我觉得他能够讲到现在这个非常的了不起，非常厉害了。他在其他的电影和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很非常有表现力和渲染力的这种语言的天赋，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影片特别添油，就是特别
28: 加速。
25: 这段要切掉，然后就是特别就是增加表现力的一个点，增光添彩的一点。是的。
19: 可以用阿拉伯语说一句，欢迎来到农餐馆。欢迎，欢迎我，什么什么大龙，大龙是农餐馆，餐馆。学了挺长时间的，最大的困难是，就是困难一直在。
22: 我想象不到一个人高能高成这样，这实话。
29: 他从那门帘一撩起来，我一进来。
30: 你说做的不行吗？
31: 一个小伙子怎么可以帅成这样？
21: 既抛脸屡见不鲜，连口音也一起抛的还真不多，这就是传说中的语言天赋怪吧。最近正气里的普通话是这样的，
32: 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
21: 飞行家里的东北话是这样的，
33: 拿这玩意儿干啥？
34: 我没手着，
35: 我手牵手闹呗。
21: 反人类暴行里说日文是这样的，
36: 第一次世界大战科学兵器的使用例から。
21: 对了，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里把话说的结结巴巴的也是他。
0: 牛粪可以发电。
19: 但语言对于我来说，创作角色的前提是，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我每个戏都能，而且我有能力能学会各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希望我能用更多的语言去诠释当地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当然我相信不可能所有的角色都会用到方言，但是语言是，我认为语言是可以改变肢体动作以及你的表情。语言是可能代表一个地方，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生出这个语言，那个地方会生出那样的语言，你得找到那个底层的东西，你就更好的能进入那个人。
21: 看似游刃有余，天赋异禀，可事实上这份能力绝非与生俱来。为了角色，蒋勤明会跑到边境

0: 去向摩的师傅学方言，找东北朋友抠发音，学阿拉伯语也是反复录音打磨，练出肌肉记忆，再加上十多年的话剧舞台沉淀，扎实的台词功力。所以说，天赋也是需要努力的托举才能被看见的。期待语言小天才的下一个角色。
1: 哎，记住，谁拿藤条，谁就有理，越要讲理，吃亏就越大。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哦，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哎，义无止境，见好就收。
0: 四十年光阴流转，昔日灵台方寸山上那个挨了菩提祖师三下戒尺的石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手执藤条言传身教的梨园恩师。在《云雀叫天路》中，六小龄童特别出演侯戏名家金奎，与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结成师徒。剧中抬手三鞭训诫徒弟的名场面，恰好庄重八六版西游记的集体记忆，被网友称为跨越四十年的跨时空复刻。一场大圣变师傅的回忆杀席卷全网。戏里金奎传的是侯戏身段，守的是梨园行规，戏外六小龄童更是将沉淀数十年的侯戏功底倾囊相授。
1: 那么演孙悟空的这个表演艺术，只有在我们中国它是自成体系的，叫猴戏。演绎的时候要筛选的，就不能说你看有时候猴子没事就跟你演戏老那挠，那显得也好像满身的虱子也不合适，所以他还得是有戏里的给你看的，这什么东西他得高兴，他得融在这个里头，有时候一开心了哈哈一挠，哎，怎么回事啊，还是在戏里头，你老挠老动，就人物容易出戏。
3: 招手腿，
1: 把他的腿怎么抬啊？抬到什么位置？什么样的瞭望他才好看？你比如我这样瞭望也可以，但是我把自己脸挡上了，太高了我也出花了，也不像挡阳光了。他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还是要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这样也可以，但是显得稍微有点呆啊，稍微我侧一点眼球，你看稍微斜视一点，就那其实脸侧过来眼睛正视才好看，你这样就显得一般化了。为什么叫形神兼备啊？神在先，形在后，但是形也很重要。我要是这么站着，我装这个猴子，你怎么他也不舒服。所以他这都是一体的，对吧？你就是踩着这个凳子，他也是一体的。你这样好看吗？对不好看。因为老师教我们，一般来说啊，不是完全一定要这样，大概45度角，就是斜着的，棍头棍尾都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我这么平着的话，就这个线条可能不一定很好看，你一比你就看出来，对吧？那么是这个线条以后，你这个脸，你看镜头我冲到这儿，哎，我不能是这样，你要挡上脸来，让观众得看见你，哎，是这么一个感觉，哎，哦，他知道了，就把这个审美也要告诉观众，否则观众不知道。反正他演的那挺灵活，都是孙悟空，但是这个演员，我们观众认定他好在哪里，一定有他的道理。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潮玩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起来，得到大家的广泛的喜欢，就是因为它遵循了很重要的一点，一眼打动你。潮玩本身就是时尚潮流的一个代表产品，它是年轻人社交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无论是它的符号化的特点，还说它在设计里面每一个产品要眼里有光，就是通过这一点让我们年轻的受众喜欢上它。在今年五月份的中国首届新文创市集，我们跟非遗做了很多直达的这种融合，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青年群体其实也带着满满的文化自豪和文化自信来看待我们的非遗，这种记忆怎么能够融合到新的时尚潮流元素里面来。比如说在我们的展示过程里头，我们融合了盘扣、京绣、景泰蓝等等这样一些技艺，和这些老师做了这种产品的结合。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用户，首先一眼就喜欢上这个样式。我们刚开始还会有担心，说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有点旧这种形态融合到这种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瓦体身上，会不会有违和感。但现实在体验过程中恰恰不是的。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外国的青年友人看到了我们居然人老师做的盔头，他直接就把那个盔头询问之后拿起来戴到自己头上，然后抱着玩。通过这个潮玩的这个瓦体作为一个载体或者平台，然后延伸出了更多的这种趣味感，这些非遗的记忆就非常生动和活化的在年轻人心里有了新的认知。这是我们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这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文化自信和信心。在这个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潮玩出海。那比如说我们的幼梨系列，我们的如画如梦北京礼物这个系列都带有很强国风元素的，在海外的展会上大受欢迎。我们这些产品不但要有国际化的表现，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文化遗产里面优秀的元素融入进去，这也变成世界的语言。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通过潮玩，通过我们这些国产 IP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头，用轻量化的表达方式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文化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关键词：龟速车。
1: 日常驾车呢，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可能违法。近日，四川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受处罚，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2: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3: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2: 这辆龟速车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龟速车治理不仅仅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这么简单，近年来多地都出现过因为龟速车导致的交通事故。2022年5月，广昆高速公路贵港服务区出口附近，一辆小客车从服务区驶出来后，未能加速至每小时60公里，直接从匝道缓慢驶入中间车道，导致后方车辆刹车不及追尾，后车司机胸腹伤势严重，被送医抢救。2024年9月，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小型客车低速行驶，被后方正常行驶的轻型普通客车追尾。幸运的是，两车驾驶人都没有受伤。2025年初，在云南昆墨高速余家海路段，一辆超载的货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行驶，后方同向行驶的小车来不及避让。

0: 与其追尾，小车驾驶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名乘客受伤。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痛定思痛，关注脑健康。
2: 昨天，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脑出血去世的消息让许多人痛心不已，也让大家对脑出血这一疾病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脑出血有着较高的死亡和致残风险，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把握抢救时机是关键。
1: 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脑出血。
0: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是指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脑出血病因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此外，还有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等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
3: 脑出血的发生一般患者会表现为头疼，眼睛可以表现为这个视物不清楚，看东西重影，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面瘫的表现，言语不清楚，甚至说不出来，另外就是会出现肢体的这个麻木瘫痪。
0: 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疾病，实则不然。脑出血的高发年龄段在40到70岁，其中50岁以上发病率最高，并且脑出血普遍与一种疾病密切相关，那就是高血压。数据显示，脑出血患者中约60%到70%有高血压史，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脑出血风险则增加约1倍，而有些人可能全然不知。
3: 像有的患者呢，虽然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正常值，但是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那么他依然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积极去控制，甚至有的人锻炼身体当中会突发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事件，所以你可能看起来表面上很健康的一个人，很有可能他会有突然出现脑出血的这种风险。
0: 进入秋冬季，脑出血进入一年之中的高发期，这主要原因就是气温下降，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
3: 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的降压药我可能能减一些，到冬天了我的降压药可能就得多吃一些，到冬天的时候也是我们血压容易升高，这也是我们这个发生脑出血的一个诱因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血压没有控制好的前提下，比如说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或者就是用力像用力排便这种情况下，是容易诱发脑出血的。
0: 医生表示，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建议高血压患者定期测量血压，通过饮食、运动或药物治疗等方式控制血压。除了脑出血，还有一种脑血管疾病同样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脑梗死。它们虽同属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了，一个是血管破裂，一个是血管堵塞，两者治疗方案完全不同，一旦用错急救方式，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窗为4.5小时。对于脑出血患者，也要尽快来院进行治疗，避免持续出血，造成脑组织不可逆损伤。
3: 像脑梗和脑出血其实在有一些病人身上，他的临床症状是不太好去区分的，必须到医院来做检查甚至有些患者可能有习惯在家中备一些药物觉得自己突然出现一些症状了，随时吃一些。尤其是有些患者把阿司匹林当成一种救命药，阿司匹林是不可以随便吃的，尤其是在我们没有分清楚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吃药的。
0: 北京台报道。
1: 后天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而每年的9月是中国脑健康月。
2: 眼下正值换季时节，气温起伏，早晚温差大，是脑卒中的高发时段。
1: 脑卒中虽然是急性脑血管病，但其实在发病前身体早有预警。
4: 随着近段时间京城气温有所回落，也导致了早晚温差较大。为何在此时市民尤其是中老年人容易出现脑卒中的疾病呢？哪些又是脑卒中发病的前兆表现？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来到北京急救中心咨询相关专家。
5: 早晚温差大会导致这个血管的舒张收缩，一些节律的改变。那么特别是在有些比如说伴有粥样硬化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这个慢性病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就容易 导致这个脑卒中的发生。
4: 据陈主任介绍，脑卒中包含脑梗和脑出血。脑卒中的发生从来不是突然来袭，绝大多数患者在发病前数小时、数天甚至一两周内都会出现一过性、间歇性的预警症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中风，千万不能大意。
5: 出现脑卒中呢，它有些早期症状，比如说突然觉得剧烈的头疼，视物旋转、眩晕、呕吐、甚至昏迷、四肢无力、或者单侧偏瘫、二便失禁，那么这些都是脑卒中早期最典型的症状。
4: 陈主任也提示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也容易造成突发性脑梗，如从蹲姿到起立的过程中要延缓速度，不要快速起身，尤其是中老年人极易发生危险。
5: 我们说这个从蹲着到起身呢，要慢慢起来，不能一下子骤然起来。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我们处于低位的时候，这个血液集中在我们的腹腔、盆腔，当你人的头突然这个直立起来，位置增高了，我们的血压血流跟不上你的头部的位置，那么造成短时间的这个脑缺血。
4: 此外，市民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预防做起，保护脑部健康。
5: 绝大多数脑卒中的患者都有长期的慢性病，特别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一定要管理好这个慢性病，保持生活规律，不要过度劳累，特别是情绪呢不要过度激动。
4: 北京台报道。
1: 有个词儿我们总是挂在嘴边，防患未然，一定要记住刚才专家的话，脑卒中的发生从来不是突然袭击，要知道哪些是预警，更要知道如何来预防。
2: 接下来陈主任要指导大家的是，一旦身边有人脑卒中，除了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6: 接下来呢，我们跟着主任呢，就来到了我们北京急救中心的培训中心的一个场景。在这里呢，希望主任能够模拟一下什么呢？就如果你周边的人发生了脑卒中，那么旁边的家属应该做哪些急救的这些动作？在120到达之前，
5: 第一步呢，就是早期识别。我们记住一个口诀，叫卒中120。首先，我们看这一张脸，如果说呢，出现了这个口角歪斜，这个龇牙呢，这个两个也不对称，两个鼻唇沟也不对称，
6: 是大概这个意思。
5: 对，所以呢，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面部的这个瘫痪。那么当然有些，严重的患者还会双眼向一侧凝视。对，是他，你让他往这边看不了，他就向一侧凝视。
6: 这样，
5: 这样子的话，就是典型的脑血管病的这种面部瘫痪的症状。那第二个呢，就是两只胳膊或两条腿，比如说患者坐着的时候呢，你可以让他来像我这样抬高双臂，两只平抬高双，那么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他有一只胳膊，他的肌力差了，抬不起来了，
6: 或者这样，
5: 他抬不到这么高，甚至呢，他根本就抬不起来，只能这一只胳膊抬起来，就说明他出现了一侧偏瘫。
4: 陈主任表示，脑卒中发生后，家属可通过120识别口诀，快速为患者自查自测。在120急救车到达之前，家属对脑卒中患者切记不喂水、不喂药、不喂食，学会紧急急救方法，等待急救车的到来。
5: 很多急性脑卒中的患者在现场死亡，都是由于这种
7: 本身并不合规。经过2024至2025年两年的风险调研，工信部于2026年7月27号正式出台新规，叫停新车外置小蓝灯申报。
8: 禁止这个小蓝灯以后呢，它可以恢复这个混淆工况下的视觉，还有呢，把这个破除小蓝灯等于车自己在开这样的一种错觉。那么第三个一点呢，它还可以倒逼企业提高自驾水平，而不是过度的营销。
1: 北京台报道。
9: 妈妈，你怎么来了？
10: 我做的相机。
11: 爸爸，
12: 脆香米。
13: 爸爸，你也来啦！
1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特别关注，这会儿呢正是饭点，跟着我们记者去探访北京大兴的一家拉面馆。
1: 大碗拉面9块一碗，暖胃更暖心。
15: 飞哥，给张姨那点点面，没有忌口，吃饱了吗？
16: 吃饱了。你不跟还来续点？
17: 在北京，
10: 九块钱能买到什么？在大兴区康庄路的这家木祥兴拉面馆，60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代驾小哥，只需9块钱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如果有人遇到难处，跟店员打声招呼，这碗面就能免单。这份来自店主张宇的便民承诺，已经坚持了3年半。
11: 非常要感谢这个老板。

0: 九块钱又优惠，不能聊又多了，要来个吃饱，也地道也挺好。<笑>这种午餐挺适合我们环卫一线职工的，从他们的服务态度到这个价格上，还可以。如果这一碗面不够，还能免费的再续点面，对于我们来说挺实惠。尤其这个冬天我们铲雪的时候，在一线还是很劳累的。
1: 到他们这儿跟一个爱心驿站似的，能吃饭喝点汤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2: 这便民承诺的背后，是张宇推己及人的朴素善意。像我的父母，还有我家的长辈、姑姑啊，这些在环卫的人挺多，而且小的时候呢，我还跟他们一块去上过班，确实是很辛苦。你要是说每天抽空呢，能弄一碗热乎的面呢，很暖心的事，所以说我们就决定把调假了以后，就一直干了，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做过。
1: 那就算我心疼我们自己吧，也算是。在这一片区出生长大的张宇，对待街坊四邻像家人一般，久而久之，熟客们吃面的口味偏好他了如指掌。
2: 像这些基本上的口味，谁不吃香菜啊，谁不吃葱花啊，我们基本都知道。有好多大爷来到这儿来，就为了说什么呀，就吃碗面，然后到外边那儿，然后跟我们聊会儿天。
1: 原价16元的拉面，优惠后少收7元，小店一年下来大约要让利6-7万元。
2: 尽管利润微薄，经营上也曾面临现实压力，但张宇依然要把这份承诺坚持下去。确实是包括店里的一些，像房租、人工啊这些东西的，都是不小的费用。还有我们这个让利的这些费用，可能是多少会有点拖累，但是这个东西熬熬总会过去的。我们的付出，我一看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其实我的心里确实挺自豪的。然后呢，促使我也愿意去干的。
3: 善举暖人心，张宇用一碗碗不计得失的热汤面，不仅兜住了奔波者的体面，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情与力量。北京台报道：
4: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密云区负责同志值守街厅，123453，
5: 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
6: 你好，我是密云区委书记彭立峰。
3: 密云区聚个庄镇久远庄村村民反映，村内新修了配套的健身小广场，但是夜间照明条件有限，
7: 就是没有灯玩，那个溜达起来不太黑了。
6: 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的经费啊，来安装啊这个照明的这个路灯，加快施工的进度，30天之内呢，把这个事儿解决掉。
3: 市民反映，聚个庄镇赵家村有一个搅拌站。
8: 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
9: 路不平嘛，损坏特别严重，扬尘，从东头到西头得有20多户，受这扬尘困扰。
10: 有搅拌站嘛，这样，逐渐尾啊和搅拌站也沟通一下，是吧？我们把这个道路给它提及，修水泥道路。
11: 蓝月社区的居民反映，自己居住的片区都是高层住宅楼，人员密集，停车十分困难。
12: 跟这个物业这边租车位啊，人家也都租满了，外边呢这个车位呢也没有能停的。
3: 现在停车太不方便了。上河湾小区，还有云和上苑小区，原来都是只出售不出租。我们近期也是跟两个小区的开发商进行沟通，基本上达成一致，下一步能够释放超过300个，对居民进行出租。有市民反映，鼓楼街道国祥园径9号院与市政道路之间有一处空地。
13: 长期处于施管状态，
14: 来回走的时候啊，好多蚊虫，而且垃圾也很多，而且这周边这几个院儿都有这个问题。
15: 实际上是目前是全都不清的问题，由我们属地呢来牵头，把开发商、物业公司和市政相关部门啊，我们现场认领责任。
3: 十里铺镇岭东村村民反映，村内的健身场所太小。
16: 看看能不能建个公园方面，我们遛弯和健身。
17: 正好岭东村啊，现在我们在人居环境治理，人居环境已经治理完了。
3: 那么这块地出来了以后呢，安一些这个运动的器材，然后做一些绿化。一个小时里，密云区相关领导共接听和回访电话54件。1至7月，12345向密云区派单11.8万件。 占全市诉求总量的2.07%。
18: 建立重点的诉求，特别是一地水政局的台账，明确分管、确领导报案，压实部门和属地进行协同，健全这个高层的调度，进行问题攻坚。
3: 北京台报道。
19: 密云区赵家庄村村民反映的是大型车辆损坏道路的问题。
5: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密云区副区长张博第一时间现场办公。

0: 吧，
1: 就赶上有点风，
0: 就这一个姑姑的钱。
2: 觅星救路，村里人走了很多年，如今成了区里一道难解的民生难题。
0: 他这个一有坑坑洼洼的，这个走车还颠的，造成那个噪音。你看这玻璃窗台，你瞅瞅，是不是不是说不收拾，您就擦完了，也就仨来小时，这个土又上来了。
3: 谢大爷您好，我是区里的啊，大队。
2: 为全面了解情况，副区长张博来到村民身边，实地倾听大家反映问题。
4: 每天带孩子就上学是必经之路，然后下雨天他那个水容易溅身上，也挺不安全的。说实话，
5: 主要就是他坑太多，走路也不好走。
6: 然后晴天的时候他粉尘特别大，一刮风就特别强，这边就没法待了。
7: 这个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啊，这个反正。区委区政还是下决心了，那带着各部门，咱们还是想办法把这问题给解决了，尽快。
2: 作为村里的主要出行通道，觅星旧路和唐兆路车流不息，旁边空港兴达搅拌站的大型搅拌车常年通行。今年密云雨后重建工程集中开工，重载车辆数量陡增。
8: 是不是因为这个混凝土太薄？
7: 它就是重车
9: 对
7: 这个太多反复压造成的，而且刚才说这一拐弯。一加速一减速，它那个受力更大，
9: 对对对，
7: 是吧？老百姓有时候他不看大石，就看这小。
0: 基本上是
2: 修路共识一致，但建设标准成为核心难题。原来这段路原本被纳入了美丽乡村道路改造计划，道路标准是为轻车慢行准备的，可目前这条路上常跑的是搅拌站的重型车辆。
0: 美丽乡村是修铺个3-4公分、4-5公分，解决不了长久的问题，到最后还村民还说豆腐渣子工程。
10: 之前说的方案啊，美丽乡村那肯定是不成的，薄薄一层油，你修完之后3天就翻浆，后头常年还会有大车啊，它还会压坏。
11: 话概括之前修建的美丽乡村路如今不堪重负，
12: 现场查看了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标本兼治解决问题。
13: 曾经想过呢，给他这儿呢，为了车速减速呢，弄个线杆儿，研究了一下，好像不太现实，所以现在只能从路上想办法。
14: 白色路面就是水泥路面，噪音会比较大
7: 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儿根本上得提高这个建设的标准啊，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通知农业农村局尽快把这个原美乡村这个路给调出去啊，就不在里头实施了，好吧？请住建委这个跟公路分局啊。共同拿出这个重载方案，
2: 建设标准的问题总算落地，可改造路上还有不少现实难题。就拿这个丁字直角弯来说，大车途经此处都必须急刹车。
0: 从这地儿这么的一直切到这儿，灯杆这个杆卡这儿。
15: 那你那边那个树不是三棵树都碍事儿，
0: 尤其到这地儿拐着走，它这轱辘有点搓，就碾的这个道。
16: 把这一块放缓了，就是说增大它的半径了，后轮就不容易碾了。
15: 灯杆是谁的呀？
0: 灯杆村委会的。
15: 村委会的
0: 啊啊，
15: 那你们得负责。
0: 行，
15: 这个一定配合好。
0: 行，没问题，
7: 一定修好了。
9: 对，
7: 咱就万年牢。你这不能说3天2头再有问题，那就成笑话了。
2: 影响拓宽路面的树被挪走，这条烦心路即将迎来新生。
7: 施工过程中，你这个阳城措施还在想，就是我们已经下了决心，把路用最快的时间修好。让群众不能出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
2: 百姓心头的那份期盼终于有了着落。
17: 硬核措施促进北京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开餐馆做小店如何简化流程节约时间。
18: 我们现在啊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叫做开办餐饮一件事儿。以前呢各部门的串联审批12天，那现在咱们最长10天就办完了。
17: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监管服务同行主题，访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高念东。9月14号19:30 ，BRTV 新闻频道和首都各主要媒体客户端联合推出，敬请关注。
1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各行其道。
12: 近期针对北京交通慢行区域内非机动车高速穿行、人车混行、剐蹭碰撞频发的民生痛点，城管、园林绿化、水务、交管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启动专项综合治理。
9: 随着城市慢行空间持续完善，环二环护城河绿道、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滨水步道成为市民高频使用的公共休闲场景，但部分非机动车违规驶入、高速穿行、占道通行等行为，不仅挤占步行空间，扰乱休闲秩序，更极易引发磕碰、剐蹭事故。
19: 自行车最好也别来，因为这属于这个场所，因为有孩子、有老人，都是散步什么的，不行，
20: 会相对不太安全吧，要有小孩的话。
9: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慢行空间秩序提供了明确法治依据。条例明确，步行绿道、滨水步道为行人专属空间，禁止非机动车驶入，违规者可予以警告或处以5元至50元罚款。一名骑行着电动车的市民在亮马河绿道上被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
21: 当场处罚决定书对你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的警告。
9: 朝阳区在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热门滨水步道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重点紧盯傍晚、周末等人流车流高峰，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
22: 那不是能进来吗？那
23: 不能进来啊，
22: 那
24: 他这个残疾车、婴儿车用的，这个咱们滨水步道今年5月1号起、自行车、电动车都不允许通行。
9: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绿道，尽管入口设置了图文结合的禁行提示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贪图便利，钻越阻车装置违规进入步道。东城区城管部门加强巡查，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城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骑行市民自觉遵守通行规定，主动绕行市政非机动车道，让滨水绿道真正成为市民安心休闲、惬意漫步的空间。北京台报道。
1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护眼新规，说的是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正式实施。
12: 新版标准对教室采光照明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明确教室照明不能采用未加灯罩或直接暴露在外的裸光源。
25: 新版标准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个方面增加了多项关键指标。自然采光方面，以新建的南向普通教室为例，冬至日满窗日照不能少于2个小时，单侧采光的光线应从学生座位的左侧照进来，如果教室采用双侧采光，主采光方向也应该是左侧。人工照明方面，教室照明不能采用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要有1.7米。专家表示，裸光源指没有格栅或配光器件的灯具，配光器件是有效保证照度均匀性、降低灯光直射风险的重要组件。不加装配光器件的光源会严重影响成像质量，对青少年眼健康影响极大，加剧视疲劳。
26: 因为一般学生课桌面的高度为0.75米，灯具距离桌面1.7米，也就是说距离地面有2.45米，这既保证了灯具可以在5到8平米的面积下照度的均匀性，也兼顾了教室的层高差异，以照明灯光不会对学生眼睛产生眩光的高度计算出来的。
25: 新规对普通教室的书写板也提出新的照度要求，通俗来说，就是既要保证

0: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新办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当前我们国家啊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呢有110万余个各级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呢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啊相比，还有呢一定的差距。那么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今年我国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4: 到了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疾病上升的时候，这个患病的孩子比较多，门诊的压力、住院的压力就会明显上升，所以供不应求的这个问题呢，几乎周而复始的出现。所以我们下决心啊，这个启动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行动，为期3年。所以这项工作呢，需要这个持续推进。通过去年为民服务8件实事。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这个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发布会上，针对老百姓普遍关心的托育难题，国家层面明确要发展托幼一体化，把普惠托育服务办到社区，办到用人单位，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价格可负担的托育资源，通过扩充普惠托育供给，持续补齐养育短板，以此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正值开学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目光锁定雄安新区。
1: 明年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就要全面开学了。目前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建设全面提速，雄安大学城轮廓日渐清晰。

0: 从我们的校门口进入到校园，正对着的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右手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学校综合办公的楼，左边是我们的功课楼。我们的学生主要是住在校园的两侧。
1: 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2200亩，是北京校本部的3倍。目前校区一期工程已实现全面封顶，向着开门办学全力冲刺。这里不仅配有高标准的教学科研楼宇、高品质的学生宿舍，更坐落着全球体量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
0: 这个玫瑰金的建筑是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是我们雄安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它是种子安全存储的诺亚方舟。我们现在来到了库的内部，未来这个库里边将可容纳180万份种子，建成之后将是全球体量最大、存储份数最多的种子库。
1: 目前校园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正在推进二次结构、机电安装以及校内装修施工。
0: 这个位置是我们图书馆的6层，未来这个地方学生可在这边做一些自习阅读。在前面这块地方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中庭，学生可以在这边

0: 举办一些沙龙性的活动。这个地方，一个很长的这个楼啊，是我们的学科组团啊。然后这边的喜峰经典的这个楼呢，是我们的正在建设的体育馆。这边呢，再往这边呢，有个钢结构架子的，这个是我们的体育看台啊。
1: 那未来这里将容纳多少名师生？
0: 未来这个校区呢，整体建成之后将容纳32000名学生。一期呢，也就是明年后年，一期工程满足17041人的学生的速解任务。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是我们的学生宿舍。下面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博士宿舍的样板间。
1: 好啊，
0: 请进。我们给博士们配齐了非常好的家具，环保家具。
1: 硕士是几个人一间？本科生是几个人一间？
0: 硕士是2个人一间，本科生是4个人一间。
1: 都是用的是这样的家具吗？
0: 都是用的这样的环保家具。一期工程82.88万平方米，终点它只是说我们完成了果架，下一步我们还要给它安上血肉，装上灵魂。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打造绿色低碳的校园样本，规划的绿化率将达到45%。依托该校林学、风景园林学科优势，校区将打造成为无界植物园。
0: 我们的校园未来没有高高的围墙，我们的景观是和雄安新区的绿地是有机衔接在一起的。我们既是景观，又是科研场所，又是生态科普基地。
2: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4: 这回关注的主题是改变的是物理空间，提升的是服务理念。
5: 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于紧邻对外经贸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多个住宅小区，年轻人的学习工作需求十分集中。为了让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党群服务中心大大压缩自身的日常办公区域，其余空间对外开放，改造成了公益自习便民服务空间，让不少年轻人有了可以自习工作的场所。
6: 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是从今年的6月底正式对外开放的。我们这个理念就是把办公空间最小化，然后服务空间最大化。我们这次整体的面积是730平米，但是我们办公空间只有66平米，占到10%，把整个大的空间都给了居民。
5: 党群服务中心的公益自习空间十分多元，其中低分贝自习室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里的自习配备十分齐全，还可以免费充电上网，同时书籍丰富的阅读区留住了不少年轻人。
6: 这个低分贝的自习室有一个护眼灯、耳麦，戴上就听不到外边的声音。我们现在有空调，然后这边还有一些书籍，然后我们外边也有水，卫生间也在这附近，在这儿能够非常安静地去做自己的事情。
5: 低分贝自习室工作日全天候开放，晚间周末实行预约开放，也是精准匹配的上班族、备考学生的碎片化学习时间。
7: 它这儿有那个有灯、有台灯、有耳机，然后还有网，然后这儿又可以连电脑，又可以看书，
8: 有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然后尤其是这个窗户对着外面，就有一种身处闹市但是又很幽静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挺喜欢来这儿的。
9: 那让我们工作的上班族下班有一个惬意的地方，特别好。
10: 党群服务中心的开放呢，它不是封闭的办公环境，而是真的打开门给我们社区的居民有很好的一个使用的体验。我们这个区域缺乏公共的一些空间，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丰富了很多空间，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
5: 如今小关街道惠新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通了围墙，与相邻的城市文化广场无缝衔接，周边还增设了咖啡交流区和健康驿站，让年轻人在党群服务中心自习工作之余，能够真正融入到整个城市空间的生活之中。北京台报道。
4: 顾名思义，党群服务中心这个服务是关键，既要落到实处，更要与时俱进。
3: 我们记者走访中发现，北京多区党群服务中心都在持续创新运营模式，提升服务品质。
5: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打造的全龄段标准化公益自习空间受到了众多学生、上班

0: 足的欢迎。
1: 图书馆是充电的位置是需要很早去抢的，这边不用，每个桌子都有，然后这边也离我家很近，大概一周来一个2到3次吧。
2: 我觉得这个自习室非常方便。那首先它是公益的，其次它的座椅，我是非常喜欢它的座椅，因为它这个座椅是可以调节的，而且非常的舒适。
0: 适配儿童、青少年、成人的差异化座椅，全覆盖的充电端口、护眼灯光，配套设置的静音舱、图书区、便民商超和咖啡休闲区，给前来自习工作的市民提供了一个可以长时间停留的复合空间。
1: 我们身后呢，是我们打造的一片全年龄段免费开放的自习室。它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自习室外呢，是我们打造的一片咖啡休闲区。在这个区域呢，我们是配备了3个静音舱，然后大家如果有1对1的办公或者是线上交流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在这个静音舱里面进行，然后也是免费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场馆还设置了人才服务和法律服务的咨询。
0: 在朝阳区来广营地区党群服务中心，探索出公益加微业态的全新运营模式，由专业团队运营。这里的公共自习和阅读空间里融合了咖啡、文创等业态，营造了更加轻松和开放的氛围。
2: 和大家看到的传统的党群服务中心不太一样，我们这边是一个复合型的空间，这边是文创区、咖啡区以及包含餐区，大概会有30多个位置，然后有高脚凳、有圆桌、还有卡座的形式，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平时过来的年轻人很多，他们一般都是过来有一些那个办公需求在这边。每个卡座的下面会有一些配备的充电的，吧台那边有免费的柠檬水，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点咖啡和饮品。
3: 我更愿意来这边办公，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像我的一个移动工位。
4: 这边不会强制你消费，这边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像那个柠檬水。
5: 会经常来，因为比家里头的话更容易就是集中精神，而且还有一点是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提供的服务非常多。
0: 智能服务打破时间限制，市场模式破解运维难题，从单一政务空间到全龄共享的城市公共客厅，党群阵地的功能迭变，让城市公共服务更普惠、更包容、更有温度。北京台报道。
6: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比赛刚刚过去的周末在首钢极限公园圆满收官。
7: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滑板项目首次进入市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8: 滑板赛场参赛小将轮番登场，他们不惧挑战，勇于尝试高难度动作，即便偶尔失误摔倒也迅速调整状态。
9: 滑板项目也是首次进入到我们北京市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有两个大项，一个是街式，一个是碗池，也是沿用了最新的奥运会的滑板比赛规则。
8: 本届比赛设置的组别覆盖2008年至2014年出生的青少年选手，来自全市9个区的滑板小将同台竞技。别看人小，在看待比赛这件事上倒显得非常成熟。
10: 要放轻松，不要那么紧张，不要焦虑，只要完线了就很开心。不管拿了什么名次，我感觉都是很好的。
11: 在高手之间较量的时候，我也是学会了很多。以后目标就是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往更高的名次参加更高的比赛，见识见识。
8: 滑板项目从街头走向奥运，再到进入市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背后是北京对新兴体育运动持续加大的支持力度。
12: 滑板是一个失败的艺术，要不断地站起来，最后达到这个成功。滑板正式进入这个奥运会，而且现在国家呢对它的支持力度又非常的大，这个运动越来越正能量，也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滑板运动当中。
13: 和上届相比的话，人员规模、运动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运动员需要一个上升的空间，需要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历练自己。市运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舞台。
8: 北京台报道。
6: 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近日成功首演。
7: 该剧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之际推出，是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成立10周年的诚意之作。
14: 哎呦，这桌弄好了呀，为我这半天去。
15: 哥们儿哪国人啊？
14: 我来自法国，我叫马尚。

0: 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国防军计划继续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防止黎真主党或其他任何一方返回并重新建立据点。
2: 卡茨表示，阿里塔希尔高地仍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一部分。在黎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被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或重新部署，任何接近该高地的人都将被消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阿里塔希尔高地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是该部队的神经中枢。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宣布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但并未透露管道受损程度以及将关闭多久。由于市场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担忧加剧，布伦特原油价格14号上涨，一度升至107.8美元。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若数日之内不能重启该输油管道，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4%。
0: 报道称，这条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每日可输送700万桶原油，在缓解美伊战事引发的严重石油供应中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保障原油出口，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绕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利用这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每日向红海盐布港输送约400万桶原油，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据消息人士透露，东西输油管道因遭袭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报道称，沙特石油出口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4号表示，近期沙特关闭一条重要输油管道，此举预计在短期内对供应影响有限。该部门将与相关企业合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0: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天与相关企业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中东局势，包括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事件。该部门称，参照去年同期水平，韩国本土炼油商9月和10月所需的原油供应已有90%以上得到保障，预计近期事态发展对供应造成的影响有限。韩国政府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为寻求使用替代航线的航运企业提供支持。韩国将动用一切可行政策措施保障供应，包括与私营企业建立的原油互换机制。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中东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利用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对外出口。
3: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的状态。截至昨天清晨，事故已经造成六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了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以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

0: 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涉嫌为重启核电站而数据造假的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4号公布了由外部专家委员会得出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在这起事件中，中部电力公司内部存在一种将自身不当行为正当化的根本性思维方式，而来自管理层的盲目施压是导致不正当行为的原因之一。
1: 据报道，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4号公开的外部专家调查报告版本长达250多页。报告认为，导致出现操纵数据等不当行为的原因，包括在尽早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下，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将自身不当行为正当化的极为特殊的思维方式。在中部电力的其他违规丑闻事件中，也存在类似的严重问题。为防止相关行为再次发生，报告建议中部电力公司全面重新审视企业文化，采取配备合规相关人才等措施。报告还指出，公司管理层在未充分了解审查实际进度的情况下，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施压，甚至大加斥责，是导致不当行为的诱因之一。目前，中部电力已宣布，社长林新吴和会长盛野哲将于本月30号卸任，以承担相关责任。公司还决定撤回滨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位于静冈县的滨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该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要求停运所有机组。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开承认，公司涉嫌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以使滨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
0: 负责调查日本滨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运营滨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14号在名古屋市举行面向媒体的说明会，公开了由公司外部律师等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
1: 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未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滨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2: 経営責任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私は今月末9月30日をもって辞任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3: 当時の経営トップとして、本事案の発生や継続を防止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また早期に把握し是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について、極めて重い責任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1: 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滨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的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1: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在他看来，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则表示，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说，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并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宣布，他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
1: 当天，特朗普参加一项高尔

0: 夫赛事的颁奖活动，他说自己与爱尔兰总理马丁等人讨论了美国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关税事宜。
1: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am going to take the tariffs off of...
0: 爱尔兰威士忌协会对此表示欢迎，并称将继续与欧洲和美国方面合作，为更广泛的饮品行业争取免关税准入。数据显示，美国是爱尔兰威士忌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年出口额估计达4.5亿欧元。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美国对爱尔兰输美威士忌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去年在白宫会见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时，曾对两国贸易不平衡表示不满，称爱尔兰占美国便宜。他还抨击爱尔兰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抢走美国制药及其他公司，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经济。
2: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日前接受采访时称，脱欧后英国经济遭遇断崖式下滑，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奥斯本表示，脱欧派曾声称英国可以与美国达成重要贸易协议，但如今看来，这一前景并不现实。他说，英国若要解决增长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振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并吸引投资。他同时承认，在脱欧公投10年后重新加入欧盟存在困难。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
0: 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县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将赢得176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各党将根据所获议席展开磋商，探讨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一次，本届议会选举13号投票。初步统计数据显示，选举投票率为80.4%，略低于上届。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下面我们回到夜查现场。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的自行车道，一辆摩托车出现在这里，之后被民警拦下。而驾驶人下车后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掏证件，而是一个小动作。那正是这个动作暴露了另一项违法行为。
1: 来，稍等。来，来，证件出示一下。熄火，把车熄火。
2: 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这辆摩托车闯入非机动车道，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刚被拦下，骑手就悄悄把手伸向车后，想把耷拉在号牌上的锁链提起来。可这一切早被民警看在了眼里。
1: 不用动你后边了，这都给你录着呢啊！出示你的驾驶本、行驶本。
2: 他以为锁链耷拉在号牌后挡一下就能躲过非现场探头的处罚，可这只是骑手一厢情愿的想法。
1: 一个，这个禁令，您这车四环路以外才可以走，这是四环路以内了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二一个也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别在号牌周边花费咱的心思啊！您要说进就踏踏实实进来，或者大大方方的，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这您这锁这都录着呢，也没必要因小失大啊。这个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这个道交法第97条第三项，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200元，记9分。第三项警告您，机动车不在军校内行驶，那是您的机动车道，这是自行车道。咱是机动车，您在这非机动车道行驶出了事故，咱们。

0: 详细解释了乘坐黑车的风险。
1: 黑车司机他的车辆没有进行定期的保养，所以车胎和刹车片。第二个是这个司机没有从业资格证，没有参加这个客运的安全资格考试，所以他会往往存在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超速，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差，是吧？然后第三个是保险拒赔的问题，因为你乘坐这个黑车它载客这个运营的话是属于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商业险是会拒赔的。就是一旦路上出现这个驾驶员，比如说这个临时加价或者是中途甩客，你想要给自己维权，因为你没有正规的这个车票，也没有正规的这个客运合同，所以你是难以取证的。行驶证呢？
2: 没有。
0: 在这辆车上前后左右有不少补丁，七扭八歪，这样的车辆安全性能过关吗？
1: 他会反复的办临牌，他会反复办临牌来逃避监管。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你属于擅自从事，知道吧？
2: 我没有组织从事啊。
1: 不是或者吗？驾驶员此次运营为多人拼车，共计两名乘客乘车，驾驶员在大望路地铁站 C 口揽客，并将一名乘客带至从大望路地铁站 C 口带至此处，目的地是燕郊。本次我们查处的涉嫌非法营运行为的驾驶员曾经有过非法营运的相关记录，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依法扣押其车辆，并拟对其处1万至5万元处罚。依据我们查处的经验，这些驾驶员往往是专业从事非法营运的，驾驶员往往会在一天之内多次往返国贸和燕郊地区。
2: 假如说我就是想顺风接个人，或者说我想看看有没有司机跟我顺路，我怎么做呢？
1: 推荐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驾驶员在咱们正规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上面注册车主账号，然后通过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发布顺风车接客的这个订单，由这个接单乘客来组成这个咱们顺风车的这个运营，这样是属于合法合规的。如果乘客有需求的话，也建议通过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顺风车平台去选择和搭乘这样子的这个顺风车。
0: 北京台报道。
3: 步行绿道、滨水步道这种地方是供行人通行的空间，但是有些骑车人却不自觉非要往里钻，占用这些空间，本来惬意的步行空间变得隐患重重。
4: 随着城市慢行空间持续完善，环二环护城河绿道、亮马河、坝河、北小河等滨水步道成为市民高频使用的公共休闲场景，但部分非机动车违规驶入、高速穿行、占道通行等行为，不仅挤占步行空间，扰乱休闲秩序，更极易引发磕碰、剐蹭事故。
5: 自行车最好也别来，因为这属于这个场所，因为有孩子、有老人，都是散步什么的，不行，
6: 会相对不太安全吧，要有小孩的话。
4: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慢行空间秩序提供了明确法治依据。条例明确，步行绿道、滨水步道为行人专属空间，禁止非机动车驶入，违规者可予以警告或处以5元至50元罚款。一名骑行着电动车的市民在亮马河绿道上被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
7: 当场处罚决定书对你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的警告。
4: 朝阳区在亮马河、坝河、北小河等热门滨水步道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重点紧盯傍晚、周末等人流车流高峰，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
8: 那不是能进来吗？
2: 不能进来啊，
9: 他这个残疾车、婴儿车用的，这个咱们滨水步道今年5月1号起，自行车、电动车都不允许通行。
4: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绿道，尽管入口设置了图文结合的禁行提示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贪图便利，钻越阻车装置，违规进入步道。东城区城管部门加强巡查，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城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骑行市民自觉遵守通行规定，主动绕行市政非机动车道，让滨水绿道真正成为市民安心休闲、惬意漫步的空间。北京台报道。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气象局演播室的气象主播程伟。
11: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天气晴朗，大气浓度和能见度都很好。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

0: 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呢，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14到17度之间，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略低一些，像延庆呢现在只有11.3度。那今天白天呢还是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呢需要注意一下遮阳防晒。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夜间晴朗微风，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到18度上下，体感偏凉，请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陈伟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不久呢，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啊，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天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然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2: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3: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2: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4: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2: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
3: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5: 那些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6: 要的，
5: 我来拍找这地方。
6: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就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是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2: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7: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5: 外卖的封签。
7: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5: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2: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8: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嗯，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6: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2: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2: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力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9: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那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2: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锂检测项目。
9: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吸锂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

0: 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1: 最近，通州区新华大街附近出现了一辆炸街的摩托车，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秩序。多位市民拨打12345进行举报。接到线索后，通州民警果断出手。
2: 近日，通州民警接群众举报，晚高峰时段，一阵巨大的摩托轰鸣声从新华大街传来，让周边居民烦闷不已。根据几位市民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在监控视频中锁定了肇事车辆。
3: 我们通过视频查到的肇事摩托车为一辆黑色的川崎，它的车牌号经过视频我们也比对了出来。后续经过查询，该车为一个公户的摩托车。
2: 经调查，这台摩托车属于一家二手车行。车行老板表示，这辆车在一个月前刚刚成交，并提供了车主的联系方式。然而，接通电话后，车主却表示自己从没去过新华大街。
4: 不是我骑的就，就
5: 那谁骑的车呀？
4: 我朋友骑的。
5: 到哪了？现在你？
4: 我就在昌平。
2: 民警立刻驱车前往昌平区车主陆某的暂住地。
6: 不是去夜玛丽尔家什么南门？
7: 车你说这么清楚，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3: 他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他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他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特别大。他这个阀门他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他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2: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3: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7: 那你让我看一下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
6: 这是你吗？
7: 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2: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7: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去这边呢？
6: 就是你说是那儿的伙计。
7: 对，伙计，我一哥们儿。
8: 等于你从这个机车这儿出来，在九个路东路掉头，然后就进城，然后走国道来的昌平，是吧？
7: 对对，
8: 走了九个路东路，然后顺着新华南路一直走国道，然后奔昌平来了，是吧？
2: 原来被市民举报的驾驶人并非车主陆某，而是车行的店员王某。由于驾驶改装后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佩戴头盔，王某被处以合并罚款250元记一分的处罚。车主陆某改装排气管的行为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参数，依法被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需要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6: 别办傻事了，兄弟啊！
7: 知道了，
6: 都年轻过，都想追求风和自由。哎，再一兄弟，真是慢着点儿。
3: 在我们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改装排气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也了解过，大多数都是因为这种改装排气觉得声音比较大、比较炫酷，追求一下刺激这种行为。他这个改装对车辆的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加装排气之后，声音变大了，噪音变大了，而且他戴着头盔，影响咱们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可能后方车的鸣笛可能听得都不太清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不太安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要对这个排气进行改装，要遵纪守法上路行驶。
2: 北京台报道。
1: 所以说啊，科技浇灌时代，只要想总是有办法的。而下面这个事故现场呢，就需要民警的调查经验了。两车并排向前行驶，直直的撞在了一起。两位司机啊，各说各的理，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正常执行。那么责任究竟该归谁呢？
2: 下午4点多，在西环中路，白色金杯和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并排停在路面上，车头齐平，车身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缝隙。两车并行靠近的过程中，丰田新能源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也因空间挤压剐撞之下碎裂脱落，散落在地。
9: 我们在那等红灯，我肯定是直走，中间道啊，一直就走到中间道啊。
10: 我从直道上过来，爬斜上了，然后我挤到这边来的，
11: 才走的有大概有10米呢。
2: 面对这起事故，双方司机都强调自己是直行，是正常行驶。从事发地的这段监控画面中也可以看到，两车的行驶路径确实是直线，可最终还是挤撞在了一起。双方司机看似都没错，可实际上地面上湿化的标线已经给出了答案。
12: 直着过来那有一虚线往里头
13: 偏了，看见了吗？
12: 你
10: 我直行吗？
12: 直行你得按线走啊，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要

0: 的线呢？
1: 这是他给我踢过来的。
0: 你走最右边还是中间这条道？
1: 这边这个道，然后
0: 走的这条道对吗？那你是不是应该一直沿着这条道走啊？
1: 一直我在这儿看着没车，然后我就变过去。
0: 那变道你得看车道里有没有车呀。
2: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只顾着直行，却忽视了地面上的标线，也没有在车道内行驶，撞击发生时还处于压线的状态。
0: 变更车道，您的前后左转啊。
2: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凭感觉开车，想当然地调整位置，最终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还妨碍了原本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金杯车。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路面标线就是行车准则，守好车道才能避开剐蹭隐患。北京台报道。
3: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影响，海南省这两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昨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昨天包括五指山在内，海南多地出现河道水位上涨、道路积水等情况，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人员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4: 14号上午10点多，在五指山市畅好大桥附近部分区域水流湍急，房屋被洪水包围，有1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携带装备，涉水前往较高位置的民房，将一部分被困群众护送至安全地带，另一部分人员被困在旁边的一栋2层建筑内。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救援人员协调挖掘机将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区域。14号凌晨4点多，强降雨导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门村附近的河水暴涨，有4人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利用橡皮艇分批次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3: 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8点到14号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4: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了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3: 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中学教师宿舍院内出现了积水。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4: 经现场勘查，该院内地势低洼且呈凹形，持续的强降雨后，积水无法自然排出，最深处已经淹没至小腿区域。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人员迅速架设手抬机动泵，铺设排水管道，将院内积水抽取至附近的保亭河内。经过大约2小时的连续作业，院内积水被成功排除。
3: 昨天凌晨2点多，受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附近，3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为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3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5: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

0: 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一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20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1: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走过来就行了，还想下不？好，没事。
0: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28，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36，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2: 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3: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4: AI 技术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催生了艺人影视公司，也就是 OPC 影视公司这一全新的业态。记者近日探访北京城市副中心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的 OPC 网络视听创业社区，这里面向独立创作者打造孵化载体，提供灵活工位、工商财税代办、 AI 云渲染、 IP 发行对接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让小微创作者们在影视创作领域一展才华，更有保障。
5: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一家 OPC 影视公司的日常创作正在进行。没有庞大的摄制组，几名创作者借助 AI 工具就能完成从剧本到成片的全流程制作。
6: 这是我们新制作的一个剧，从剧本层次，我们借助于 AI 做出来，大概需要1周的时间，是在海外 TikTok 发行，这个发行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小时之内就有几百万的播放那种。我们现在公司海外做了大概10部剧，然后发现大家还都挺喜欢。
5: 其实王娟的公司原本是一家纯内容编剧的企业， AI 技术的出现让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6: 原来没有 AI 出现之前，我们是一个编剧公司，是一个纯内容团队。 AI 出现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帮助还是制作方面，因为我们省去了实拍，省去了场地，省去了演员，实现了一个编导一体化。如果是做60分钟一集的话，我们一个月差不多能够生产出4部剧上线，但是这在过去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速度。
7: 然后刚好我看这个政策比较适合咱们，就主要针对这个 OPC 服务的，它这个申报期大概是在9月。